朋友们早安，我是怡婷，欢迎您收听美丽的怡婷节目。每年到了五月份呢，这就是民众要申报个人综合所得税的时间了。那今年因为适逢五月三十一号是礼拜天，所以按照规定啊，是顺延到六月一号是申报综合所得税的最后的期限。那我们在这也提醒听众朋友们，早报税早退款，而且避开最后这个报税的人潮。那也随着报税的季节到来，诈骗的案件也同步的升温。像我们常见的话术，包含有退税未领，请扫描 QR code， 或者是说需要到 ATM 来确认资料等等。我告诉你，这些都是诈骗的陷阱。所以我们在这也提醒大家，官方网站都是以 .gov.tw 作为结尾，而且不会要求大家要操作 ATM 或者是提供银行敏感的一些资讯。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同时记得要遵守不点不传不接的原则，来确保财产安全。总而言之啊，千万不要忘了报税，而且早报税早退款呢。来，我们先为您安排一世代所带来的 Kiss You 这首歌曲，之后就为您进行轻松学英语单元。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轻松学英语，我是 Daisy 黛西儿，耶，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英文的时候了 ，Are you guys ready?

所以自然而然就会弹钢琴咯。好，以上呢是我们上周的 ABCB OK 的这个成语了。那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歌曲回来进入到今天新的单元哦。

欢迎回到轻松学英语，我是 Daisy 黛西儿。耶、yeah, ，我跟你讲，今天的这个成语啊，很好玩哦。它不是这种每一个都固定的，比如说 A A B C 啦，然后 A B A B 啦，哈。它的方式呢是用接龙的。小时候有没有就是在练习语言的过程当中玩过接龙的游戏？水杯、杯子、指示。饲料 ，OK， 这就是接龙。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用接龙的方式来开启这九组成语：金玉良言，言而无信；信手拈来，来日方长；长驱直入，入木三分；分秒必争，争先恐后，后患无穷。All right， 第一组来喽。金玉良言 ，invaluable advice。Invaluable advice， 言而无信 ，break one's word，break one's word， 信手拈来 ，write without stopping to reflect，write without stopping to reflect， 来日方长 ，there will be a time for that，there will be a time for that， 长驱直入 ，drive straight into， 入木三分 ，penetrating。分秒必争 ，every second counts， 争先恐后 ，make a headlong rush， 后患无穷 ，lead to endless trouble。好，我们从第一个来喽，金玉良言。

言金玉啊，就是黄金跟美玉哦。良言呢，就是指好的话，所以字面上是说像黄金跟美玉一般的好话，然后比喻成很珍贵的劝告或者是教诲。英文我们也可以说 invaluable advice。Advice, A-D-V-I-C-E 叫建议吗？ Value 叫价值， Invaluable 就是没有办法预估价值，就叫做无价的。所以呢，你不要翻错了哈， Invaluable 翻成就是没有价值的， No， 它是叫做无法估计价值，无价的。I always take my mentor's words as invaluable advice， 总是认为良师说的话都是金玉良言。Mentor, M-E-N-T-O-R， 那良师不一定是年纪很大，总之他在你的工作上啦、生活上啦、感情上啦，能够给你很好的建议跟引导的那个人，都可以叫做 mentor。 Invaluable advice, precious teaching, precious words, precious, 珍贵的。言而无信，这个人呢，他说话没有信用，所以就等于是他自己讲的话自打嘴巴。 Break one's word, break one's word， 打破自己说的话，违背诺言。 Break 就打破嘛， word 就是单字，单字就是你所说出来的话。 I'm sad that you broke your word， 我很难过，你居然是这种言而无信的人。那如果相反的，我们说哇，你真的是遵守承诺。遵守就是用保持， keep，K-E-E-P, keep one's word, 就是遵守承诺，言而有信。He always keeps his word. I'm sad that you broke your word. Break one's word, break one's promise. Promise 就是诺言嘛，承诺嘛，承诺打破，言而无信。所以同时可以背两个，好，一个是信，一个是不信。好，信手拈来。信手呢，其实是随手的意思，捻就是用手指来捏取东西，所以字面的意思就是随手很轻松的拿到，表示应用自如，毫不费力。那现在我们通常呢，用来比喻说写文章的时候，可以很自由纯熟的运用词语或运用典故，不太需要思考，就是哇，这些 idea 信手拈来耶，哇，这些很深的、很广的、这个很难的内容，你都信手拈来，好厉害哟。英文我们可以说 write without stopping to reflect。你在写的时候啊，没有停下来思考，思考呢就是反应 reflect， R-E-F-L-E-C-T， reflect， write without 没有 stopping to reflect， 写没有停下来思考。 He can write without stopping to reflect， No wonder he is a productive writer， 没有想到，难怪， No wonder， W-O-N-D-E-R， No wonder he is a productiveP-R-O-D-U-C-T-I-V-E Productive Writer， 他是一个很多产的作家， No wonder， 难怪。 Productive， Write without stopping to reflect， 写然后没有停止去思考。 Write freely without too much hesitation， 自由的写，没有太多的 hesitation， H-E-S-I-T-A-T-I-O-N， Hesitation。

PLE 充足大量的时间 ahead 在前方 There is ample time ahead 前方还有大量的时间长驱直入驱其实就是快快跑走的意思长驱呢就是我不停的策马快跑直入一直往前所以长距离不停顿快速前进叫长驱直入然后通常我们用来引申为军队、哦、用一种不可抵挡的气势前进、哦、深入敌营心脏 drive straight into drive 开车的开嘛 straightS-T-R-A-I-G-H-T 直直的 into 直接冲进去啦直接开进去啦 Our army drove straight into enemy territory and wiped them out 好一个单词叫 territory 叫做领地 T-E-R-R-I-T-O-R-Y T-O-R-Y 就叫做 place territory and wiped them out wipe out W-I-P-E-O-U-T 这个片语叫做歼灭叫做灭绝Our army drove straight into enemy territory and wiped them out. 然后一举歼灭他们。Territory, 领土 wipe out, 歼灭。Next one, 入木三分。入木啊就是进入到木头里面三分就是三分这么深。所以这个成语的来由说以前王羲之在木板上练习写字然后做木工然后他发现他的字迹竟然可以透入木板三分形容他的书法非常有劲道 OK 那个手劲儿很强很有力量。那现在通常会来比喻说你形容这个问题偏僻入里入木三分表示分析问题很深刻 like penetrating,Penetrating 这个字条很有穿透力的 P-E-N-E-T-R-A-T-I-N-G Penetrating Penetrating 很有穿透力的 The movie critic always makes a penetrating comment 那个电影的评论家 critic T-R-I-T-I-C always makes a penetrating comment 总是呢可以做出一个很厉害的评论 PenetratingKEEN 叫做 keen 很尖锐的 keen KEEN incisive incisive incisive incisive 也叫做很锐利的很锋利的来日方长长驱直入入木三分

欢迎回到轻松学英语，我是 Daisy 黛西尔，羊仔的六组还记得吗？如果呢你有任何英文方面的问题想找我，你可以到两个地方，一个是 Facebook 脸书搜寻中文的 Hello 圈金带你的带西边的西 Hello 黛西，或者是到 Instagram IG 搜寻底线 CHUCHU 底线 DAI， 都可以找到我英文方面的练习啦，或是哪个成语你好像没有抄清楚啦，想做确认啦，或者是你更认真想把它写成句子，然后要请我帮你看，都欢迎你来找我哟。金玉良言 Infallible Advice。 I always take my mentor's words as invaluable advice. Invaluable adviceprecious teaching, precious word. 言而无信 break one's word. I'm sad that you broke your word. 好，第三个，信手拈来 write without stopping to reflect. He can write without stopping to reflect. No wonder he is a productive writer. 来日方长 there will be a time for that.Don't worry about the matter. There will be a time for that. 长驱直入 drive straight into. Our army drove straight into enemy territory and wiped them out. 入木三分 penetrating. The movie critic always make a penetrating comment. 总是入木三分。好，再来呢，我们来听到第七个成语咯。第七个成语叫分秒必争，字面的意思就是说每一分每一秒都要争取，然后形容时间抓得很紧。 Every second counts， 每一秒都算， C-O-U-N-T 叫计算， Every second counts， 每一秒都很重要。 Hurry up， Every second counts， 快点，现在分秒必争。 Every second counts， Every moment counts， 每一刻都就是很重要，都要计算在内了。争先恐后，争先叫做不是那个吃的苏醒哈，争先就是我抢着我要走在前面，恐后就是我很唯恐我会落在后面，所以争先恐后就是大家一直在竞相，就是每个人都想要抢走在前面啦，然后怕自己会落在后面。就说比如说什么挤公车啦，坐捷运啦，然后什么玩游乐设施啦，争先恐后不排队，

make a headlong rush， 做出一个 headlong， H-E-A-D 是头， L-O-N-G 是长，所以头很长，就是头往前的。 make a headlong rush， 就你很跑步啊，就是真的很急的时候啊，你的那个脖子啊是会往前的，有没有？你往前，想往前 rush， R-U-S-H 就是冲。所以 people made a headlong rush to buy the latest cell phone， 争先恐后抢购最新的手机。 Make a headlong rush to buy the latest cell phone， L-A-T-E-S-T 就是最新的。有人会觉得这个字很怪哦，就是它明明是 L-A-T-E 是最晚，那为什么是最新的呢？因为其实我们以这个时间轴来看呢、啊，比如说好，假如随便举例哈，好，现在呢是12:30，那最晚进教室的人是不是12:29？但是以12:30来看，他是离他12:30最近的那个时间，所以是最新的时间。那个最新的时间其实是最晚进教室的人，好，这样理解。所以这时候我们会用 latest 代表是最新的意思。争先恐后 ，make a headlong rush。最后一个，后患无穷。患就是困难，忧患；穷是结束。那意思就是说以后的祸害不会结束， lead to endless trouble， 它导致了无穷无尽的麻烦，造成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lead to 造成 endless 无尽的麻烦， trouble 简单，所以 lead to endless trouble 竟然会导致无穷无尽的灾祸，后患无穷。好，我们先用一个字哦， deforestationDeforestation， forest 叫做森林， F-O-R-E-S-T， 然后森林呢往下就是我们今天呢在把这些树木都砍倒了，所以就砍伐森林， deforest， 砍伐森林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动作， deforestation will lead to endless trouble， 会导致无穷无尽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说滥砍森林会后患无穷，这个是最后一个字咯。

欢迎回到轻松学英语，我是 Daisy 黛西儿。现在我们要来做最后一轮的复习。好，我们今天呢是用这个接龙的方式哦，然后所以这个中文成语呢应该会蛮好记起来的。那大家可以先理解这个中文成语的部分，然后再把这个英文的意思加上去，可能会比较好记哦。金玉良言，言而无信，信手拈来，来日方长，长驱直入，入木三分，分秒必争，争先恐后，后患无穷。金玉良言， infallible advice， 无价的建议，无价的劝告，十分宝贵的 infallible。 I always take my mentor's words as infallible advice。我总是认为我老师说的话都是金玉良言 ，infallible advice， precious teaching， precious teaching， precious words， precious words。言而无信， break one's word， 一个人的讲话把它打破了，违背诺言。I'm sad that you broke your word. I'm sad that you broke your word. Keep one's word， 遵守诺言，言而有信。He always keeps his word. He always keeps his word. 总是言而有信。Break one's word. Break one's promise. 好，再来第三个，信手拈来。哎，应用自如，毫不费力耶。记得很难的东西，竟然可以轻轻松松的就想到了。运用词语啦，运用典故啦，不太需要思考。Write without stopping to reflect.写东西的时候不用停下来反应。 He can write without stopping to reflect. No wonder he is a productive writer. 难怪他是一个这么多产的作家，难怪他写这么多的书。 Write without stopping to reflect. Write freely without too much hesitation. 自由的写而没有太多的犹豫。来日方长，未来的日子还很长，将来还有机会咯。 There will be a time for that. 未来还有时间可以做这件事情。 Don't worry about the matter. There will be a time for that. 不用担心这件事情，我们来日方长，还有机会。 Don't worry. Matter 事情。 There will be a time for that. There is ample time ahead.Ample time, ample, 大量的，充足的。 There is ample time ahead, 前方还有大量的时间。长驱直入，驱就是快跑嘛，长驱不停的往前进。Drive straight into, 直直的冲进去了，好像如入无人之境一样，可以直接

的深入敌方。 Our army, 我们的军队 drove straight into enemy territory and wiped them out, 然后一举歼灭他们。这里这个片语很重要哦，歼灭叫 wipe out, territory, 领土。入木三分，王羲之写书法很有这个力道，然后这书法呢就会刻入木板三分，所以我们会说分析问题很深刻，就像王羲之在写书法一样。Penetrating, P-E-N-E-T-R-A-T-I-N-G, 这个字很好背，因为他们讲入木三分嘛，渗透、穿透力的，所以 P-E-N 不就是那个 B 吗？王羲之的 B 呀 ，Penetrating。The movie critic always makes a penetrating comment. Movie critic. Critic 这个字重音在最前面，叫做评论家。评论家呢，他们总是可以做出非常入木三分的评论。Penetrating. Keen, K-E-E-N. Incisive, I-N-C-I-S-I-V-E. Incisive 就是很锐利的，很锋利的。分秒必争。Every second counts. Hurry up. Every second counts. 快一点，我们现在要分秒必争咯。Every moment counts. 争先恐后。Make a headlong rush. Headlong, 头往前，很着急。People made a headlong rush to buy the latest cell phone. 争先恐后抢购最新的手机， latest cell phone.后患无穷，以后的祸害不会结束。Lead to endless trouble, 造成了无穷无尽的麻烦。Deforestation will lead to endless trouble, 滥砍森林会后患无穷。Deforestation 这个字很不错，可以学起来哟。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九组咯。下课之后还是要记得定时的复习，然后一定要念出来，才会知道你听的跟你实际演练出来是不是可以一样的。任何问题记得到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来找我。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别忘了每周同一时间准时锁定收听轻松学英语， Daisy 黛西儿都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一起学习哦。So that's all for today's lesson. I'll see you guys next week. Bye bye!

受到梅雨影响哦，这几天呢，全台各地都下起雨来了，尤其是中部以北地区。不过啊，从今天开始到明天，我们将会短暂的迎接这两天的好天气，所以大家要洗衣服的、洗被子啦，或者是安排一些户外休闲活动的朋友们，可以好。

好的利用接下来的这两天。不过到了礼拜五下半天起到礼拜六呢，再度有第二波的梅雨季节的锋面来袭，所以到时候全台各地要下起雨来了。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外出时要随身携带雨具，同时还是要准备一些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好，这是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题，针对于未来的这几天全台各地的一个气候所做的一个小叮咛。那我们今天美丽的一天节目最后就在丹尼尔所带来的 Goodbye 这首歌曲当中和朋友们道声再会了。我是怡婷，也祝福您拥有美丽的一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势。面对威权主义持续扩张，同样深刻理解，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强化社会韧性，才能确保和平，并守护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民主制度。总统表示，以色列常年在民防动员、紧急应变和战伤医疗等领域所累积的丰富经验，以及社会所展现团结与坚韧精神，台湾都应该借镜学习。也希望透过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携手以色列等友盟国家，在数位发展、跨境犯罪、永续发展及医疗韧性等议题持续强化交流合作，共同为全球民主阵营贡献更多的力量。总统说，以色列是享誉国际的新创之国，拥有 AI 研发与软体实力，台湾也积极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逐步落实人工智慧岛的愿景。相信未来，台湾和以色列能够携手因应 AI 时代的挑战，共同提升供应链与经济韧性，带动全球的繁荣稳定。
1: 最专业的军事频道，汉声新闻。
0: 汉声十点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军事焦点。国防部政治作战局昨天办理民国115年全民国防教育、社会教育种子教官培训讲习，由国防部副部长徐思俭主持开训，并邀请专家学者进行专题讲演，深化全民国防理念。徐副部长致辞时表示，面对未来推动全民国防教育的任务，种子教官必须向社会大众清楚传达国防理念，说明为何而战、为谁而战，也就是守护家园、维护生活方式及保障台澎金马2300万人民安全，并明确认识当前安全挑战。徐副部长进一步说明，现在战争形态快速演变，无人系统已成为重要作战关键，台湾在相关产业供应链具备优势，尤其在飞鸿供应链方面具有关键的地位，应持续强化发展能量。而台湾位处第一岛链核心位置，面对区域情势变化，更需持续强化整体防卫能力。针对国防特别预算，徐副部长指出，特别预算的编列是基于整体国防发展需求，并配合国内产业能量，透过稳定规划以及长期的投入，强化国防自主及供应链韧性，确保建军备战持续的推动。陆军联兵269旅炮兵营昨天实施原级校正实弹射击科目，逐门修正105榴弹炮射击精度作为筛选合格火炮的重要依据。过程中，炮班观测以及射击组展现协同作业默契，完成各项射击程序与要求，有效提升精准射击能量。此外，为了强化单兵战绩，陆军步兵101旅步武营常备兵役军事训练第256梯昨天实施期末检测10公里战术行军科目，即便天候不佳、雨势不断，亦难仍于时限内完成，希望借由战术行军锻炼训员体能与意志力，并透过各种状况演练提升敌情观念与应处能力，希望役男们在训练过程中培养抗压性，并磨练艰苦不屈的意志，以提升部队整体战力。带您关心一则体育消息，中华职棒昨天晚间在台北大巨蛋进行赛事，由中信兄弟对战魏全龙，双方激战至延长赛，最终魏全龙靠刘基宏轰出再见全垒打夺胜。

5分钟后再行清理，工作完毕时必须以肥皂彻底清洗双手，以降低感染的风险。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台北市的鼠害通报从2到4月下降 70%， 不管是通报下降或中央说疫情没有升温，即便持续监测，北市府也不会松懈，该做的还是要做，并宣示不管老鼠多还是老鼠少，我们就是全面来灭鼠。蒋万安强调，让市民朋友安心是市府团队最重要的责任， 会在最短时间内发动17区大清销，而市府也将推出鼠类征防师，最快在下周开放申请到宅协助灭鼠，申请办法会在近期公布。政府大力推动限塑政策，14类场所不得免费提供塑胶袋，但连锁超商、饮料店纷纷推出品牌环保袋以及保冷袋来作为活动赠品或加购商品，而这类的环保袋多为不织布制成，实际的材质是聚丙烯塑胶纤维经热压制成，理论上可以回收，但多数印有油墨、车缝拉链或覆膜加工，属于复合材质，回收的价值不高，成为限塑政策的漏洞。环境部部长彭启明在昨天强调，目前减塑最后一里路在塑胶袋使用最多的摊商以及传统市场将持续推动。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永续消费回收组长陈彦南说，为了改善环保袋过度使用，推动代代相传循环行动，重复使用以减少新袋的产生。台湾在去年迈入超高龄社会， 65岁以上长者 占比超过20%，公厕蹲式马桶使用不便。台中市在去年9月修改公厕设置规定，新建厕所坐蹲比提高到4:1，友善长辈、孕妇以及孩童，比内政部国土署设计的指引3:2更高。 台中市长卢秀燕在昨天表示，中式列管公厕中坐式厕间已经近60%，将持续推动。 环境部补助新竹市、高雄市设置特色公厕，也呈现了去蹲改作的趋势。您所信赖的新闻频道，汉声午间新闻。汉声12点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国际消息。 总统赖清德在5号结束施瓦蒂尼出访行程，顺利返台。欧盟表示， 对于双方在访问时所做决定的实质内容，不便介入评论，但重申高度重视国际民航安全有序且可预测性的运作。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情势加剧，伊朗警告，若对这条航道的掌控受到威胁，仍有其他的方式让美国陷入更棘手的局面。 美方表明打破海峡遭封锁僵局的决心，伊朗则扬言准备为此动武。自美国与伊朗在2月28号开战以来，中东国家多次遭到德黑兰的见证者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则借此机会提供自家的无人机与拦截技术。泽伦斯基表示，他已经和巴林国王讨论了伊朗的攻击行动， 而双方也同意就可能的合作协议展开协商。路透社的报道，中国大陆正在放缓对非法滞美中国大陆公民的遣返作业。美国官员警告，如果北京不改变做法，华府准备对中国大陆公民加强旅行限制。 报道指出，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这项新威胁正值川普定在14号到15号访问北京的前夕，预计他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会提出包括移民遣返在内的议题。另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4号也敦促中国大陆加强外交压力，说服伊朗对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并表示， 美中领袖将在下周峰会就此议题做讨论。最后带您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指出，降雨明显的情况将告一段落。

今天各地多云到晴，白天的气温普遍回升到30度以上，但周五开始，中部以北将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的降雨。周六北部、东北部及中部山区降雨几率偏高，两天的低温大约20到21度，高温大约25度。到母亲节后，气温回升到27到29度。以上新闻由黄轩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该油嘛，该心跳心哟，该黑嘛，该。

0: 拱墨天堂。
1: 咱拢是专业的药师，
2: 提供您最贴心的药品咨询，
3: 提供你正确的用药资讯，
4: 提供您长期照顾的服务，
5: 提供您多元的整合服务。
6: 药师智多星，
7: 咱大家大心的好处兵。
6: 本节目是由新北市药师公会汉声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龙龙，
1: 我是文博，
0: 欢迎收听
1: 药师智多星。
0: 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也先提醒大家哦，那这个星期呢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所以呢是不是大家也要准备好送给妈妈的祝福了呢？另外一个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呢大家想在假日的时间到山上去走一走，一定要留意一下气象报道哦。另外一个呢，一定要在这个雨具还有呢防蚊虫咬伤的这样的一个药品，这样子呢我们出去外面呢才会看美景之外也会很安全的。如果大家对于有些药品呢会有过敏现象，也希望大家呢在准备的这些药品之前呢，一定要在我们社区药局询问我们专业的药师啊。其实我觉得药师哦真的要管的实在多了。好啦，真的文博也要谢谢你们
1: 了，谢谢谢谢。
0: 好好，那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们要谈论什么样的一个议题呢？我相信这个议题呢我们先保守一下哦。
1: 好，
0: 听了一首歌之后呢，大家就知道我们今天文博带来什么样主题，然后需要大家注意哪些事项咯。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1: 药师智多星。
2: 药师
0: 咱来好处比，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药师喜兰打给大师们喝出毕业单元呢，我们依旧的要把这些资讯呢跟大家一起共同来做交流。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慢慢的社会呢也步入这个老化哦，所以呢我们这个长照的 2.0 的计划呢相对的就在推行了哦。好，那今天我们很高兴在节目里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哪一位贵宾呢？
1: 好，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可以邀请到这个我们淡水家药长照药局的负责药师，同时也是新北市药师工会长期照顾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张妮芳张药师来节目里面分享。来，妮芳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各位后出兵大家好，我是妮芳。
0: 是，好，这一开始哦，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要请妮芳哦跟大家来做一个交流哦。那首先我先请教问题一下哦。
2: 没问题。
0: 我们常常会说这个药局有区分，那这个所谓长照药局跟一般药局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啊？
2: OK， 好，一般大家熟悉的药局大概就除了一般的销售之外可能有健保，那我们的药局单位有特约长照的各项的服务。嗯，
0: 是，那一般民众我们到药局去可以区别的出来吗？
2: 目前可能变成要有个别的搜寻或是个别比较清楚的话

0: 比较能够理解，那目前长照也是在推广的阶段，那所以就是并没有到大部分要具有纳入，不过我们现在只知道大部分要具有纳入健保的业务的协助，那我在想这个也是未来的展望。
1: 是，好，这听众朋友了解了，因为呢毕竟我们自己到药局去呢，通常我们的部分可能都不会问说，哎，你们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药局，都是一般药局啊。
2: 对，
0: 好，
1: 我想请问一下，像这个长照2.0它的诉求到底是什么？
2: 我自己的解读啦，他最重要的就是让这个失能者或者是失智的人，他可以最高限度的去参与他本来的生活的样态这样子，他不要因为失能或失智他就离开了他最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生活或者是社会参与，那再来就是透过这样子让他可以比较尽量的去参与生活，那让他的家庭照顾者的压力降到最低。
1: 是，好，长照目的大概是这样子。
0: 是，
1: 对对。那以按照这个文博你讲的这个部分啦，那一般来讲，我们在社区药局所扮演的角色，相对的就有一些负担跟重要性哦。是，像刚刚倪方主委有提到，就是现在大部分的药局都有特约健保，
0: 对，
1: 好，所以我们主要还是在医疗照顾端、药物供应端是比较重要的角色。那长照的范畴，现在比较多药局参与的是辅具。
0: 是，好，长照辅具或身心障碍辅具供应的部分。嗯嗯，
1: 对，那另外提供一些居家服务的药局就相对少蛮多的。
0: 是，
1: 那如果大家要找的话，其实是可以搜寻这个新北市卫生局长照特约单位，那里面就可以看到有哪些药局有参与到这个长照的部分。是，一般现在是辅具比较多啦。
0: 是，
1: 对，
0: 好，听众朋友了解了哈。那只要这个稍微搜寻一下啦，因为毕竟哦，这个让我们很轻松很轻松的来做
1: 一个长照工作的话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哦。好，那今天其实我们要带来一个好消息，就是说以前在长照服务里面啊是没有用药问题这块的。
0: 是，
1: 好，那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服务可能会是照顾服务员提供居家服务，然后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然后提供一些赋能的服务。
0: 是，
1: 那另外还有交通接送啊，辅具服务，那还有这个喘息服务，但是大家 比较不会去注意说，其实很多药品会造成长照个案的失能，或者是加剧失智。
0: 是，
1: 所以我想今天很开心的事情就是，我们新北市药师工会有透过全联会去争取了一个这个长照用药问题的照顾计划。
0: 是，
1: 那也从今年会正式的开始起跑。
0: 哇，好，对，所以我们就希望说，透过这个示范计划的进行，可以去帮助到更多有需要
1: 服务的这些个案。那我首先我也想请倪方啊，是不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计划的内容到底是什么，然后哪些人可以接受到这样子的服务呢？好，OK，
3: 那其实应该是有接触过长照或说照顾过长辈的大家应该都能够了解，如果长辈是一个卧床的状态， 其实他要返诊这件事情是蛮大的负担，那常见可能就是请救护车接送，这个经济有困难的家庭很重，一趟可能2000多3000多都有，但如果具体再次偏远一点的，其实费用是很高的。我曾经有个个案，他的长辈在台东跌倒，他就请救护车直接送到 台北荣总来开刀，我就好奇问一下，请问这样要多少钱呢？对，
0: 一定好好奇，
3: 3万块。那我们也可以想象啊，毕竟回去一定是空趟嘛。那总之至少能够帮助这个家及时的解决这个问题。好，OK， 好，那总之这个计划它目前的收案条件是7-8级，大致上是卧床的长辈或是不方便的这个长照个案，符合长照2.0七级跟八级的个案中，那如果他有 跨院所的就医的状况，就是被不同的医生开了一道处方签的话，那一个就是你有2张处方签大于10种用药，或者是你有跨院所不同医生开出来的有3个不同医院，不同医院有3张处方签以上，那不限用药品项数目，这样子就可以纳入这一次长照师的计划案的受案条件。
0: 是，哇，所以呢这个案子呢 我觉得还是挺这个开放的。那我请教一下，刚刚我们这个文博也讲到，这是我们新北市药师工会所提的这个照顾计划，那全省各地是可以通用的吗？
3: OK， 目前这一次的可以使用的收案的对象，因为还是在个计划案的这个施行中嘛，是由新北市跟嘉义县这两个县市先来做一个示范推广。
0: 哦，就这两个县市有。
3: 对，目前。
0: 那其他的县市有没有跟上这个脚步嘞
3: ？OK， 那可能就一步一步来了，这样子就是也是就整体上的用药，或者是说，也许来年的计划，也许会做一个案件的调整的状态，有可能。
1: 目前政府主管机关的规划是因为新北市跟嘉义县，它这两个县市他们都有一点类似的样态，就是有都会区，也有偏远地区。
3: 对，
1: 所以你的示范计划在这边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比较不同族群的面貌，对，那它可能就会是一个台湾的缩影，
0: 是，
1: 对，所以这样子在这两个行政区，如果有一定的成果的话，那就比较有机会去扩大到全国的这个状态，这样子，对，
3: 毕竟也不是急性医疗，就只在处理当下的在院内的问题，那原本长照的这个个案，他们遇到状态，连像我们刚刚提的交通也是个问题，要很多元面向来评估这个问题跟样态，这样，
0: 所以等于是长照计划，我们所推动这个一个用药相关问题的照顾计划，相对的，这是只是我们一个试用的一个时期而已。
1: 是、
0: 那它有一个时期范围吗？
3: 有，目前的话暂定是到年底为止。那我们收案期间预计在今年的三月到八月。那所以只要是符合，就是在这两个县市中，然后符合长照2.078级，然后符合这个用药数目跟跨院所的状况的，那这个部分都可以纳入收案。那就会直接有工会派药师到家里协助这个家庭来检视审视这个个案用药的问题状况跟他们遇到的困难。
0: 好，那等于是我们这个新北市跟嘉义县这两个部分哦，我们要推行这个计划，等于是我们这两个县市的药师工会或者是一般的社区药局，他们也有接收到这样的一讯息了。
1: 对，其实就直接联络这个新北市或者是嘉义县的药师工会，他的讯息是会是最清楚的，而且他们也可以直接联系到后端的这个药师去提供服务。对，
0: 好，听了没有听到了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那当然这两个县市呢，相对的我们就起了这个示范的作用。如果我们这个推动的很顺畅，非常的圆满的话呢，相信我们可以推广到全国去咯。
1: 是。

0: 好，药师智多星，我们回到现场。嗯，刚刚倪方有提到，就是这个计划它的收案条件是这个长照 2.0 的这个功能量表七八级，对不对？
1: 对，
0: 我相信很多民众会不太清楚这个七八级是什么意思。
2: 对，它的分级怎么分
0: 级？对，是七八级是很重吗？还是很轻？哦，这个是不是可以跟倪方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子
1: ？OK， 只要民众端觉得有长照需求的时候，可以直接拨打你们当地的1966，会连接到当地的1966的长照的资源的中心。嗯，那他们会协助派就是照顾专员到家里去，那评估被照顾者所需要的样态。那被经过评断之后，有1到8级，一就所谓的健康长者。
0: 嗯嗯，哦，所以一是最健康的，
1: 是，也许还可以跑马拉松呢。OK 哈，好，因为现在其实到65岁，其实很多长辈还是很年轻，
0: 对，
1: 他不说你根本就不知道。
0: 对
1: ，OK 哈，那所以就是65岁以上，那他发现哎，真的是有生活失能的样态状况，譬如说他根本就无法自己行走，或是想要去借助辅具、借助轮椅这一些的，那七八级的话，对我们来讲是算比较重症的，基本上它是全卧床型的病人。
2: 哦，是是，等于是这个全卧床型的这样的一个需要被帮助的，就列为是第7、第8级的。
1: 是啊，七八级他们在回程就医就是遇到最大的困难。
2: 嗯嗯，
1: 对，
2: 是。哎，我一想到这个要叫救护车哦，哎，一般来讲，我们这个长辈是住在一楼的话，可能会比较轻松。可是呢，我们一般在住会区里面，这个大家住公寓，如果说没有电梯的话，哇，那挺麻烦了。
1: 是啊，而且有些大厦它的电梯，如果是比较是
2: 小型的，
1: 那也是会遇到一些困难。对，
2: 是。那这个运送上面，这个大家技巧都要很好啊。
1: 是，没错。
2: 嗯嗯，
0: 是不是这部分的话，有一些这个辅具啊，还是？

0: 可以协助的人员可以使用的这个资源。對
1: 對對，有有有，一个是像如果是假设是使用救护车的话，那它应该是有一些配备就可以爬楼梯的这些担架嘛、嗯、那可是有些状态其实是需要使用一种辅具叫爬梯机。
2: 嗯嗯，
1: 那爬梯机的话是长照资源里面很被重用的一个区块。举例，假设我们真的负担不起这个救护车的费用，那也许就是我们可以跟政府端申请爬梯机来使用。那我们长辈找到一楼，其实我们有些家里的自用车一样就可以在长辈往返医院这个部分，
3: 那
1: 个经济负担会减低非常的多。
0: 对对对，
3: 其实有无障碍计程车也可以叫嘛，
1: 是也可以，对，
3: 是是，
1: 那只是身多走少啦，所以就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预约上的这个困难。
3: 包括富康巴士也难约的哈。
0: 对对对对，那我相信就是很多民众啊，甚至是长照服务人员，其实会蛮疑惑的，因为这个计划叫做长照用药问题的照顾计划，大家可能会蛮疑惑的，就是药师端不是都是在急性医疗为主？
3: 对对，
0: 好，我们就是医生看完整，然后我们供应药物，评估药物的状况、效果跟副作用好不好？那长照在长期照顾里面的话，药师有什么有别于医疗端的角色吗？
1: 这件事情其实大家还蛮常询问的啦，就是说为什么需要药师到宅？
3: 对
0: 对，
1: 我有事情跑去医院问一下医师，或是我跑去我们社区的药局询问一下，是不是可以达到类似的功能？那可是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是。医师，假设我们每个人都是医师，那我知道这个病人的诊断，我需要我知道他的检验值，我知道他，我照顾他也许也很多年了，但是我开的药给他回去，他到底有没有吃？或者是他到底怎么吃的？没有人知道。
3: 对
0: 对，
1: 那医生其实也是忙于现在急性医疗的这个负荷啦。
0: 对，
1: 那所以这些部分其实即使是社区的药师，有时候也不见得知道病人是怎么把他药吞下去的哦。
3: 对，有没有固定服药？有没有正确用药？
1: 对，那举例很常见，长辈不能吃磨粉，灌一灌加在安素里一起灌下去，那个药适不适合？没有人知道。可是外劳他可能长期就是这样使用，所以长辈的很多疾病可能没有得到很良好的控制，也许都跟他生活照顾的样态有相关。或者是我们到宅的时候发现很多事情，你能想象病人整个衣柜里面都放满药吗？
3: 对，
1: 这真的是常态耶。OK， 桌上堆满了药也是常态。
0: 对对
1: 对，或者是我们到宅，其实一开始我们也很惊吓，后来有点习惯了。桌上不止摆了龙总的药、马街的药，还摆了他各式的中药、保健品，
3: 对，
1: 甚至他的酒都放在一起，这就是他的生活样态。可是这些东西到底怎么进入他的体内的？有没有达到医生期待的这些治疗效果？他到底有没有吃，或是有没有吃过多？到宅一眼就可以了解。
3: 你放这样讲，我这个面前就有那个画面。
0: 对对对对对，有画面的。对啊。
1: 对，那所以就是，其实我们能了解生活样态之外，那用药的准确性之后，其实有的时候，长辈用药的事情遇到的是一些社会性的困难。你听听看。你有听过这个外劳生气的时候打这个阿公有吧？大家有听过吧？
3: 好，
1: 那你有听过在药物里做手脚的吗？
3: 搞不好是有哎、欸。
1: 哦，好，那所以其实我也接受过询问，就是说，他们可能觉得，这个照顾员去的时候就发现长辈好像有异样的，类似昏迷或嗜睡的状态，
3: 是，
1: 那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是不是我们这个外劳吼？他们也会有一些臆测，一些猜想。那可是其实我们深入去了解之后，发现不是啦。长辈他其实有些药物他用了好几十年了，可是他的肝肾功能已经起了变化，已经退化了。
3: 哦、
1: 有些药物要调整的，
3: 是
1: 不管是减低用量，或是换成适合老人家的用药，这一些其实。医生太忙了，没有与时俱进，怎么知道他吃了30年的药，现在这一刻不能吃？
3: 对，
1: 那所以其实这些事情也是让我们了解用药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跟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信任感也有关系。这一些，所以要涵盖一个长辈的用药议题，需要思考面向也还蛮多的。到宅可以清楚的厘清这一些事情。
3: 所以呢，到宅去这个实际去看过、去评估过，这才是会比较正确的一个方法。

0: 是，
1: 嗯嗯
2: 你才可以看到整个这个个案他整个生活的全貌啦，
0: 跟照顾的样态。
2: 对，嗯，刚刚倪凡有讲到，就是很多药放在衣柜里啊，
1: 对，
2: 抽屉里 也有整包就放在冰箱里面。那其实很多药品是怕这个潮湿，
1: 是
2: 啊，容易会有一些
1: 变质的问题。
2: 对对对，这也是很容易有一些错误的状况啦，对啊，
1: 是。
2: 那倪方是不是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你刚刚有分享了，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希望药师可以到家里面去协助病人解决这个用药问题。
1: 对，
2: 那另外就是好，我们今天真的有这个机会走进去之后，那我们主要是帮忙哪些事情呢？
0: OK， 好，第一件事情是长辈，因为他有几个特性啦，第一个很明确，视力的退化，有没有过期他自己看不清楚，
1: 对，眼睛不好了。
0: 第二件事情，长辈有点节省
2: 啊，对对对，
1: 吃药也要节省吗？
0: 会，他会节省。
1: 哎呀，
0: 节省，节省就是，就即使过期了，他觉得，啊，这包装好好的，
2: 对，怕剩了，
0: 对，对，就是长辈会有一些他的这个状态，或者有些长斑他看不出来，我看得出来，
1: 是，
0: 已经长斑了，这个其实是蛮常见的。那所以第一件安全性，这个一定是要处理的。
2: 对，
0: 第二件事情，也许其实医生已经把它改成新的药物了，他还在吃三四个月以前领的药，
1: 是，
0: 哎，有长辈他很有时序概念哦，先领的药先吃，
1: 没有吃完他不会。吃后面的，
0: 对，后领药后吃，可是其实它的样态已经改变了。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很多药，医生调整药物，表示它有很特殊的状况，需要及时的做变更。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可能必须面对面跟长辈沟通。
1: 那
0: 第二种我们常见的样态，那可是比较少被提及，就是也许我是照顾者，也许我照顾爸爸。哎呦，爸爸看了这个医生，又看了那个医生，哎呀，好几个血压药，好几个类似的药。
1: 对。
0: 那我会觉得舍不得啊，我照顾长辈觉得舍不得长辈吃这么多药，对肝不好，对肾不好，
1: 所以他自己就自动减量，
0: 他自己会斟酌，自己会删减。
1: 哦，
0: 那可是问题是，我们想想看嘛，如果不符合常态，健保不会给付。
1: 对，
0: 第二个，其实医生有一些药物的搭配是有他的道理的，这个时候我们到才去好好跟他了解，说个几句他们会听。
1: 是，哎，刚刚有讲到说我们这个看的好几个诊哦，那医师他自己本身会去在这个电脑上面去看，哇，他看这个诊开的什么药，我开的药需要去做配合，或者有什么冲突性，那医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开药吗？
0: 大部分的医院他其实建置着很严密的资讯系统，假设看了第一个诊跟几个礼拜前看了另外一个诊的药有相冲突，其实医院是检索的出来的，
1: 是，
0: 但是不同的医院的时候，健保局其实有一些云端资料是可以看的，但是台湾的医疗形态没有时间让医生花十分钟去查这些东西。
1: 对，的确耶。
0: 对，
2: 其实健保云端药历是一个很棒的设计啦。就是你所有只要是健保给付的医疗院所开的药都会呈现在上面。只是它还是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时效性。
1: 对。
2: 我如果都在同一个月看诊，医生这个月的这个看诊资料还没有上传给健保署的话，他不会呈现，
1: 对，
2: 变成只能呈现旧的，对，所以他有时候也还是会有遗漏，会跟现况有点落差啦，对啊。
0: 再来是，其实就是银发世代的来临，但其实很多保健观念，或者是说电视打开也都是在卖
1: 骨
0: 头补脑的，
2: 对对对
0: ，OK 嘛？那一个可能是我们疼惜长辈，准备一些给长辈吃，
1: 对，
0: 或者长辈自己看看有兴趣哦，或是隔壁的阿姨介绍的，接近后接近五毫，其实他们也吃了蛮多重复性质的东西，那这也部分也是药师来帮忙做初步筛选一个很重要的帮助，
2: 是是。好，那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很多的跨科别的，就是跨院所的这个药物可能需要药师到家里面去帮忙整合，然后还有保健食品的比对，对不对？
0: 对
2: 对。那在常照个案身上啊，会不会因为他的肢体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没有人帮忙独居，让他吃药会有困难这些案例呢？
0: 吃药困难的话，长辈的话，第一个 T 八级很明确嘛，他需要磨粉管罐。
1: 对，
0: 那蛮多药是不能磨粉的
2: 啊。
0: 那也许这个医院没有适合的，可是，在我们提醒之后，医生可能会给他雷同药物。做一个转换。其实这件事情是医生这边很容易协助可以解决困扰的地方。
2: 对。
0: 那第二件事情是，有一些是比较轻症一点的长辈，那他可能举例，他可能需要复健。那或者是道宅的物理

0: 治疗师到家，协助他中风过后的一个生活赋能的课程。
1: 对，
0: 那其实这方面在他药物搭配使用上，他会担心，比如说肌肉僵硬的话，
1: 嗯，
0: 那这样是不是会担心他有蜷曲这些问题？所以其实医生常见的一些松弛剂会搭配使用。那如果说在治疗师到宅之前，他刚好又吃了这个药，那到宅的时候要进行这些生活训练的课程的时候，他刚好肌肉没力气。
2: 是
0: 哦，那这样子就是很可惜的，政府给他这么大的资源，那到家就是全家一起的教学，那我们希望辅导或是说辅助这些中风的长辈能够恢复行走能力，那所以这些部分其实药师到宅的时候，了解一下他的现在目前的训练课程，或现在的照顾样态，或是他有没有到医院返诊，那有没有去医院做复健，到诊所做复健，其实药师在他们整体的药物的持续的调整，也许我们今天一天吃三次的药，我下午要去复健，我也许变成早上晚餐睡前吃，这样子对他整体的肌肉肌耐力这一些训练会帮助会很大。
2: 好，我在这里稍微提出一个问题啦，一般来讲说我们这个药师呢，比如说到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服务，
0: 是，
2: 那如果说发现患者或者是这些家属他们或者照顾者他们没办法了解这样的一个用药的一个问题，甚至呢如果说我们这个病患他自己是有那个能力的，那其中有一些用药的问题是我们药师可以直接跟院方的医师来做一个协调吗？有这样管道吗？还是需要患者或者家属他们看诊的时候才能去做沟通？
0: OK， 在沟通的问题上分好几个样态，第一个是语言，也许阿嬷知道药要这样吃，可是那个玛利亚不是这样给他吃的，那有一些其实我们大概简单的翻译也可以，或是用资讯软体来做一个沟通，这样也可以，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如果是也许有些状况要反映给医生的话，那药师会提供一些类似一些纸张纸，就是书本式的样态，然后让他返诊，让医生了解这个状况。那大部分的医生其实对于药师建议跟采纳跟到家的资讯的摘取的这个沟通的方式，其实接受度是很高的。
2: 是。
0: 对，那因为我们跟阿嬷讲过两礼拜去看医生，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2: 对对对 对。
0: 那我们那个这样子的这个就是一个类似转接单的东西，那我们会跟他健保卡绑在一起。他才会记得带去，不然你给他的他忘记带去也是没用，所以跟他的健保卡绑在一起，他给医生看，那大概这个是可以达到很直接的沟通。再来有些状况很急的，很急的，其实我要打电话去台大找一个台大医生跟他讲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即使我们是专业人员也是有时候会有点困难，我们有窗口，我们打去医院的药局跟他们说，医院的药局会有人来专门处理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讲简单，就是咨询窗口或是什么的，我们外接转接去，我们是社区药局的药师，发现某个个案发现什么什么什么问题，我们知道事情大条，他也知道，马上他们会联系院内联系的管道是比较畅通的。
2: 是，文博，你会不会觉得我们这社区药局所扮演的这些药师的角色呢？说实在，它的功能啊，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
3: 对，每个场域的药师其实都负担不同的功能啊。像日本，他们在他们的健保体系下是有这个叫做药药联系，就是指说急性医疗的药师跟社区慢性医疗的药师，他们要保持很好的联系，像刚刚倪方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2: 是
3: 啊，就我们遇到急迫的问题的时候，跟这个他看诊的这个药剂这个窗口联系，然后让他们赶快去通知医生，然后是不是要让这个病人提早回诊去解决这个当下的用药问题。对，在我觉得也是我们以后可以再更多发展的地方了。
2: 是，好，听众朋友听到我们节目里面这样介绍，大家要有这个概念哦，把这个概念记住。那当然我们这个不见得每个人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但是你把这些观念呢建立在自己的脑筋里面，碰到问题你就可以把它宣传出去了。当然我们也需要很多的这个宣传人员了，听众朋友就是最好的一个宣传人员哦。好，等一下休息过后呢，我们继续邀请倪方来跟大家来介绍，哎呀，这个我们这个照顾计划还有哪些需要告诉听众朋友仔细的去聆听的问题哦。

0: 汉声广播电台药师制作新节目，我是龙龙，
1: 我是文博。
0: 是在今天呢，我们药师喜兰找给大师们喝出冰啊，这样的一个单元呢，我们邀请的是倪芳啊，到节目中来，这也是节目中的老朋友了、啊。
1: 是。
2: 那
0: 倪芳对倪芳的介绍的时候，我都觉得很详细，而且呢，他一介绍我就会有一些画面出现。
1: 对，
0: 那这样子大家比较容易了解了、啊。
1: 对。那刚刚倪芳有讲到一个就是。个案在家中本来期待透过、一些生活赋能的这个训练、然后可以比如说增加他的肌耐力啊，可以慢慢的尝试这个离开卧床的阶段，然后下床去走动，然后进一步参与生活、但是可能因为吃药时序的问题、我们比较常会造成肌无力的药物，像这个肌肉放松剂啊，
0: 对，
1: 像镇静安眠药啊也会，但其实这都很普遍在使用啦。好、那讲到这个时序，其实我就想到我自己照顾有一个个案啊，就是他是洗肾的个案。
0: 哎，对，
1: 哎，台湾其实有
0: 好普遍，
1: 哎，其实有一定的洗肾人口啦。因为这个糖尿病肾病变其实是大宗，所以大家一定要把糖尿病控制好，
0: 对，
1: 好、这个是蛮重要的。那洗肾个案他的吃药也是很特别的一个部分，就是洗肾个案通常都会吃这个磷结合剂，就是钙片，他们会在吃饭的时候把钙片咬碎，然后跟食物一起吞，目的是要透过钙片来减少食物中那个磷的吸收，十字旁那个磷，
0: 他们有限制嘛？
1: 对，因为那个洗肾他们没办法把磷排掉，就会造成心血管的恶化。然后他洗肾的当天呢、因为洗肾本身就会造成低血压，因为它是血液透析嘛。
0: 对。
1: 好、那所以当天其实很多血压药要停掉。不然就会造成更严重的低血压，可能会休克。
0: 对。
1: 好、那洗肾当天又有很多药品会被洗肾的时候洗掉，会失效。
0: 对。
1: 所以他可能有些药品是在洗肾后才能吃。那这样听下来是不是洗肾跟吃药的时间就非常复杂？
0: 对，而且很多种类样貌，各个案例不一样。
1: 对，个案自己有一个对吃药的想法，案家有一个想法，
0: 对，
1: 照顾服务员也有一个想法，所以就是乱七八糟的。所以我自己这个洗肾的个案，我后来就是帮他查了每个药品的特性跟适合的时机，帮他做了一个给药清单，让照顾服务员可以按照那个给药清单去排药。
0: 对，
1: 那后来就整个状况就好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药师到家里面去帮这个参考个案他的主要活动，然后还有他是不是有些疾病特性，去依照时序去帮他做药品的药物的安排，其实也是会有一些帮助的。
0: 其实这是药师的专业哦。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说，药师呢，因为一般社区的药师跟附近的这些用患者哦，都会比较这个熟悉一点、哦。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药师他这个对于我们这个病患的一个关心程度。哎。
1: 对。
0: 哇，真的要跟药师致敬，因为他要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忙了。
2: 好，我在想，大家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需要，我们生活样态有很多需要照顾的。
0: 对。
2: 那当我们家的一个照顾者的时候，其实你真的应该要找个药师当好朋友。
0: 这一定要的。
2: OK， 好。那一样的是，我们在长照领域里面，就是要了解我们照顾的时候是一个病人，他也是一个一般人。
0: 对。
2: 所以其实如果有的时候情绪的状态是很难疏解的时候，照顾者也会生气，被照顾者也会生气。
1: 对，
2: 我就遇过，因为我生气了，我不跟你药吃，或是我生气，我就不吃你的药。
0: 对，
2: 大家互相威胁，
0: 这好像是斗鸡一样、
2: 对，可是就是你要能了解，我们知道长照其实花很多心力在缓解照顾者的压力。
1: 对，
2: 那可是被照顾者他也有万谈嘛？为什么是我？
0: 对
2: ，OK， 他也会有他心里的不满跟难过，或者是他也要接受照顾者的压力，
0: 或者是沮丧。
1: 对，
2: 当然
1: 沮丧一定很多的，非常沮丧。
2: 我们每一个人生病的那一刻都会不舒服，这些其实了解。可是不，当然癌症这个 shock 很大，大家都知道，中风也一样。
0: 对，
2: 我本来可以跑步了，突然今天
0: 什么心都不方便了，
2: 开始掰卡掰卡了。
0: 对，
2: 就是其实我们自己。没有遇过的人很难想象这件事情。可是我只能跟你说，假设一个年轻人开始看到一根白头发，一根都想拔。
0: 对，
2: 一点点的自己的改变，其实都很难被在第一个时间理解、
0: 接受。
2: 是，那所以如果一个生病的巨变，那当然是整体的家庭都会负荷都会大增。那所以不管是我们自己家人，或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家遇到这一些照顾压力的时候，其实大家也可以给一点适度的关怀啦。
0: 对，施出善意嘛，关心嘛。
2: 不要说医生开药多厉害，他心情不好不吃就没用。
0: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 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个案应该你们

0: 碰到的问题应该是百百种哎、欸，对不对？而且每个案例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要处理的方法跟这个情绪也会不一样，
1: 对，对对，也是，也是。
2: 就刚刚倪芳有提到，就是光个案跟主要照顾者之间的情绪的变化、嗯、关系的变化，就会让这个能不能规律服药产生很多的问题。
0: 嗯嗯，
2: 对啊，那所以我们虽然在讲就是。药品它可能就是药品之间的交互作用啊，或者吃的效果好不好啊，会不会有副作用，
0: 对，
2: 但其实它牵涉的这个相关的问题比想象中广很多，
0: 是，
2: 对对，所以我们一般到家里面去处理的就不一定只是药物之间的问题而已，而是人、嗯、人的问题，好，这 也很多啦，这样子，
0: 是，
1: 对对对，是，对，嗯，举例女儿拿药给爸爸吃，爸爸乖乖的我把药吞下去，啊，那个不疼的媳妇拿来给他吃，他可能就不开心不吃。OK， 类似像这样，类似像这样的，或者小孙子拿药给你吃，你会不吃吗？不会，你会乖乖的吃下去。
0: 嗯、
1: 好，那总之样态很多。那其实我们讲一个复杂一点的。
0: 嗯嗯
1: 嗯、曾经有个个案问我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气喘的喷雾剂是在给长辈急救的。
0: 对
2: 对。
1: 不然我一下子不能呼吸。可能三五分钟十分钟就没了、
0: 嗯嗯、
1: 这个是很危险的
2: 嘛、嗯、对对对对。
1: 那我们长辈他给药的时候，我们一般的药师想到的时候就是会跟他建议说，哎，怎么样的量会不会过头了，
0: 对，
1: 因为我给长辈他就喘不过气来嘛，或是我给孩子紧张就多喷了几下嘛，
0: 对对，
1: 一般的药师其实一开始就会跟他说，哦，什么样的样态，譬如说心跳太快了、
0: 嗯、
1: 也许是你给药给过头了、
0: 嗯、
1: 我就很紧张就喷你两下、嗯、过一会看你还喘我又喷你两下，一直，
0: 所以这个剂量还是有相关，
1: 是是、
0: 哎、
1: 不能，
0: 天哪，
1: 对，不能喷个不停好 OK， 那这个是我们一般药师在遇到个案遇到气喘紧急状况会跟他沟通的嘛、嗯、
0: 是，
1: 但是我遇到一个个案很特别，他问我，
0: 嗯，
1: 阿妈你喘的时候不要喷可以吗，
0: 嗯嗯嗯，
1: 我就问他怎么了，
0: 嗯，
1: 这个家庭有四五个儿子轮流照顾这个阿妈，
0: 对，
1: 以前就是一般大家都听到就是一个月搬一次，一个月搬一次嘛，
2: 对对对
1: okay，
0: 好像
2: 轮流住，对对对
1: OK， 他们家照顾样态是阿妈就住在一个地方有外劳，
0: 嗯，
1: 儿子们
2: 轮流来睡，
1: 轮流主责，
2: 哦，
1: 这个月看病啥事是老大处理，下个月就是老二处理，大概是这样子、
0: 嗯、是，
1: 那近期因为长辈的状态他们感觉比较危险的、
0: 嗯嗯、
1: 改成一个礼拜换一次，
0: 嗯嗯嗯，
1: 好，那只是他们会觉得长辈状态在走到后期往下坡的时候，他会觉得我喷了他就 OK 了，又顺畅了，
0: 嗯，
1: 那但是他们真的很想给他去，
2: 嗯
0: 嗯，
1: 很想放手、
0: 嗯、
1: 他就问说不给他喷行不行，
0: 嗯
2: 嗯嗯嗯
1: OK， 那意思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说就是一个在、照顾者的照顾负荷上连用药行为都会做改变、
0: 嗯、
1: 那可是他还有先问我的想法、
2: 嗯、
1: 跟我的感觉、嗯、那因为我是他个管事会照顾他们很久，那我也会给他一些我的建议，那或者是说他们觉得到个负荷很高的时候也许也可以到医疗院所端、
2: 嗯、
1: 因为他就一天到晚喘个不停、嗯、那也许适度的跟医生沟通收住院是可以的、
0: 嗯、
1: 那到医院你又怎么第一个稳定他反复气喘的样态发生、
0: 嗯、
1: 或者是他真的是心肺衰竭了、
2: 嗯、
1: 也许在医院选择其他的比较温和性的治疗方式来度过他后面的几天日子也是可以、
2: 嗯、
1: 那所以可是他们不知道，
0: 嗯，
1: 所以他们就会感觉压力，感觉负荷。
2: 嗯，
1: 那可是他告诉我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他很期待让长辈舒服的过去。
0: 是，
2: 嗯嗯。
1: 那他是好心的，嗯、可是我是跟他说，如果你执行这件事情，你以后会有一辈子心理的阴影。
0: 嗯，这一定的。
1: 对，那所以不如转到急性医疗端，由那边来做处置。
0: 嗯，
1: 不管接受治疗，或是说现在有一个自主权利法，意思是举个例子。医生说我长了乳癌，
0: 嗯嗯，
1: 要割掉，我可以选择不割啊。
0: 对对
1: ，OK 哈。啊，病人自主权利法其实到院方说也可以跟医生沟通，也许我们不要一些很急性的用药的这一些缓解、
2: 急救这些的。
1: 对，那各种相态的样态都可以跟院方做讨论，
0: 嗯，
1: 而不要我们自己家人自己做某些选择，然后以后心里难过一辈子，或者是被其他家人责怪一辈子。
0: 对
1: 对，
0: 我觉得这种案例呢，应该会有实际的状态会产生的，
1: 是、
2: 嗯，而且会越来越多啦。因为现在善终的概念，慢慢大家都可以接受了。对啊，所以其实 大概都会遇到。

0: 到一些需要抉择的这个时机点，这样子。
1: 那一样的，那当然一定说是重症，那七八级的这些长辈，那各种的负荷，不管是照顾时间、体力、钱，这些其实是压着大家喘不过气来，只是好几个人一起能够轮流，这些这个压力不会减少，
2: 对，
1: 何况还有的人要照顾两个长辈的，
2: 对啊、所以呢，这个案例呢，我相信呢，听众朋友，如果是自己家里面有这样的长辈的话呢，如果心有戚戚焉，因为大家面临的问题都一样，虽然这个状态是不同的，可是那种心理的负担状态是一样的，
0: 对对，好像每一个家庭都早晚会走到这个阶段啦，因为人老了，本来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都可能会要走到临终的这一步。对啊，那大家可以先有一些这个心理建设，
2: 对，
0: 就是我们怎么样让他们是很舒服的，然后很心安的走完最后一段路，这样子。
2: 是，好，那既然我们这个长照 2.0 的用药相关问题的照顾计划我们要在新北市跟嘉义县这两个县市先来推行
0: 对。
2: 那这个我们有没有什么课程是安排说我们可以去上的，或者是像药师啦，或者医院端啦，是可以去上课的，多了解这样的一个部分。
0: 针对这个执行的药师，我们会有培训。然后针对就是其他的这个像照顾管理专员，然后各管师这些会帮我们筛选个案的这些服务人员，
2: 是
0: 我们会办说明会。那如果透过广播节目，就是今天我们的节目，然后知道这样的讯息，想要参与的民众的话，就可以直接拨到公会。那我们会提供
2: 民众可以参与就对了。
0: 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民众如果知道自己家人是符合这样子的收案条件，
2: 是。
0: 我们再重复一次，就是如果他是有在两家不同的医疗院所看诊，然后而且他是这个有十种以上的用药，这是第一种。第一个收案条件，好，第二个收案条件就是同时在三家不同的医疗院所看诊，好，这听起来很多，但其实在都会区是很常见的好，因为我在这个医院看泌尿科，好，我在另外一个医院看心血管科，
2: 对，
0: 我又在另外一个医院看内分泌，就是糖尿病，
2: 是，
0: 好，这个是其实在都会区是很常见的样态了，对，就你符合刚刚讲的两家院所加十个药，或者是另外一种是三家院所都有开处方签的话，那同时你又是长照第七八级的个案，那你就家人确定是这样子的状况，你就可以直接拨到新北市药师公会或者是嘉义县药师公会，那我们就会有后续就会媒合药师进去做服务这样子。
2: 是，
0: 对，
2: 好，那当然我们这个用药照顾计划呢，相对的就有一些大家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我们会在节目里面陆陆续续的，
0: 对，
2: 文博也会这个针对这些问题来做相关的一个节目内容跟大家来做了解。那林芳，有没有这个在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提醒这个听众朋友怎么样去来关心这个我们长照 2.0 用药相关的问题的照顾计划内容，那有什么样的一个管道可以我们先提醒大家先去注意的？
1: OK， 有些长辈他其实不确定是不是符合条件，那其实可以跟自己的各管人员或是跟照顾专员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个先做初步的筛选，因为其实有的长辈他的药回家就散一地，他也搞不清楚。OK， 那这个跟自己的照顾专员来做讨论，自己的各管来讨论，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或者是有的人就是他有照护员，他直接请照护员帮他数一数看一看，这些应该是初步的筛选都是可以由就是一般我们识字的人来做，来帮他做一个初步的处理也可以。那第二个，如果说我们家里功能能力好，我自己下载长辈的那个健康存折来看一看，点一点数一数，
2: 是
1: 这个应该是很明确的可以了解符不符合收案的资格。
0: 对，收案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政府补助你来免费来参与这件事情，所以它算是一个福利啦。对啊，就是已经存在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家人可以帮忙这个个案更积极的来解决。好，那我们也在其实在新北市的29个行政区都有这个培训完成的药师等待着媒合，所以大家就不要客气。好，你不管你住在新北市还是嘉义县我记得是8个行政区有药师参与，有这个需求的话都不要客气，就是跟自己的照顾管理专员、各管师、或者是打来药师公会、去做进一步的这个确认，这样子。
2: 是，
0: 对。
2: 好，那我们这个照顾计划呢推动到现在，它有没有实际的一个小成果，

0: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个计划案嘛，长照司愿意推行这个计划案，其实除了现在有申请的这些民众们能够受惠，其实也希望说，社区药局的药师跟照顾体系，就像你
1: 一开始有提的，我们单位是长照药局，可以把药局怎么不一样，其实也希望也鼓励多社区药局能够参与这个部分，实际的走入长照的现场，那这样子就可以不只是从照顾一个两个五个十个个案，其实一些药师没经历过，他经过这一些时候，他其实他智能能大幅的提升，因为我们知道嘛，医院药师其实都可能在比较后线的部分，能走入家庭里面了解一个两个十个，那一些案例其实对一个药师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这样可以再更推广照顾到更大区域的民众。是，好，这听众朋友听到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呢，倪芳也把这个长照2.0用药的相关问题照顾计划呢也跟大家先做说明了啊。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是从新北市跟嘉义县这两个县市来做一个实施，那如果这个我们效果很好的话呢，可能就全国会推动了。那听众朋友呢，把这些问题呢，这个重复的听，反复的听，把它熟记在脑筋里面，
0: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药师的这个计划内容。那当然一个计划案它的这个书面的资料是比较繁琐一点的，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多听听我们这一集的节目，那大家就会知道说，其实可以透过药师的协助，然后改善很多的用药的问题乃至于生活的问题这样子。
1: 好，那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请您方到节目中来跟大家聊聊，有一些个案，当然最重要从个案里面去了解实际的状态，这才是最明白的。那我们希望有机会再请您方到节目中来咯，谢谢你，谢谢龙哥，谢谢各位听众，谢谢。药师贴心小提醒。
2: 好，今天呢，我们听到倪芳介绍了肠道 2.0
0: 用药相关问题的照顾计划，相对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计划要推动啊，真的是要靠很多药师的帮忙协助了。没错，没错。那倪芳来主导这个计划，他非常用心，那也相信会他带领的这个新北市的药师，然后以及嘉义县的药师们，有接到这些民众的这个申请。 申请服务的话，他们都会非常用心的去解决大家的问题哦。
2: 是，那尤其是呢，我们现在新北市以及嘉义县呢，来做一个推广哦。那当然，这个成效好的话呢，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照顾计划呢推广到全国，也希望大家呢稍安勿躁，因为呢，我们也要先推动一下嘛。
0: 对对对，要先确定模式，然后进行的有没有会不会遇到一些问题，然后把这些东西都是做到最好的状态之下，才能够去全国推广啦。是，对，那当然。
2: 把这个社区的整体的照顾扶体系做好的话呢，相信推动到全国，我们全国呢才会大家都会很健康啦。
0: 对，
2: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样的相关议题，把这样的问题呢里面的计划，甚至案例也介绍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呢熟记在心里，相信呢对于我们未来接触的话，一定会有更多的帮助的。好，我是龙龙，
0: 我是文博，
2: 也祝福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美好快乐的一周，我们节目下次见喽，
0: 拜拜，
2: 拜拜。

2006年，由台大数学系黄武雄教授提出的梦想一条环岛的千里步道，串起整个台湾，没有水泥铺路及护栏，没有除草剂，也没有光害，经过全国各地社区以及非营利组织的努力，2010年完成环岛路网千里步道的梦想成真。纯净无污染，用双脚一步一步走，或是骑着单车悠闲地缓慢地探访台湾的每个角落，一个利益众生友善大地的梦想成真了。未来我们更要用心，用双手双脚来爱家乡的每一寸土地。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0: 有人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基民说 FB 上天天都有新鲜事。我想
1: 现在就跟着基民一起探索 FB 新鲜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森广播电台，这里是由基民制作主持的 FB 新鲜事。我们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一点到两点汉森调频网为听众朋友播出。那我们今天节目呢继续带着听众朋友到高雄去拜访艺术家。那我们今天要拜访的是一位这个台湾工艺之家，然后他主要是以玻璃工艺为主，然后他是吴宗贤老师。那他工作室的位置呢在高雄市的三民区，然后他是1962年出生哦，是台湾玻璃艺术界的代表性人物。那他也是高雄市第一位获得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通过评审的台湾工艺之家的得主。那他创立了这个丹青琉璃艺术工坊，致力在玻璃艺术的推广与教学哦。那他早期呢也在大学的教育里面呢教授了很多学生，那近年他已经慢慢退休了。那一天呢到工作室拜访的时候呢，他正在带一个学生，那他说这个学生是因为好朋友的这个拜托帮忙哦，他才勉为其难的这个教这个学生。

生，但是呢，如果是一般的状况之下呢，他是已经完全都已经没有在现场工作，也没有做教学的一个工作，所以非常开心的是吴宗贤老师哦，知道我特地哦从台北跑到高雄来采访他，所以呢，他就这个非常乐意的接受采访，看到我人都已经到现场，而且呢，看到我一台摩托车哦，这个打造摄影的一个装备，然后他非常的感动。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专访。

0: 子。
1: 是，只是可能生活中充斥了太多这种东西，大家反而没有很注意。
0: 对，
1: 那这又是比较不是专业的人的话，就可能很难碰到的。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就可能没那么在意。可事实上，它还反而是我们经济的命脉呢。
0: 没错，因为大家讲到广告行销，就会想到很酷、很炫，
1: 对啊，
0: 对不对？拍个广告片
1: 是，
0: 然后或者是做一些很特别，比如说啊，你看过可口可乐啊，就是挖空心思，
1: 是
0: 有一些什么你要人体叠叠乐才可以投币到的
1: 对对对
0: 这种可乐，对不对？
1: 是。
0: 那但是B2B 的行销没有那么的酷炫，可是它是很稳扎稳打，而且我觉得我们公司扮演一个角色是作为一个桥梁的角色，以及就是因为塑橡胶它是制造业，它的广告行销它发展的比较慢，所以我们其实不用太快的追赶，反而有一些酷炫，像我记得几年前就是 FB 或者是社群行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还在观察，
1: 对，
0: 可是我们会是所有的业界提早去体验或者去研究，然后思考着这一些比较酷炫的这种社群平台啦，或者是一些广告行销的手法或工具，如何带来B2B 的这个产业，协助 B2B 的产业去做这样的一个行销。
1: 哦，对耶，其实当然运用的是不同的工具，
0: 对，
1: 可是其实要达到一样的效果。
0: 没错，
1: 尤其现在真的科技进步得很快，那接触到你已经不是只有台湾或者是这些企业主了，你要把他们行销到全世界，
0: 没错，
1: 那就一定要利用这些很比较先进的工具让大家看到。
0: 我记得早期我自己在投入公司，因为我们公司成立在2007年、然后等于说我进来，我们成立公司已经18年19年了。
1: 是。
0: 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投入研究，投入协助我们的客户要做广告行销的时候，我常常去上课，然后上这些品牌啦广告行销的课程的时候，我都会在会后问老师说，诶，请问一下老师，你举的例子都是 B2C 的，那你能不能举个 B2B 的例子，那我们 2B 的这种产业要怎么样做到行销，要怎么做品牌的整合，那很多老师就
1: 哑口无言，
0: 就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其实都是一样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哈，
1: 怎么可能
0: 然后但后来我自己就一边学一边做然后一边看，然后我自己发现确实有一个底层逻辑都是一样的，因为你最重要行销都是人，是人在看这个品牌，在看这个行销，在看这个广告，他感受到了他才会扩散到他的企业去。那只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是 2B 跟 2C 的行销上有一个比较大的分隔，就是你的 TA 他的对象虽然一样都是人，但是这个 TA 不是消费者，
1: 是
0: 他是一个就是 B2B， 比如说他是一个采购者，
1: 是
0: 他是一个
1: 他是一个 key man，
0: 对，公司的 key man， 然后或者是他是一个厂长，
1: 是
0: 或者甚至是底层的这个工程师使用的工人，
1: 对，
0: 这个都是我们要行销的对象。对，
1: 可是他们其实才是掌握这样子的一个关键人物，可能一般消费者其实根本就不在乎这一些。
0: 对，因为消费者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水杯或者是咖啡或手机，我喜欢我就买了。
1: 对，
0: 可是这个他要采购的是一个设备或者它是一个原料或者是半成品，会牵涉到的决策人很多，
1: 对，
0: 不是老板说了算，有时候老板要听什么工人的，因为你采购一个非常先进的设备，工人不会用，
1: 也没
0: 你还要送他去学这个东西，他会说拍谁我看不懂，
1: 对，
0: 对，所以这个是蛮有趣的。我觉得在接触到研究了 2B 的行销之后，发现他跟 2B 还是有很不一样的分水岭。
1: 是，可是对你来讲，你怎么会去接触到这样的一个产业？不是说行销，而是说你会想从橡胶、塑胶这一类的产品去下手。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缘分，来自于我先生。因为我先生当时候大概在前一家公司，就是接触的就是这个广告行销室，服务的是塑胶跟橡胶的这一群产业的老板。然后他在这个产业算打混了七八年之后，他发现他很想要帮这群老板们真正去拓展到国际上去，因为他看他们做得很辛苦。其实台湾这一群老板们他非常的努力，他是黑手起来的嘛，
1: 你
0: 跟做偶趣
1: 是传统产业嘛，
0: 传产业，然后他们的技术很好，他们的产品也很好，设备啊品质都很不错。

0: 就是不会包装，
1: 对，他就败在这一点，嗯，然后就常常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跟意大利其实没有差很多，不管是产能性能其实都没有相距很远，可是在售价上面常常就差人家一截，然后或者是在整体的形象啦包装啦就给人家的感觉就很 local， 那就觉得你好像不值得这个价钱这样子，那这个是我觉得很可惜的地方，
0: 是，
1: 然后我们自己在投入之后一开始我也比较不懂，因为我原来不是学这个的嘛。
0: 是。
1: 然后我自己那时候我记得我在鼓励我们家老板创业的时候。
0: 你家老板就你先生妹。
1: 是的。我在鼓励他创业的时候，其实我正好投入在写小说。
0: 哦，是，我觉得这样好像比较适合你。既定印象。
1: 哦，是是是。
0: 对。
1: 那时候在写小说，一边带孩子一边就写小说，想说不要跟社会脱节，然后我就是一个比较傻大姐的劲嘛，就说啊，这个老板不支持你没关系，你自己创一个舞台。
0: 哎呀，好老婆呀。
1: 对呀，但是殊不知真的他就看着说 一副看着傻子一样，说你知不知道创业有多难。那时候我记得我们33岁，可是我觉得很多事情你如果不去做你怎么知道不成这样子。
0: 是。
1: 然后我就一股傻劲，然后我们7天之内就把公司创好了。
0: 7天？
1: 对。
0: 哦，可是如果没有你的话，这不可能在7天内就开始了，对不对？
1: 我觉得是互相，因为如果这不是他，然后他早先就是有很多的人脉
0: 基础，是，
1: 然后还有就对这群客户有一定的情感跟使命感，我觉得我也不会去投入，因为你创业要有一个主题嘛，然后其实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都是需要的。
0: 是，当然因为他有决心，他决定要做了，而这个决定在你后面，人家后面 push 他，这样就水到渠成，
1: 对，
0: 可能就很快。可是2007年到现在嘛，
1: 对，
0: 有这么简单吗？虽然7天就开始。
1: 那7天之后，我成就了我大概快20年，到现在每一天，应该说每一年，很多人都说啊，你应该稳了，稳了。
0: 是，
1: 我说没有，我一点都没有觉得稳了的时候。每一年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挑战。对，当你觉得好像你掌握了那么一点点什么的时候，可是现实就会狠狠打你的脸。
0: 是，
1: 对
0: 对。
1: 像中间我们遇到蛮多的挫折，因为我就说我是从原来啥都不懂，然后到我们一起创业，我光是那个要重新用 Word、Excel 帮我们公司建构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文件的流程啦，那合约后面要接着什么，然后这个客户签完了，我该联络什么，然后怎么开发票，然后甚至那个税，我都觉得说为什么要缴那么多税啊，然后我就打电话去跟国税局 complain， 然后国税局的那个承办员就说，你在开公司的时候你都没有去研究一下吗？说我要是研究完我应该不会开公司，
0: 真的。
1: 真的。然后就觉得尤其我们做广告行业，我一定要开发票给客户，可是我是没有人开发票给我，因为我们都是请人嘛，
0: 对，
1: 来做网站啊，来拍影片啊，来做这些行销跟服务，甚至因为我面对都传产的老板，我常常面对到就是老板娘，我开了10500含税的，
0: 他还要扣500，
1: 对，他就开了10000的支票给我，我就战战兢兢的打电话给说，哎，老板娘，不好意思，请问那500块去哪了？哎呀，你如果来我们台南哦，我请你吃个牛排都不止500块，
0: 真的。
1: 问题是我一年到头很少会去
0: 台南，
1: 对
0: 对，这主要是账不平啊。
1: 对啊，我就说怎么办？老师教的说那个损益要2平，这500块我做什么费用我都不知道。就蛮有趣的，
0: 因为传产就像您刚刚说，大家就是博干净，
1: 对。
0: 可是你玩的却又是很新的一个，算是科技业的，因为你是做网络平台，对不对？
1: 对，
0: 可以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平台叫普拉瑞斯。
1: 哦，普拉瑞斯是我们的公司，
0: 公司名。
1: 对，那我们创的一个平台叫 PRM， 就是 Plus Rubber Manufacturer。就是塑胶跟橡胶的制造商，这是我们服务的 TA 跟客群。然后我们这个 M 其实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叫 media。
0: 因为
1: 我们也像一个媒体，
0: 传媒是。
1: 然后在做传产的这种媒体，或者是你做它的平台，你不可能只有一个身份。所以像我们也会去做展览，我们做展览是比较像是协助客户到国外去干嘛，帮他曝光。
0: 是。
1: 所以

0: 所以我们自己有发行一份 PRM 的专刊以及这个报纸、哦哦、那包括电子报
1: 是
0: 包括实体的报纸、嗯、那我们就去展览的时候去发行、嗯、然后替他们寻找这样的买主
1: 是
0: 所以我们是第一手接触到这些国际的买主、嗯、了解他们到底要搜寻什么样子的产品
1: 是
0: 或者是设备机台、嗯、然后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塑橡胶这个产业也蛮了解的
1: 是、
0: 哦、从什么射出机啊压出机到回收、嗯、这种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嗯，这什么东西、啊、
1: 很无聊的事情的东西
0: 因为你也不比如说我们拍片我们也不能叫
1: 就拍了个机器
0: 演戏对不对那个机器从头到尾就是机器
1: 也不能叫个明星介绍这台机器
0: 然后明星来可能很多老板就说这谁啊
1: 对真的对也不认识
0: 对所以我觉得后来我们发展了很多、嗯、我们接触了很多比如说我自己个人也做网红去做这个比如说抖音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要试试看这个抖音有没有可能来成为代言我们这个塑橡胶这些客户他们的机台他们的产品后来发现哎，还是可行 的对对对蛮有趣因为我对这个产业已经经营了19年、嗯、然后对这个产业蛮熟悉的
1: 是，
0: 然后也跑了全世界将近100多场的这个展览、
1: 哦、是
0: 像我曾经去过伊朗去过俄罗斯、
1: 哦、是、
0: 这些很偏的地方、嗯、就为了去展览、嗯、然后我觉得在投入了解之后我很佩服我们这个船产业特别是塑橡胶这个产业他们真是早期拿着一卡培几卡培
1: 修
0: 嘿、嗯、走透透
1: 是
0: 到什么捷克啦什么中东欧什么罗马尼亚、嗯、这种我们真的很难会去接触到甚至去游玩的地方、嗯、可是我们就是可以把这个机台这个原料卖到这些国家去，
1: 嗯，
0: 然后所以这些前辈我都蛮敬佩的，这样
1: 是 对，但是相对我更敬佩你，因为其实您有点像是在中间做一个两方的平台的搭建，
0: 对。
1: 可是这个当然不是只有平台，你还要自己下去投入，
0: 是，
1: 甚至你还要自己介绍，你的介绍可能比刘德华还有用，
0: 哦，
1: 对，
0: 没错，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当然第一个术业有专攻、嗯、第二个其实你对这个产业是有热情的
0: 嗯，真的因为我自己在跟我先生早期我都啥不懂嘛像个小白一样、嗯、然后就一家一家客户慢慢跑我越来越懂为什么我们家老板对这些客户是有感情的因为他们真的很有趣然后是一般的小人物可是他们又掌握了很多蛮厉害的技术
1: 是，
0: 然后又很谦卑、嗯、然后这些客户即便我们没有做生意他都会招待你一杯茶水、嗯、然后会跟你很真诚的分享
1: 是，
0: 然后甚至于像我碰过去俄罗斯参展我不知道不可以带那么多现金然后那时候我为了就是因为紧接着两个展览所以我带的现金比较多、嗯、然后我又傻傻就很害怕钱不见嘛
1: 就放身上
0: 对啊就是贴身收藏、嗯、
1: 要是我也是放身上啊
0: 然后就被查到说哎，你怎么拿那么多现金、哦、就被请去小房间
1: 哦，
0: 然后我真的是
1: 很紧张、欸、
0: 对啊然后英文其实那时候也不太好然后就超紧张然后很想哭、嗯、然后那些俄罗斯人又高头大马的
1: 是
0: 你知道吗我们这些台湾的厂商做了非常窝心的事、嗯、他们不上飞机他们说一定要等到我也一起上飞机
1: 他们才
0: 上、嗯、所以当我到最后一刻那个他我被放出来的时候、嗯、我还很懵、
1: 嗯、
0: 然后后来才知道我的前辈们都在等我我真的是当下就开始哭、嗯、狂哭欸一路哭到上飞机、
1: 嗯、是
0: 那件事我非常印象深刻、嗯、我就特别感受到这一群这个我的客户、
1: 嗯
0: 他们的人情味
1: 是
0: 他们真的很团结因为早期我们要出国打拼其实你只能就是互相就是彼此cover 这样子然后包括比如说谁的零件掉了谁的这个东西没有带、
1: 嗯、
0: 然后后面有人要再来的时候就帮他带那个零件有的很重欸、
1: 哦、
0: 他可能要放弃掉他的一个行李箱的扣打、嗯、哼哼然后他都帮他带这样子、okay. 这就是这一群就是这些小老板们他们彼此互相因为政府也没有办法给予太多的支持
1: 是
0: 因为政府很多的都放在比较能发展的企业比如说 AI 啦
1: 对科技产业
0: 对半导体可是船产业可能就已经比较没落了因为也比较夕阳产业、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一群很真心的互相彼此会 cover 的然后比如说传授很多经验哪一个地方然后谁谁比如说印度很会杀价然后你要用什么样的技巧我就觉得很喜欢 这一群老板们就是

0: 这么的真心，这么真诚的很热血的付出，所以我对于这群塑橡胶产业也有一股使命感。
1: 是，
0: 我觉得他们其实就差了一点点这样的一个行销，这样的品牌的意识。
1: 是，
0: 那我觉得我自己在学了这些之后可以帮助到他们的话，我也很开心，所以我就一路陪跑到现在。
1: 对啊，其实也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哦。
0: 对，
1: 因为的确这个产业你说大不大，可是它也不是小企业哦。
0: 是，
1: 是，然后他们也是请全力请自己家一生的这个精力在这个产业，
0: 因为他们从创一代，
1: 对，
0: 那种就是比如说原来都是去外面看人家机器啊，回来自己苦心研究，然后到现在有二代三代的传承，然后我自己看我是蛮窝心也蛮难过的，因为其实确实这个传产还有特别是塑橡胶，大家在现在就是环保嘛，意识形态的高涨，就会在想说这个塑胶是不是要没落了，但是我越研究越发现塑胶很难消失，就跟报纸一样，因为我那时候我记得我自己在写作，我就接触到一个就是好像报业要死了，可是到现在报纸也没有死，
1: 还在，是，
0: 它只是转换了一个形式。
1: 对，
0: 那塑胶跟橡胶也一样，它不可能消失，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很难真正把这个材料完全剔除。
1: 是，
0: 你想想看，如果你再用其他的来做一个取代，比如说我觉得最荒谬的就是你不要用塑胶袋，你用纸袋，可是你知道吗，其实当时候塑胶袋的诞生是因为大家环保的团体他在声明一个东西，不要再砍树木了，我们要保护地球保护雨林，所以禁用纸袋，所以才发展出塑胶袋。因为塑胶袋是所有石油炼油到最后一个末端，他拿这个来再利用的，
1: 是
0: 来做出塑胶袋。
1: 是，
0: 结果后来没想到大家就想说啊，就在打击塑胶袋，结果又走回
1: 雨林的老路。
0: 对对对，
1: 你还是要砍树木啊，
0: 对，你要砍树木。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做到一个平衡，
1: 是
0: 啊，这是现在做环保做回收 ESG 的一个议题。
1: 是，
0: 我认为走到最后应该在设计产品的时候你不要浪费，你要以终为始，你在设计这个产品就要先想到它的结束是什么，怎么样做好这个回收。
1: 是，
0: 所以比如说如果要讲回收，我们就会讲你可不可以用单一材质，比如说现在在做那个 Nike 啊，Adidas， 他们都希望能够做到他的所有的材料可不可以是单一材质，单一的复合材质。那虽然这条路很难，可是我觉得很多人像 Bayer 很多的这种很先进的公司，他们都在投入研究，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更科技的方法来让这个塑胶不要成为大家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是真正让它可以走到更环保。因为其实塑胶是很环保的，只要我们懂得怎么用 它。
1: 对，我觉得其实第一个，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被替代，它会产生一定有它的作用，
0: 是，
1: 所以它是有必须性的，只是说人们怎么想，人们怎么用。
0: 对，
1: 那如果说大家一定要用很以偏概全或者一个完全的定义说塑胶就是不好的，它就是不环保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太走偏激的路线。
0: 没错没错，
1: 对，所以其实大家第一个观念调整，第二个，对，没有错，我们要爱地球，但爱地球也有很多方式，
0: 没错，
1: 很多东西是可以并存的嘛。
0: 是啊，
1: 是，
0: 而且我觉得在讲到我这个产业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问我说，爱丽丝啊，你不觉得你很矛盾吗？你明明知道这个塑胶它有一点不环保，那现在它也没落了，可是你现在又这么投入，还让我的二代也进来，
1: 是，
0: 你不觉得你很矛盾，然后你不担心吗？我说其实我担心，但是我觉得担心没有用，你担心你更应该起来做点什么， do something、
1: okay.
0: 我觉得我在后来就是在这两年特别疫情之后，我一直在寻找我自己的使命。因为我的二代已经进来，然后我就在想我也希望给他的是一个可以继续再传承下去的，在下一个十年是什么样的发展呢，我也都在想。
1: 是，
0: 那特别在塑橡胶这一块，我就发现说在去年结束之后，我跟我的先生还有我们家儿子以及我的伙伴，我们就在沟通，就是说

0: 其实普劳瑞斯有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要协助我的客户怎么样运用这个媒体，用 AI 让他们可以就是借势借力，然后省时省力不费力，这样去做到行销。那再来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其实塑胶不是万恶之源，是人怎么样好好的运用塑胶跟橡胶来创造一个更便利而且更洁净的这个未来的环境，这是人的使命，人该做的。所以我就觉得说，诶，这个就是我接下来的使命，我想要运用过去这个产业来造就我的，让我学习到这么多，拥有这些资源，然后接下来我要怎么样回馈给我的这些客户还有这个产业，然后去持续为台湾的这个塑橡胶发声，甚至我扩及到 B2B 的制造业。因为我发现不是只有塑橡胶产业，我们的工具机还有我们的一些传产的制造业，他们都很需要像我们这样子很懂得用 AI， 很懂得用媒体来为他们做广告跟行销。然后再来就是让更多的人认识怎么样好好的用塑胶，不要只是一昧的说那我就
1: 不用它，
0: 对，不要用它，这个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1: 是
0: 怎么聪明的运用它，然后怎么去让它翻转，我觉得这是我想要做的。
1: 是，所以你看，你从一开始只是想为这样的一个产业服务，到现在其实你已经是一个大议题了，它不再只是这个产业。
0: 对，
1: 而且其实台湾嘛，其实最可贵就在于这些传统产业，他们支撑了这个台湾。
0: 没错，
1: 那当然传统产业渐渐的式微，可并不代表它不存在。
0: 没错，
1: 那如何好好的把他们推出台湾，让更多人看见。
0: 我这两年我有一个很深的感悟，就是什么叫传承。传承就是我们要用创新的想法，我在这边我得到这么多的资源，这么多的建造，那我就要好好用更创新的方式去承接过往我们这些前辈们他打下来的江山，
1: 是
0: 他奠定下来的基础，我如何站在他们这个基础上，然后用比较科技的比较先进的这种想法去翻转这个产业。
1: 是，
0: 然后去提出一个新的议题，新的方向，走出不一样的路。那这个是我觉得我接下来想做的。我还是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愿意，永远有路可以走。
1: 是，
0: 而不是只是停下来抱怨说啊，你看这个时不我与啊，这个是一个夕阳产业啊，那这个也没有什么未来出路。我觉得任何一条路都一定有出路，
1: 是
0: 在于你想不想走。
1: 对，对，
0: 而不是在于就是说你眼前可看到的。然后我自己也发现，就是说像现在我们半导体啦 AI 啊，好像是台湾一个很夯的，然后是一个很光明大道。
1: 是，
0: 可是殊不知它在几十年前也是因为有前辈的努力跟投入，
1: 是
0: 我们才有现在的这种基础。
1: 对，而且其实你是引用这一些先进的方式来协助他们，
0: 对，
1: 那帮他们省钱、省力、省时间，
0: 对，
1: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刚好这一块是他们比较欠缺的。
0: 对，
1: 那你说对，没错，台湾现在可能以科技挂帅啦，但事实上，在国外科技都不比台湾差。是不是，我们可能在很自豪的同时，别人也一直在进步，可是坚守在这里的还是这些基础的传产业。
0: 对，像我自己也会去研究为什么德国制造或日本制造是这么的
1: 千年工艺、百年工艺， 对不对？
0: 而且是在整个世界上是一个大品牌嘛。
1: 是，
0: 可是如果你真正去研究哦，那个德国 Made in Germany， 它其实曾经是一个在二战之后英国是非常抗拒的。
1: 是，
0: 因为它为什么要要求说德国你要打德国制造，是因为它要区分，它要告诉国人说，哎，这个是德国制的哦，你要用它你小心哦。就好像台湾 Made in Taiwan 曾经也是一种让人家觉得好像被
1: 贬低比较差一点的。
0: 对，那个我永远记得有一部电影，那个雨伞有没有被风一吹开花了，
1: 然后 Made in Taiwan， 对，
0: 我就觉得很扎心，
1: 对，很难过。
0: 但是我觉得后来我们很多前辈，包括我们的很多客户，他都默默的努力

0: 力，
1: 是
0: 让 Made in Taiwan 变成一个骄傲。
1: 是，
0: 然后我觉得接下来就是我们如何接棒再往下，让 Made in Taiwan 也可以是一个很不一样的，
1: 是
0: 就是用一个更科技的来翻转它。那这些都是值得投入的一个议题嘛？
1: 是。
0: 那再来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去开创，因为如果你一直停在那里原地踏步，或者是你一直在讲说哦，现在都是 AI 的天下，那你就停住的话，我觉得太可惜。
1: 是。
0: 那相反的，我越去掌握这些科技啦，或者是我到全世界去参展，我觉得台湾不比人家差，但是也不要太自视甚高。
1: 是
0: 哦，那就是你要怎么做呢？我觉得稳扎稳打，学习比如说日本制、德国制，他们其实都会从比如说这种政府，到整个产业，
1: 是
0: 还有到这个教育，他们都是非常的完整的一些配套，那我觉得这很值得去学习跟借鉴。
1: 是。
0: 然后有时候我在学习这些，我就会想，那我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们作为一个平台，一个广告行销公司，我能做什么？如果往小了看，我觉得我啥也不是，那个我也不是做这个制造的，我不是这个产业的代表，
1: 是，
0: 那我能做什么呢？但如果你这样想，你慢慢的你就会淡出，你啥也不是。可是如果你告诉自己说，哎，我们还可以来做点什么，所以我们就会办论坛，我们会想说，哎，我现在学习到的 AI， 我如何透过我的小小的力量，我去告诉更多的客户，你可以怎么用 AI， 你可以怎么样培育下一代，然后我们自己怎么可以怎么做？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才是带来希望的，这是我们很想做，这也是符合我们公司叫 Polaris，
1: 是
0: 它是北极星的意思。
1: 是。
0: 那我觉得当时候我们是无意间取到这个名字，
1: okay.
0: 因为我原本要写小说，那是我小说的名字，
1: 名字 OK， 就拿来用了。
0: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缘分，
1: 当然，是是是，
0: 我相信，所有一切的发生都有一个缘分在这里面。
1: 是。
0: 你如何顺着这个缘分，然后好好的去把自己立定好，然后去展开这样子，
1: 所以你们就成为了橡产业、橡胶、塑胶产业的一个北极指引星。
0: 我们很希望，
1: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下，我们等一下回来。

0: 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女力真善美，我是 Amy。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普拉瑞士的行销总监，我们的简佳琪 Alex。
1: 大家好，谢谢 Amy。
0: 是，今天刚 Alex 提到了我们的传产以及他们的普拉瑞士在做些什么，那我比较好奇的还是要回到 Alex 自己本身了。其实你一开始当然是说在做这个行业者，你说你写想写小说嘛，其实你是家庭主妇，
1: 对，
0: 为了孩子。
1: 嗯，我有两个儿子嘛，那那时候都还小，然后老大他有一点点气喘，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家老公说，哎，与其请人家顾，那不如我自己顾比较安心这样子。然后所以孩子大概七个多月大的时候我就辞职在家，然后我跟他说，哎，那个物质生活短缺一点没关系，我觉得怎样都能过。然后但是我就想要陪同孩子这样。后来没多久又生了老二，
0: 是，
1: 然后就觉得，哎，这样更
0: 好了，
1: 气壮。我很享受在那一段时间，我觉得那一天是那一段时间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可以陪同孩子看着他们长大，然后当他们有一些偏差的时候，哎，我可以及时纠正，然后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就是很单纯，然后虽然也很繁杂，因为一打二嘛，有时候我就抱着
0: 儿子，
1: 对啊，你知道我老公姓吴，两个孩子也姓吴，我都叫他一个吴时贤，一个是无所不作恶的，
0: 哇，
1: 那个我真的是很头痛，但是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一个学习跟功课这样子，然后我常常看着他们就在想，我要怎么样养育他们。

0: 可以做得更好这样子，嗯嗯，不会养出两个为非作歹的孩子。然后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很享受在那一段育儿的期间，
1: 是当然后来为了老公的事业也不能这样讲了哈，你也愿意真心协助他，你后来的投入甚至我感觉都比你老公还更深。
0: 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当生命给你什么，那你应该你怎么看待他，你可以看他坏的，你也可以看他好的，你看他好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好，孩子老公人生都是，如果你看他是坏的他就坏给你看，如果你看他好的他就会好给你看，
1: 是，
0: 这是我的想法。那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这样星空之下永远有路，这是我的座右铭这样子，
1: 是。
0: 然后我自己在养育两个孩子的时候我自己也就会一直在反省，然后在工作我发现工作带组织跟养育孩子还蛮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1: 哦，真的吗？
0: 就是你付出真心他就会付出真心，然后你看他好他就会努力好给你看，我觉得人天生没有想要说我就是要搞砸，没有人一早醒来就我立志要打翻咖啡，
1: 是是，
0: 我就是要把这一天
1: 搞砸，弄坏，心情不好，
0: 是，
1: 对不对？
0: 我就是要故意要呛你，
1: 是，
0: 我觉得有时候都是来自于我们没有好好去思考怎么说话会带出更好的结果，怎么做事会有一个更好的就是结局这样子，那所以这是我很想要调整跟改变的。然后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会自我反省的人，我常常就看着孩子说那今天我又打了他这个实在是不太喜欢自己河东狮吼的样子，我到底要怎么做我才可以更好的教育他，而不是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这样子，然后也不要把自己变成自己讨厌的样子，这个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那我就很想要跟孩子是共同成长，我觉得夫妻也一样，
1: 是
0: 在跟你的朋友所有的关系都是靠经营来的，
1: 当然，
0: 然后很多时候我们都缺乏一个静下来真正好好思考你到底想要一段什么样的关系，你常常就是话赶话的就讲出伤人的话，那走着走着人就散了，这是蛮悲哀的一个结局，
1: 是，
0: 所以我不想要走到那样子，我觉得我自我反省有一个就是我常问自己说简佳琪你要什么，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最终你希望你创造的结果是什么，你希望最终在你的墓志铭上你写下的一段结语是什么，那我常常会用这种以终为始的想法来看待我现在眼前的困境，所以我就会想既然我要的是一个更好的结局这样的关系，那你就要取舍，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你要选择什么你就放弃什么，你不能既要且要并要还要，
1: 什么都要，
0: 这是不可能的，你什么都要你就会什么都要不到这样子，所以掌握了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之后，我就会告诉自己说没关系，现在的一个放弃不代表你真正的永远的放弃，或者是代表了什么，而代表现在的资源你只能选择一个的话，你就好好把你这一个发挥到淋漓尽致就好了，这个就是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因为常常我会有一种纠结，你很像天堂地狱来来回回几万遍，你就会很纠结，我其实是有选择困难症的，面对的那一摞就是那个一柜子的饮料，
1: 是，
0: 我又很喜欢尝鲜，又很怕踩雷，
1: 对，
0: 那你就会这样左右为难，然后你又很希望培养就是陪孩子，
1: 是，
0: 你又很害怕他就是
1: 被你绑住，
0: 对，你就会很纠结，
1: 是，
0: 那但是就是提醒自己就是说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
1: 是，
0: 好，那告诉自己说既然你选择这个就好好的看着你眼前的，不要去舍不得，因为越舍不得就越动弹不得。
1: 可是在这样子的时时提醒着自己的状况下，其实你会觉得你对自己很严格吗？
0: 我自己不觉得，可是我周边的人会觉得
1: 会这样感觉，对不对？
0: 就是说佳琪你会不会对自己太严苛，
1: 是，
0: 但我觉得自己还好，因为你真正躺平等有一天你会永远躺平的
1: 时候，那时候就也没什么好求了。
0: 对，所以在你还能把握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逼自己一点呢？然后当然我也会给自己放松的时候，
1: 是，
0: 我会享受在那个当下。

0: 你怎么放松自己？
1: 比如说在我今天来的路上那一段高铁的路程，
0: 是
1: 我就会把很多事情我就什么都不想，我既然已经做好了准备，我就什么都不要想。那刚好我就提早到了嘛，
0: 是
1: 我刚刚就是在那个汉森的对面，刚好是两厅院，
0: 是
1: 有一个摩斯汉堡，
0: 对。
1: 我就坐在那里喝了玉米浓汤，然后享受那个微风吹过，我就很喜欢在那个当下，我就觉得说在那个 moment 其实我就很放松，所以我觉得不用去活在别人的眼中，
0: 是
1: 活在别人的嘴巴里，
0: 是
1: 别人会觉得说啊，你对自己太严苛，你自己知道就好，
0: 是
1: 你也不要觉得说啊，别人说啊，你为什么不多生两个啊，
0: 再生个女儿什么之类的，
1: 不用，你就是自己知道自己在干嘛，你喜欢什么，你想要什么 OK 了，那别人讲就笑笑的说谢谢你，因为他也是好心提醒你嘛，
0: 是是是，对，
1: 他有他的好意，那你有你自己的原则 OK 了，你也不要去怼他，
0: 是
1: 是 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他有他的人生的观点嘛，
0: 是对，可是这样子当你严格要求你自己，或者你可能不觉得，就像别人觉得说，哎，你可能有，应该是从观察中看到的。那您的孩子呢，会觉得这是个严格的妈妈，他现在又要接棒了。
1: 有时候，哎，我两个儿子的性格也都很不一样。然后像老大，他是一个人人见人人，就是会蛮好相处的。
0: Okay,
1: 但其实他自己有他自己里面的框框这样子。只是他就笑笑的，他不讲那但是我们家老二就不是，他就是一板着脸，然后就好像很多有棱有角这样子。可是实际上，当你勉强他，当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又愿意放下他自己的坚持来配合你。所以我就觉得说，他们两个怎么看我？我有时候也会问我说：“哎，你怎么看我？”他就说：“不会啊，你这样很好。”
0: OK，
1: 两个孩子都觉得没关系，你就做你自己就是了。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在面对到两个孩子已经成年了，我现在也是在学习一个议题，就是当你面对成年孩子的教养，该怎么样跟他们沟通，做朋友是怎么样给予他是一个避风港，但是不会过于干涉。那在这里其实我要处理的还有一个议题，就是我们家老爷跟孩子因为他总是有自己的想法
0: 是，
1: 然后呢孩子有不同的抵抗，比如说老大就会笑笑的，但是就阳奉阴违，然后老二就跟他对着干因为他们两个性格最像，然后就像我们老二啊，就最后愤而离家，就搬出去住了，
0: 这么激烈
1: 而且还不告诉他因为我们就有旧家跟新家嘛因为孩子都大了，那时候想说有一个他的空间，结果没想到他就是觉得爸爸的
0: 受不了了，
1: 对，太多了，然后就愤而就离家这样子。那老爷其实有一点心酸，就觉得说养的孩子我对他掏心掏肺，他这样子都搬家了也不告诉我，
0: 是
1: 他很伤心他烦恼了一个月
0: 肯定很受伤
1: 对他很受伤那慢慢的他也在这样一个疗伤的过程当中就是去寻找跟这种学习所以我觉得人生很好玩，它就是一个课题，不断的课题跟学习这样子。
0: 对，
1: 然后当然两个父子还是会说话，只不过你必须要接受孩子现在的他也还在学习，他还跨不过去，
0: 是，
1: 然后他也在找一个方法怎么跟爸爸妈妈沟通这样子。所以我只是告诉老二说，你必须要去学习跟找方法，因为如果你学不会对上沟通他永远会是你的罩门。你看现在是你爸爸你面对这种权威式的沟通你有一种障碍，
0: 是，
1: 那以后你面对你其他的老板啊客户啊你更会，
0: 对，
1: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样去面对跟学习，我觉得同理心很重要那这个回到我们的公司组织还有客户，我觉得放诸四海皆准
0: 一样的道理
1: 你必须要有同理心那个讲起来很容易啊做起来很难，
0: 是啊，
1: 当那个人就是插你的队然后 K 到你然后就是开车好像不长眼是一个三宝
0: 还扒你的时候，
1: 对，你就会开始
0: 那个火就上来了对，
1: 你说同理心这个时候
0: 来不及了没有对，
1: 所以我觉得怎么样自我的调整啊反省，我觉得处处皆是功课。
0: 是啊，你看啊，你在客户之间，在公司

0: 你扮演的公司跟客户的一个沟通平台，在家里你要扮演你先生跟孩子的沟通平台，你好像一直在做这一个协调沟通的角色。
1: 嗯，
0: 那你自己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那你如何平衡呢？尤其是说像先生孩子好了，说私心你可能会偏孩子一点吧。
1: 对
0: 对，可是先生也没有错。
1: 对，
0: 那这样子在好像你如何扮演你自己呢？
1: 我觉得我觉得上帝在创造我的时候有一个特质，就是我特别能够看见别人的这种不管是他心里的伤痛，
0: 需求，
1: 对，他的需求等等的，我可以比较敏锐的感知到，那我也会有一种同理心，我也想要帮他。我觉得这是上帝造人给每一个人不同的特质。
0: 是，
1: 然后一开始我当然很喜欢帮助人家，
0: 是，
1: 我会在这当中有一个很好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然后就是一种利他的。可是在这当中，你也会有一种耗能，
0: 是，
1: 一开始我会自我的调节啦，或者是看书，后来常常发现自己有一种吸收太多负面能量了这样子，然后后来我是信主。我就信了上帝，我成了基督徒之后，我发现我很能够就是很快速的把我的重担卸下，因为我知道这个不是我的猴子、
0: okay.
1: 我只是一个中继站、上帝给我这个特质不是说我要去背负人家的重担、我只是有一个这样的特质，但是我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化解掉之后，我就转头就交托啊，上帝这是给你的，你只是透过我这个管道，
0: 你转交给他了。
1: 对对对对，我就转交给他了。我说人生都有自己该背负的，
0: 是。
1: 然后我也懂得怎么样释放自己的重担。然后孩子有孩子的，我必须要学习。我只是一个园丁。他并不是我的，
0: 是，
1: 他是神的，
0: 是，
1: 他是上帝的。上帝创造他有他美好的目的。而我只是被托管。我只是被托着来。教育他，透过我来养育他，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而我没有任何的权利，他有他自己的权利，
0: 是，
1: 我也不会代替他去跟上帝说，哦，他一定要怎样怎样。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就像人生是一条独木桥，包括我跟我先生，也是一样的，
0: 是。
1: 那所以我懂得交托之后，我是比较可以处到一个平衡的，包括在跟伙伴之间也是一样。
0: 是。
1: 那但是我觉得神给我的这种特质我怎么样发挥，我怎么样去把事情处理得更好。
0: 是。
1: 那我自己就学习很多，所以我觉得常常是越付出越获得。我在付出的那个过程当中我已经得到了。就很像我在养育孩子，其实我不奢求他们以后一定要
0: 回馈你什么。
1: 对，但是我会告诉他说，你还是要养育你的爸爸妈妈的哦，因为你爸爸妈妈曾经为你付出。
0: 是，
1: 因为只有在被要求的时候，他才会想要茁壮起来。
0: 是，
1: 我曾经也是我爸爸妈妈给我这样子，就是我对我的父母亲，我婆婆有一种我想要为他付出的，因为我感谢他，我感谢我的婆婆，我的爸爸妈妈。那同样的，我也不能剥夺我孩子这个权利。我的想法是这样。那但是你说我真需要他吗？其实我们不用靠，
0: 是，
1: 可是你不能剥夺他的这个权利。
0: 是，
1: 很多时候我在看到我的平辈，他们都会说啊，我不靠你。讲着讲着，孩子真的不给他靠了，他就有点难过。我的孩子都不理我，因为他们出国读书就不回来了。那所以我就在想，这当中其实来自于我们说了什么。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懂得去释放我们自己。
0: 是。
1: 告诉孩子我也是有脆弱的时候，我不是神，我是人。
0: 是。
1: 我也有脆弱，我有软弱的时候。你现在长大成人的，偶尔我也想要靠一靠你。
0: 是啊，是。
1: 我需要你的。
0: 对。
1: 那孩子很有趣，就是当他发现我的爸爸妈妈也需要我的时候，他会想要起来。
0: 对。
1: 他会
0: 他自己茁壮，让你靠，
1: 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想要养出一个啃老族，爸爸妈妈要懂得 放手，不要什么事都管，
0: 适时软弱一下，
1: 你要懂得示弱，
0: 对
1: 对，团队也是一样，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急，掌控欲很高，我很希望所有事情都在我的
0: 完美的控制下，
1: 对，我以前不觉得，后来我发现，哦，我有一个。

0: 追求完美的，这是一个罪。嗯，那所以我就告诉自己，没关系啦，偶尔不完美，
1: 也
0: 是很好
1: 的。是，
0: 所以我开始学会欣赏那个不完美。嗯，比如说人家送我一个章，它有一个缺角。以前的我可能就会说，我要挑到一个完好
1: 的，对，没有角。
0: 但是现在我懂得欣赏，哇，这个缺来告诉我自己说，我是人，我不是神，我不可能每一件事都完美。没关系，这样很好，刚刚好就很好，这样子。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学到现在，特别是我很感谢我周边的人事物，我的朋友，我的家人，然后我的。客户，都是因为他们愿意给我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的学习来造就我这样子。
1: 其实这样子转念之后，你的人生就很喜乐，
0: 对，
1: 就不会觉得我每天好像在上战场，然后要拼搏一些什么，
0: 对，
1: 反而是接受所有的一切，让自己也可以很随心的去做这些事情，那你每天就会过得比较快乐。
0: 对啊，我儿子都说我就是一个自洽系统他说我信主就是一个自洽系统这样子。我说这样也很好啊。对啊，
1: 是，
0: 就是你不是等到你上天堂
1: 才去忏悔这一些。
0: 对，然后我觉得人生呢，就是一个功课是道谢、道爱、道歉、道别。那但是如果你能够常常每一天你都在做这四件事情，我觉得哪一天走其实都很好，
1: 是，
0: 没有遗憾，然后再来就是你也活出一个你最喜欢的样子，我常常看到就是有一些说不要活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可是有时候人走着走着都会什么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可是真的吗？
1: 那是
0: 真的吗？
1: 很多给自己借口，
0: 对，你会不会太贪心了？
1: 对，
0: 就是你就放不下，那这都是一种执念，
1: 是，
0: 那所以我觉得放下那个我执，你会发现一切都海阔天空，没有那么多不得不，都给自己的这借口，这样
1: 给自己多添烦恼。
0: 对，相反的，有时候你放下，其实我常常这样告诉自己说，你放下有时候它反而你会得到更多，而且反而走着走着它会自己回来，因为孩子他有他自己的功课，
1: 对呀，
0: 他总是要。不撞南墙他心不死嘛，你就是要让他撞嘛，就像我的爸爸妈妈也让我撞一样，那我觉得上帝也是允许我去走一些莫名其妙的，那走回来说干嘛自己走了弯路这样子，
1: 是，
0: 但是我觉得这都是我们有得到人家给我们的空间，那所以我们也要给予出去，
1: 是啊，我听说你老公想退休，你老板想退休，
0: 对，他已经定下来，今天应该是他第800多天
1: ，OK， 已经倒数了，
0: 他有一个 app 在倒数，
1: 那你怎么办呢？你怎么想？我觉得没有怎么办，而是你怎么想？
0: 我的想法是一开始会觉得。你认真的吗？因为他是一个就是签约治百病他也是那种对客户很付出的，我很难相信他会真的放下，这是他创建的，那他是很爱这家公司，很爱这个事业，很爱他的客户的，后来我觉得慢慢的，他因为他倒数是1000多天的时候就开始了，然后我看着他开始在规划，在寻找他下半场，人生的下半场他要做什么，他开始打高尔夫，他开始结交不一样的朋友，那他开始投入一些不一样的，比如说投资，以前他碰到这个他是绝对不碰的，他是很专心一致的在他的事业上，但是现在他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很接受，我接受他，我接受也接纳，并且我觉得夫妻要一起共同成长，所以我给自己我的规划就是我有一部分我随同他，比如说像上个礼拜我们才一起去打高尔夫球，跟着我们商州高球的联队，我们到日本大阪去打球，第一次的力赛，那这个我就很享受，然后陪同他去好好的去规划，建构未来，如果说我们退休了的话，会有一群伙伴，然后有一些事情要做，比如说打高尔夫球啦，一起游玩啦，等等的，然后或者是一些做志工等等的，那另外一边呢，我就是因为在传承嘛，我就会跟我的儿子跟我们的经理还有总经理有团队去思考我们要怎么

0: 怎么样让普拉瑞斯成为一个更好的桥梁，然后成为就是运用我们所学的去为台湾搭建一个可以通往世界的这个平台。
1: 是。
0: 所以这两边我觉得都不会违和，就在于你怎么样规划。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也要放手让团队成长，你要相信团队他们做的决定。
1: 对，
0: 那你也要去相信，就是孩子会找到更好的出路这样子，而不是什么一定要按照我的逻辑、我的做法。
1: 是，
0: 那再来的话，我觉得也要让我的老公学会，就是不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一定要黏在一起啊。
1: 对 ，OK，
0: 因为他会有一种
1: 这个他可能比较难学
0: 哦，有一点，但是我觉得我很欣赏他，就是他是一个会懂得尊重，然后他也会愿意学习，只是比较慢
1: ，OK，
0: 然后他要慢慢慢慢的调整，我觉得我也看见他的一个规划跟一个放手，所以我觉得很好，只要你把自己的心安定了，
1: 是
0: 我觉得你周边的人也会知道怎么样调整自己配合你。
1: 对，是啊。
0: 但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想要什么。
1: 对，而且其实我从听到他说，从1000多天他自己就 announce 这件事情，好让你们知道，然后他开始规划，然后他也真的开始在倒数。我觉得他是有计划性的在想这件事情，在做这件事情。那当然我觉得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心中应该深信你们都会支持他。
0: 因为很多人都会听到，比如说你才50出头岁，你就要退休，你会不会太浪费了？
1: 对，
0: 事实上不是，而是他看见一件事情，那时候 AI 还没有出来，他就决定要退休的日期。然后因为他看见就是这个世界变化很快，他觉得要把一个空间让给伙伴，让给新的年轻人。因为你如果一直站在那里，你当然很有成就感，
1: 是
0: 对不对？你一呼百诺，可是你会发现，就是你占据了这个位置，你没有让更有潜力的年轻人上来的时候，会让这家公司丧失了往前进的那个下一个动力。
1: 是，
0: 这个是我到今年我才慢慢看懂的。因为在那之前，我也会有一种觉得说，你会不会放太快？会不会有一点你是想要贪图享乐，对不对？
1: 是，就是只是想要躲起来而已。
0: 后来发现不是，因为他很痛苦，因为有时候就很像你放手让孩子学着打蝴蝶结，哇，你要陪他10分钟、20分钟，你不如帮他做。可是我觉得父母亲要学会忍耐，做最高阶的主管跟创办人也要学会忍耐，你要给团队空间这样子。夫妻或者是关系，就是要懂得去欣赏对方的好。然后你在认识他，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缔结这个关系，不管是公司、组织、团队，或者是朋友跟家人、亲人，你就已经知道他是这个个性了。然后你一直要求他改，你自己是神经病还是对方是神经病呢？我常常是这样想，所以就说接受。那反而接受之后，他会自我的调整。
1: 是
0: 因为我也是这样来的。我觉得就是当别人愿意给我一点点时间跟空间的时候，我会自我的调整。然后呢，我们就去找出很像刺猬，两个刺猬会找出不刺的地方，卡在一起这样子。对，
1: 所以反正呢，离他的退休的还有800多天嘛。
0: 对。
1: 虽然时间会慢慢接近，也许这中间也会改变，说不定他还有一些其他的转念，
0: 对，
1: 也说不定你还想促成他更快退休，也不一定。
0: 对，
1: 但是其中不论怎样，这是你们俩之间其实好像就默默形成一个默契吧。
0: 我很欣赏他这种不会紧抓着一片的荣耀不放。
1: 是，
0: 我觉得我在期待的他的下一个阶段，就是去创造另外一个荣耀。我觉得人生很短也很长，
1: 是
0: 你怎么样去创造，我觉得就是活出你的观念。就是你只是活出你的三观这样子。
1: 是，
0: 所以我很希望就是说我也很期待。也许下一次上节目我带着他来。
1: 好啊。
0: 我让他亲自讲讲。
1: 对，我把他门关起来，看叫他好好说。
0: 对对对 对。
1: 但是我相信，不论他是怎样我以你一定会可以也造就出一片。

广播电台。爱声新闻，与您同步掌握社会脉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汉声下午三点整点新闻，我是黄轩，首先带您关心。随着全球气候越来越极端，热伤害植栽风险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目前，我国劳动部已制定高气温作业热危害预防指引。然而，此指引不适用于公务人员。有立委建议，政府应正视外勤公务人员的热伤害植栽风险。对此，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副人事长张秋元今天在立法院表示，由于高温难以定义，专家学者认为暂时难以法制化。不过，行政院已经授权各机关首长视情况研拟热伤害预防措施，并持续参考国际案例，优化相关作为。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组团来访，外交部长林佳龙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以色列政府及国会去年访台人数成长了50%，双边商务与观光交流也持续升温。而他也期待在中东局势稳定后，能有机会率团访问以色列，以总和外交深化双边交流，并在新创科技、供应链韧性、农业、卫生医疗与学术合作等领域持续推动互惠共荣的合作，携手强化民主伙伴连结以及韧性。台北市鼠患引起关注，有网友开发见鼠地图网页，供民众回报在哪里募集老鼠的行踪，只要三步骤就能协助更新资讯。另外也有毒饵分布类别，民众若有养宠物可避开该区域。立委建议，因偏远山区的农民对猴害苦不堪言，农业部是否能采取类似做法，就可掌握哪些地区的猴害严重，并观察农作物受损情形，进而知道如何协助农民。农业部长陈俊济说，天然灾害的勘灾 APP 就可以直接利用，例如现在游荡犬就是由大家通报的，会启动这样的机制，我们会立即来做。受到美伊战争的影响，全球到今天为止仍有1600艘船受困在波斯湾，其中包括8艘台湾业者的船，既有长荣及万海各3艘，阳明海运1艘以及1艘散装船。对此，交通部长陈世凯坦言，这8艘船从2月28号战争爆发后就无法从霍姆兹海峡突围，因此交通部将在7号与外交部协商，讨论如何透过外交途径进行救援。针对 T-PASS 2.0 常客优惠回馈及地方补助款受到中央政府总预算卡关而延宕拨付的问题，终于有解。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受访表示，常客回馈将在5月25号入账，补助款也可以从即日起开放地方政府申请。陈世凯说，他知道地方政府大家都很急切，很感谢行政院也已经同意拨补这方面的预算，所以现在只要地方政府对公路局提出申请，就会很快的依程序来办理，赶快把该拨补的款项给地方政府。另外，针对 T-PASS 2.0， 就是民众靠卡就有一些回馈的补贴部分，希望在5月25号程序走完之后，就可以把这个款项拨补到。

所有 T-Pass 2.0 的卡里面，让民众靠卡就可以把钱充值到他的 T-Pass 卡。为了关怀照顾者，台北市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0: 台北市大同中山区身心障碍者服务中心合办一站式整合性社区健康检查，并规划专属芳疗舒压健康课程。当天活动涉及台北市完成一项筛检即可获得100元的商品礼券卡，每人最高领取500元，名额有限，送完为止。请听记者张忠树的采访报道。
1: 许多家庭照顾者长期忙于照顾家人，常忽略自身健康，导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慢性病，甚至部分癌症在初期不易察觉而被忽略。台北市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许芳元主任表示，定期筛检是健康的重要秘诀，善用国家提供的免费成人健检及癌症筛检。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5月16号星期六上午有现场筛检拿好康活动，欢迎市民到台北市整合性筛检预约平台预约检查。
2: 那当天只要携带我们的身份证跟健保卡，那只要做这个癌症筛检或者是这个成人健康检查，那每完成一项可以获得100块的那个商品礼券哦，那最高可以领取500元哦，那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哦。那另外我们舒压的课程的话，就是也是采预约报名的方式哦。
1: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加医科赖正伟主任表示，近年三高问题有年轻化趋势，而三高腰围增加等异常也跟代谢症候群息息相关。赖正伟提醒，成人健康检查不只是确认有没有生病，更重要的是提早发现慢性病危险因子与代谢异常，争取预防与治疗的时机。汉声电台张忠树台北报道。
0: 台大医院今年一月推动不主动提供收据政策，台大院长余荣仁说，收据无纸化在今年一月在本院及所有分院实施，金山分院3月1号上路，病人整体反应良好，预计在今年10月1号起将不主动列印纸本检验检查单，等到检查单位报到机更新以及医院 APP 改版建制完成后，才会全面不列印单张。
3: 最清新最快乐的声音，汉声广播电台，
0: 汉声下午3点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表示，他期待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表示，美中存在友好竞争，而这场访问将是非常重要的行程。川普受访时还提到，将在与习近平的会晤中提出香港前传媒大亨黎智英的案件。有外媒认为，这可能会为因伊朗战争本已错综复杂的峰会议程再添加潜在的摩擦点。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鉴于与伊朗谈判取得进展，他将暂停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以与伊朗达成协议，终结中东战争。美方自由计划护航行动只启动1天就喊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4号深夜宣布，自6号凌晨起停火，时间早于俄罗斯原定在8号纪念二战苏联击败纳粹德国胜利日期间的停火安排。泽伦斯基表示，他认为人的生命远比任何周年纪念更珍贵。他提议自5号到6号凌晨开始双方停火，并比俄罗斯提议更早的10点，有助测试俄罗斯的停火诚意。以上新闻由黄轩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接下来强叔堂共和天台同汉上天台共同直播的全民国防单元。
1: 诶，一部哦，嘅新闻炒到摩格萨嘅捐脚案咯，嘅眼台边嘅检验，喊搬咗半年，嘅多大卖卖嘅东西咯。
2: 哦，讲到一个吼，一个捐脚案啊，其实佢复杂咩？唔系单纯卖东西本身咁简单，有到种癖好，含关系多，以底部嘅软体啊、兼职还有训练成本，阿你嘛规划预算，以下嘛嘅时间会来呀，抢做在全面做好来准备。
1: 所以冲烟头大嘅捐脚案系你同事嘅财脚，唔系讲单纯欠嘛嘅是卖嘛嘅系啊？
2: 错，嘛嘅路欠唔得，喺顿比谈卖过来嘅，嘛冇发生呢通。马规划有马上的战略。
3: 而取消签发建军批战，文廷推动战略规划，国军将做的开启舒服感染微服扶贫的新型市民。现代化的建军批战工作，需要取消到文廷的自然投入。国军将做的地金边的威胁当中，取消保持战胜天然的优势。
0: 以上单元是共和广播电台和汉上天台共同直播。
4: 在悠闲的午后，你想来杯轻松的下午茶，吹吹风，看着窗外的风景，还是来点动感的音乐，享受生命的活力。我是嘉怡，欢迎收听汉声下午茶，陪你度过欢乐的午后时光。

0: 亲爱的朋友午安，欢迎收听汉声下午茶，我是嘉怡。在大街上的手摇饮料店琳琅满目，可能走几百公尺就会有一家手摇饮料店，而每天喝一杯珍珠奶茶呢，似乎是非常多朋友们的小确幸，感觉喝了一杯手摇饮料就能够得到心灵上的富足，可能是下班之后很累啊，或者是今天刚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来犒赏一下自己，就喝一下一杯手摇饮料。其实在台湾，珍珠奶茶呢，它算是一个象征台湾的文化意象、文化象征之一，也是大家的心灵跟精神支柱。而今天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是由国立台湾大学食品安全与健康研究所罗宇轩教授所做的关于台湾的手摇饮料的糖分大调查。我们今天也特别的邀请到罗教授来跟大家做分享咯。罗教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首先呢，我想要先请罗教授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其实我发现说走在路上真的蛮多饮料店的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罗教授您这次会特别去针对这一项跟听众朋友们日常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手摇饮料店调查吗？
1: 哦，对，就是这个研究题目其实是我一开始回国的时候 的研究题目。
0: 是，
1: 那回国过程中很多朋友或是就是好奇说，为什么你想要回台湾？那我都说，因为我做的这个研究领域是在公共卫生，在毒物学，所以我比较想要做跟台湾人有关的研究。
0: 哦、
1: 对，所以这是第一个出发点。那回来我们在想说，有什么研究题目跟台湾人有关，然后可能跟健康又非常密切结合的？那在我们院上的一个老师的一开始的支持下，那我们就想到这个手摇饮料。那这手摇饮料，我们看它可能是属于台湾比较特有的一个含糖的文化跟含糖的饮品，它比较特别。在其他欧美国家可能也是有，它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的输出，但是它的摄取量比较少嘛，对，所以如果我们看台湾人的健康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而且另外一方面呢，我在新闻上有消基会，他有做些初步的调查，对，他抽测，然后发现里面怎么好像有些人工甜味剂，但虽然说他抽的样本数是比较少的，所以就让我就进一步感到有兴趣，就因为。

0: 妹手摇饮料基本上它不像是我们进去一间 7-Eleven 去买一个罐装饮料，它上面都
1: 有标示，
0: 有标示。嗯，啊，手摇饮料它可能是现场调制的。
1: 嗯哼，
0: 那目前就只有就是规范这个要标示总糖量嘛，所以里面有什么东西其实是。我还蛮好奇的，
1: 但是我发现说，像我自己去买手摇饮料的时候呢，我有想到刚才罗教授您讲的，现在的手摇饮料店它都要标示总糖量，但我记得我去点餐的时候，怎么好像都没有看到热量、总糖量，只有我们讲的冰块啊、甜度啊这样，它也没有写说你这份饮料当中可能有几公克的糖，所以这算是不 OK 的吗？
0: 理论上他应该在 menu 上会写，如果我们去他的官网的话，其实他的官网应该都会有
1: 标示，
0: 对 对, 對，都会需要标示这样子，
1: 嗯哼，
0: 可能要注意一下啊。如果
1: 真的都没有的 话,
0: 沒有的話可能就可以
1: 就再换别家，
0: 可能就可以
1: 检举一下
0: 之类的。
1: 好，那我们也发现说，其实国民健康署对于国人的这个的健康非常关心，他们就做过一项调查，是2014年到2017年的国民营养状况变迁调查，国人平均每周是喝七次的含糖饮料，我想其中非常大宗的来源就是手摇饮料店，尤其我们去到国外旅行的朋友啊，或者是外国的朋友啊，只要在国外看到手摇饮料店都会想说，诶，其实台湾的珍珠奶茶真的是蛮有代表性，而且很多台湾人出国之后回国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买一杯珍珠奶茶来解解乡愁。好，所以我也想请罗教授先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其实这个手摇饮料里头的含糖量跟我们国民之间的像是说有糖尿病啦，或者是心血管疾病啦、肥胖啦、脂肪肝等等的，我们真的是需要这么去重视吗？它的关联性到底有多高呢？
0: 嗯，国际上相关的研究，因为正如我先前所提到的，就是因为国际上没有那么常喝手摇饮料，比较是针对含糖饮料 的研究啦。那已经有很多研究就显示说含糖饮料的摄取它是其实跟糖尿病或是一些代谢性的疾病是有正相关的。
1: 嗯，嗯，
0: 这是已经非常
1: 明确的
0: 、嗯。但是手摇饮料的部分就可能就是相关研究是比较少的嘛。
1: 嗯，
0: 但其实它广义上其实它也是含糖饮料一部分啦。
1: 部分，
0: 所以你可以看对于疾病的贡献其实是应该是会有的。但是这边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不会说你今天喝了一杯你马上
1: 就
0: 怎么样，
1: 糖尿病
0: 你可能是吃每天两杯三杯这样的累积长期的暴露，它才会慢慢的就是推进提高你的这个健康。

两首怀念歌曲，听众朋友点播李丽华1942年的《西湖春》，另外一首是佚名的《湖畔良宵》。继续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是欧阳菲鹰的《东风多情》，另外一首是《自由的歌唱》。

两首欧阳菲鹰的怀念歌曲，听众朋友点播的是《东风多情》，另外一首是《自由的歌唱》。继续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怀念歌曲，这两首歌名都有山歌，这是张璐的《四季山歌》，另外一首是《锄头山歌》。那么这一首《四季山歌》呢，音质啊有一点不太好，那么老歌的风味非常的明显，那也就是炒豆子的声音，希望您能够接受。

两首张璐的怀念歌曲，听众朋友点播，歌名都有山歌两个字的四季山歌，另外一首是锄头山歌。每个星期三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大家一块欣赏。接下来欣赏听众朋友点播白光的特别快车，另外一首是往事如烟。

欣赏了听众朋友点播白光的特别快车往事如烟两首怀念歌曲之后，一块儿欣赏听众朋友点播张凤凤诠释的春风吻上我的脸，另外一首是蔡槟榔

0: 两首怀念歌曲，听众朋友点播张凤凤诠释的《春风吻上我的脸》，另外一首是《采槟榔》。
1: 一种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声音，汉声广播电台。
2: 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汉声广播电台进行的怀念歌曲节目时间，美的旋律。星期三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大家一块欣赏。接下来为您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是李茂山诠释的《两夜不能留》，另外一首是迟来的爱。

礼貌山泉式的两首怀念歌曲，听众朋友点播的是《良夜不能留》，另外一首是《迟来的爱》。继续欣赏听众朋友点播的怀念歌曲，杨小平的《乡村的旋律》，另外一首是《醉在良宵》。

杨小平的两首怀念歌曲，听众朋友点播的是《乡村的旋律》，另外一首是《醉在良宵》。每个星期三一块欣赏听众朋友点播的怀念歌曲，接下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陈威利的《新的一代》，另外一首是《走过小河畔》。

两首陈威利的怀念歌曲，听众朋友点播的是《新的一代》，另外一首是《走过小河畔》。很快的又到了要为您安排今天最后一首听众朋友点播的怀念歌曲了，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这首歌曲没有办法完整的播出，那么在下个星期呢会再安排一次。这首歌曲是欧阳龙的《爱在风中飞》。

六十分钟的美的旋律很快的又接近尾声了。静霞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您有一个美好的午后时光。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董佑云主持的常青树节目。美的旋律，我们下次见。

0: 你们对于服兵役有着什么样的期待呀？
1: 我希望我的薪水待遇能再提高，
2: 我希望能学到更专业的军事技能，
3: 我希望能延续我的专业，增加退伍后的就业能力。
4: 一年期兵役制度皆可完成这些目标，达成您心目中的理想。让我们同心协力，一起建构可视战力。

亲爱的荣民荣眷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礼拜三的长青树，我是董幼云。这个节目是由国军退厨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所制作的。富贵兴业董事长薛明志最近率领的他的团队，同时也携手新竹市政府民政处长施淑婷、民兴科技大学民生学院的院长陈如熙一起联袂到了新竹荣誉国民之家参访，主要就是就高龄失智照护以及创新科技辅具应用等等的议题，彼此进入了一个交流共商合作的细节。宣董事长除了致赠明治灯之外，他也同意提供公司研发的手持式无线超音波，来提供荣家长辈更友善的照顾服务。薛明志表示，他听到辅导会严德发主任委员告诉他，全台有16所荣家照顾的都是高龄住民，而因为高龄连带失智症盛行率的增高呢，富贵兴跟高一大合作运用了40赫兹专利灯具明治灯，同时也搭配所设计的量表平量对延缓失智症状的效果，希望能够有效帮助新竹荣家的长辈们延缓及改善失智的症状，如果成效良好的话，未来也有可能帮助到其他的15所荣家。新竹荣家主任白恩惠则表示，荣家目前正在与富贵兴业以及明治科技大学进行了智慧照护产官学的合作，感谢宣董的帮忙，在荣家失智或者失智前期的长辈延缓相关的症状，而荣家长期推动失智症的非药物性治疗，提供了多元的活动，像认知训练啊、音乐辅疗啊、跟芳香疗法等等，同时也推展了爱智抚心计划，参考了国外研究，与小规模的区域引进了40赫兹灯光跟音乐，经过一年多来的观察，发现对于稳定长辈情绪、改善精神行为症状等都具有成效。富贵兴业也做了说明，所谓明治灯是采用台达电的专利技术，在稳定的日常照明中砍入了40赫兹的光波刺激，来协助活化大脑，提升专注力，人眼不会感受到的频闪是有助于建立友善的照护生活环境，也期望能够达到延缓失智症状的效果。在整个参访过程中，薛明志跟荣家长辈们热情互动，也实地去了解了住民生活情况跟活动空间，来规划择定三处示范的场域，也针对非药物性失智延缓的措施进行了讨论，希望能够透过环境优化跟辅助

科技的导入来提升长者的生活品质。年龄越高，失智的风险就越大，而能够有非药物的失智延缓，再加上科技的导入，希望可以对失智的长者们有一个延缓或者是治疗的功效。今天在礼拜三的单元呢，我为您邀请到的是即将在5月17号桃园市立客家文化馆演艺厅所展演的河坝三部曲的世界首演音乐会。这个是钟兆政大师经典的 一部分，而这首河坝三部曲呢，是由陈廷全老师所作品。我们今天把他邀请到节目中，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读完钟老的书，写出生命的历史长河，针对客家人的应景之神，以音乐来跟我们大家委婉述说。也邀请我们荣明荣

0: 我们今天在礼拜三的单元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著名的吉乐演奏家跟作曲家，现在担任的是国家交响乐团第一鼓的副首席陈廷权。陈老师您好。
1: 啊，董姐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刚刚这首作品好不好？
1: 好，刚刚这首作品是由钟兆振老师他的小说《高山组曲》根据他的文字，然后有经由龙潭音乐的委托创作，把它转化成音乐的形式，让听众可以去借由文学的文字转化音乐的这样子的一种艺术上的一种转换，然后去想象那个小说里面的那种思考的空间。
0: 我要多啰嗦一下，因为老师刚刚有特别讲说他是根据于钟兆振钟老的这个小说或者是他的那个文字作品，我就非常的好奇，老师您是客家人吗？
1: 我不是客家人。
0: 你不是客家人，
1: 是。
0: 那您跟钟老结缘是始于哪件事儿，或者哪个因缘呢？
1: 因缘起源是在一样是龙潭爱乐，因为龙潭爱乐他的团长张宏宇老师以及他们的总监陈怡秀老师，一个是我的大学同学，一个算是我大学研究所的学长。
0: OK，
1: 对，所以我们从我大学的时候就认识，已经认识二十几年了。
0: 嗯，
1: 对，然后他们后来就是成立了龙潭爱乐，然后一直在龙潭那边耕耘，然后就刚好他们想要帮钟老就是办一场纪念的音乐会，然后就来询问我说那廷权老师是不是有没有机会就是跟我们合作一次这样子，我们想要试试看。
0: 因为他知道您是作曲家，
1: 是是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您在2013年获奖，他那个时候陈廷权老师在2013年获得意大利打击乐协会作曲奖的首奖，对不对？那一年是首奖。然后2010年的时候，他是在比利时环球马林巴木琴作曲大赛的第二奖。我要跟您说的，他讲的第二奖，基本上呢，那一年的首奖是从缺的。我觉得面对这种从缺的首奖，我都觉得得二奖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1: 其实呢，是意大利的那个是他，因为他有不同的项目，所以我在其中一个项目得到首奖，另外一个项目
0: 得到
1: 二奖，但是首奖是重缺，比利时那个首奖是有的，
0: 就是真的。
1: 对，现在是很有名的作曲家。
0: 所以你得这个重缺的二奖，你会自己很高兴，我就是首奖。
1: 不，无论怎么样，我觉得能够得奖都是一件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0: 好吧，这就是音乐人的那个胸襟。好，然后在那一年，我记得您在那一年得到奖以后，跟这个媒体聊天聊起来，那时候您就已经表达了您强烈的创作大型乐团作曲的意愿。
1: 是，
0: 所以你是很早开始就想要自己作曲了，不只是在吉乐上得到优良的成绩而已。
1: 一开始应该是说为什么就是一个演奏打击乐的人会转往作曲，一开始的起源是我想要更了解我演奏的作品，因为当你必须要了解你的作品，你才可以演得更深入，更能够说出更多的话，所以我必须要看得懂作曲家在乐谱上布满的那些细节线索，我才可以去厘清说到底作曲家希望我能够呈现什么样的作品。所以乐曲分析是我一开始最想要学的。
0: 你是从乐曲分析开始？
1: 对，但是因为慢慢这样学，然后开始就对创作就会有兴趣，然后也因为就是本来是创作打击乐比较多，但是不能我感觉艺术创作都是会是这样，你不能只局限在一个类型里面，必须得要多方面的尝试。
0: 你是这样期许自己的，可是很多人一辈子也只做一件事，也很开心。您的期待是更多的
1: 对对对对，当然要对自己就是期待要更多，
0: 无限期待。OK， 好的，
1: 才会就是一直进步。对，
0: 所以就这样开始写了。
1: 是的。
0: 那跟客家结缘也是因为你的同学的关系。
1: 对对，没有错。
0: 您的创作。跟龙潭爱乐的第一首创作就是源于客家元素的作曲吗？
1: 对，就是钟老的他的应该是纪念音乐会，那时候还在疫情期间在国家音乐厅，对，就帮他创作了一首作品叫攀一座山，好像是钟老的自传的一个书籍，还是他的一个传记的书，然后就是根据那个标题我们就是创作了一个 作,

0: 作品这样。
1: 而且这一次我们要提到演出的相关信息，也就是说五月十七号这一次呢，龙潭爱乐在
2: 客家文化
1: 在桃园市客家文化馆演艺厅所展演的河坝三部曲，其实它应该是说钟兆桢大师的经典音乐之夜，应该是经典音乐之夜，
2: 经典作品。
1: 那中间有三首这个大部作曲，中间的一部河坝三部曲，这个也是源于钟老的作品，
2: 对，
1: 然后你写出来的。
2: 是他河坝三部曲其实是就是我们这边给他的统称，但他实际是根据他三部小说主题都是在石门水库的建立这件事情。
1: 石门水库，
2: 对、
1: 哦、
2: 对，所以大坝、
1: 哦 okay、
2: 大郡郡旁人家是这样子来的。
1: 所以这个原来跟石门水库是有关系的，
2: 对对对，因为石门水库当时的兴建影响了龙潭跟桃园地区石门地区非常多的
1: 哦，甚至是很多年前的事情、啊、
2: 对对，非常多年前的，对，所以他的《郡旁人家》这个小说是非常早就开始写的，几乎是在195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作笔了，然后大坝在1962或63，详细的年份我不是非常确定、
1: 嗯、
2: 那大郡大概就是1965、66左右、
1: 嗯、
2: 完成，大概是这个时候、
1: 嗯、
2: 对，所以他几乎就是环绕着的就石门水库的新建
1: 这个故事，
2: 对对，
1: 然后附近的客家文化，客家著名的故事。
2: 对对，然后当地的居民因为因应了这个水库的建立，科技、嗯、现代科技的几乎是侵入式的侵入他们的生活，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提升了他们的生活的水准，这中间有非常多的就是矛盾挣扎跟对抗，对，因为有很多怪兽啊、
1: 嗯、
2: 现代的器具、
1: 哦 okay、
2: 那对于那些、啊、在种茶的啊 种田的农夫农民呢，他会觉得说啊，这个完全是破坏我的，因为他们需要水，但是你、嗯如果你要制作一个水库，你必须要先挡住水，
1: 嗯，
2: 然后才能够饮水，然后所以他们才去做大郡，
1: 嗯、
2: 所以先有1920几年、30几年的桃园大郡，后来才有石门大郡，然后才是石门水库。
1: 老师，你去看过那个地方吗？
2: 石门水库我有看过，
1: 是为了写这个作品而去，还是
2: 倒没有，后来当然有再去过、啊，但是一开始我有就有去，因为我对石门水库就是哦那个景象，我觉得非常的壮观。
1: 因为石门水库是我们大家非常记忆中很熟悉的一个画面，
2: 是是是，
1: 可是你说如果让我用一个，当然我不是说我就是如果我用一个这样子的image 把它写出一个曲子来，我觉得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是说只是看这个石门大郡，而是说看钟老的书，因为我们刚刚特别介绍过庭泉老师的许多的作品都是渊源于钟老的作品所写出来
2: 的
1: 这个曲子，我就非常的佩服陈老师，他可以看一篇这样的文章，他就会有旋，就是会转换出旋律，而且会把钟老的作品里面那些细致的要表达的那种感觉跟客家的那个因素用旋律把它表现出来，很厉害呀、
2: 啊！没有，那其实就是因为钟老他的文字非常的引人入胜
1: 啊，
2: 他会让你细细的去品味那些文字间的一些蕴含的一些情感啊，客家精神。然后如果高山族群就是原住民，他们那时候为了要保护自己的生存，要跟日军对抗，就是他在每个小说都有他的面向，去刚好去呈现了我感觉是台湾早期，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然后台湾光复之后。就是几乎呈现的那二三十年台湾的各种的底层的一种面向，
1: 所以你不只是读钟老的书，你还要必须去了解很多背景文化，
2: 是是，
1: 跟客民的、嗯、你刚刚说的应景精神，
2: 是是是，
1: 它的特色，
2: 是是，
1: 它的所有的那个客家民谣，
2: 是这 是必然的，对，一定
1: 做很多功课，
2: 是
1: 不
2: 是？对，所以我非常感谢就是龙潭爱乐以及就是钟兆桢基金会他们的就是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去借由钟老的文字跟他的小说，然后去更了解、哦、当时台湾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样的时代，是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大家的 思想的想法怎么样从传统慢慢就是拥抱这个创新，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
1: 你是独立创作吗？我的意思是说您在写钟老的，就是如果是以跟客家文化结缘始于钟老的那一场演奏会，因为你把钟老的故事变成了乐曲，那在这个乐曲的这段曲乐制作当中，你有再去跟客民啊，或者是他的像您刚刚所讲的基金会啊，或者在演出之后有再复盘这些事情，或者是你自己一直不断的在更改，那对大家接受你第一次的演出之后给您的回响是什么？

0: 哦，对，当然就是，事先的一些资料的采集啊，然后对于客家歌谣，对的那些的使用，必须要非常谨慎跟明确。对，那当然也还好，就是大家给我很多的帮助啊，庄严伟老师也给我非常多的帮助。那当然啊，演完之后，当然有很多人回馈说，哦，这是很
1: 对
0: 好
1: 对
0: 听
1: 对，
0: 的，
1: 或者
0: 对
1: 给
0: 对
1: 您一
0: 对。
1: 些什么，会给您建议，或者是说听了您的音乐有特别的感觉，会有。
0: 对啊，就是会觉得说啊，有些人会觉得说哦，跟书上写的，好像有些场景
1: 哦，真的
0: 会真的会联想
1: 哇，
0: 到，
1: 好
0: 哦，我觉得
1: 感
0: 这对
1: 动
0: 我来讲是一
1: 哦，
0: 个非常
1: 真
0: 开
1: 的，
0: 心的
1: 肯
0: 一
1: 定
0: 种，
1: 啊。
0: 对的称赞。那有些人说哦，我有感觉到客家的音乐啊，又一直就是在里
1: 真
0: 面流动
1: 好，
0: 这样子哦，对，我听到这样子的回应，我都觉得
1: 开
0: 非常开
1: 心，
0: 心，对。
1: 第一次就有这样子的反响哦，
0: 第一次也有，后续也陆
1: 一
0: 续
1: 直
0: 都
1: 都
0: 会有，
1: 有，
0: 对。
1: 所以你们觉得很开心，你可能根本就是客家人，
0: 我也觉得很好
1: 因为你完全掌握了客家的精髓，然后用一个很美丽的音乐做了一个完整的表达，不只是表达了客民的基本精神，也表达了钟老写书的一个意涵。你自己在做着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我真的很了不起呢。
0: 没有，对，但其实我说借由这样子的音乐创作，可以去更了解这个族群，譬如说啊，这次跟啊，就是这几年跟中老他们合作，跟中道镇基金会、龙潭爱乐合作，对客家音乐我就了解非常多。那这年我们也有 NSO 也有跟原住民，对，在开始琢磨在原住民的音乐，所以我们也有合作一些原住民的音乐，
1: 所以你要准备学原民音乐了，是吧
0: 所以我也研究了很多原住民音乐，他觉得说哇，真的台湾的音乐资产真的太
1: ？OK，丰
0: 丰
1: 富，
0: 富，没有错，
1: 真的。
0: 对。
1: 哎，我如果没有跟陈老师做这样子的对话，我是没有办法想象的耶。因为你想想，我们一直在想说，不管是客族民话，或者是我们讲到的闽南文化，或者是讲到原民文化，我们基本上想的都是一个属于比较区域性的，然后是一个。就是一个民族嘛，你说要把它特别写出一个像这样子的三部曲，或者是一，陈老师不只是写这个三部曲，他其实写以客家文化为主的曲子，你写了好几好多哦。
0: 是，的确是的，
1: 那前面刚刚开始那个是第几首了？那个是第几部曲子了？
0: 哦，这有点，这要算有点算不 太
1: 好，没
0: 出
1: 关
0: 来，
1: 系，不在意。就是你可以知道，他写了很多跟客家文化相关的曲子，而且这些素材取之不尽，
0: 是没有错的，对，
1: 好厉害哦！
0: 对，而且客家的文化音乐，他们比如说在北部是北部的客家的音乐，但是在闽南是不太稍微会有点不太一样的，
1: 真假？
0: 对，我强
1: 你
0: 非
1: 可
0: 常
1: 以，你
0: 的。
1: 可以区别出来哦。
0: 我没有办法区别出来，因为我们还没有对于美浓那边的音乐就是非常的了解。但是我很推荐李元贞老师，他一个作曲家，台湾的作曲家，非常写得非常棒的作曲家，他的《美浓之道》，我非常建议台湾NSO 有演奏，就是强烈建议大家可以听这首作品。这首作品写得非常非常的好，他很完整的表达了美浓客家的精神。如果大家有机会听到这个作品的话。
1: 好可惜，我们今天应该把它带来做。没有，我们今天讲的是河坝三 部
0: 对，
1: 曲，
0: 是的，
1: 所以
0: 没
1: 我们一
0: 错。
1: 定要以这个为主。那这个是在5月17号在桃园市客家文化馆的演艺厅。为什么要到桃园市客家文化厅？我有昨天就在讨论邀请您的事情的时候，他讲说这一次也是因为希望能够在地文化，让
0: 是，
1: 他
0: 没
1: 们
0: 有
1: 能
0: 错。
1: 够更熟悉、更了解，然后有一个宣导带领作用。其实龙潭爱乐在国家音乐厅很多场演出了，
0: 是，没有错。
1: 好厉害啊！
0: 对，那他们就是现在会希望说在龙潭，因为龙潭也是钟老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所以他们那边的会希望说能够跟在地的连接更为紧密了。所以说他们就这几年几乎都会固定都会在客家文化馆这边演出。
1: 对，我们还没有介绍一下龙潭爱乐管弦乐团呢，等一会儿我们再来仔细的跟您好好说一下这个乐团，我觉得真的是太神奇了，在地哦，有一个爱乐音管弦乐团，
0: 对，非常
1: 是一
0: 的，
1: 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是的。
1: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首歌曲，接下来我们要请老师给我们介绍另外一首曲子。
0: 一样是由钟老的小说，他非常非常著名的小说，就是《逐流三部曲》，根据他的《逐流三部曲》的小说。
1: 都跟水有关。
0: 哦，《逐流三部曲》它一样是跟，就是一样是以台湾的，就是光复前对日抗战，然后就是因为。日本人在台湾的就是殖民嘛，对，所以就会有一些就是抗争。就你原本是属于客族的，可是因为你为了要受高等教育，所以你必须

0: 又变成要学日语，日语变成是一个正式语言，
1: 就是一个不得不的
0: 身份认同的一个、
1: 一个不得不的勉强。
0: 这三部，因为它一样是三本小说的结合，就是会发现都是一个非常。就是说很揪心，可能也是，但是就是当你处在一个这么复杂的一个年代的时候，到底你的方向是什么？你的家在哪里？你的族群认同会是什么？这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小说为什么会这么有名，而且这么能够打动人心的原因。对，所以这个音乐就是根据这个三部小说来所创作的音乐。
1: 好，如果钟老的小说是表达了这么深沉的一个情感，老师我真的非常好奇你是怎么把它幻化成为音乐。当然我知道音乐的那个表达更是无远佛界的，
0: 是，
1: 可是你要把钟老的这个精神推送到你这个音乐里面，我觉得你也很厉害。我们先来听一首这个，我们听的前面的乐章，
0: 对
1: 不对？好，我们先来听一下，你再跟我们做解说好不好？马上回来。

0: 爱声广播电台礼拜三的常青树，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是陈庭泉老师。老师是我们台湾著名的吉乐演奏家跟作曲家，目前在国家交响乐团担任定音鼓的副首席。他是辅大音乐研究所敲击乐的硕士，同时也是师大音乐研究所理论作曲博士。哇哦，所以您真的学过理论作曲的。
1: 是的，对。
0: 我刚刚在听这个乐曲的时候，我还在问老师，我说老师你只做客家这个创作吗？他说当然不是他的曲风是非常多样的，而且您可以在他所有作品里面听到本土元素。那得奖是在我们刚刚特别讲到了2010年比利时环球马林巴木琴作曲大奖的第二奖，然后2013年意大利打击乐的协会作曲首奖。其实他在得这个首奖的同时，他还有一个第二奖，
1: 对，
0: 然后那个二奖是首奖重缺，
1: 对，
0: 所以你应该说是双首奖，双首奖。但是担任真的是很多，他的大地颂赞，2018年河南的这叫什么 Carus、哦、室内乐的第三奖跟观众票选奖啊，然后声乐作品也入过两厅院的乐典入选。这里面您可以听到还有阿飙丰年颂，这个都是在2011年本土音乐教材的入选。
1: 对，那是当时台艺馆，他就是台湾艺术教育馆，他当时就是为了要推广台湾本土音乐、
0: 啊、
1: 所以他们就

0: 时做了一个甄选这样子。
1: 你还写过台湾人三部曲
0: 啊，对，一样是钟老的小说，也是他非常有名的小说。
1: 我们刚刚在听这首《浊流三部曲》的时候，你好像几乎对三很有兴趣啊，台湾人三部曲、浊流三部曲、河坝三部曲，这可能是因为这个那个音乐的编制 ABA 的关系吗？
0: 一方面是，但是其实源自于是钟老，因为他的最有名的两个就是长篇的小说就是《台湾人三部曲》跟《浊流三部曲》，当然也有其他的单篇的也非常有名，但是就是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延续下来，因为我们第一个创作的是《浊流三部曲》然后后来才是《台湾人三部曲》，对，所以就根据那个
1: 就一路下来，然后到现在就变成河坝
0: 三部曲，因为刚好也是三本小说的一个就是合并对，
1: 所以你必须先熟读钟老的这一些作品，然后您自己慢慢的去内化，然后再去搜寻相关的资讯，
0: 是，
1: 然后再来。可是我有发现，您这里面几乎都有很多的外人入侵的元素，
0: 是
1: 客家风骨的展现，
0: 是，
1: 然后还有大环境的变迁，
0: 是，
1: 以及小小的那种没有办法，就是要浮于现实的那种小小无奈
0: 无奈，对，是的，没有错，
1: 很不容易耶，老师。
0: 对，这其实就是因为反映出钟老他的小说里面 的一个精神，对，他就是书写台湾人在当时那个时代 的所遭受的一种，就是真的是一种就是心灵上的压抑嘛，对，身体上当然也是会是某种程度 的抑制这样子。
1: 大家想到客家人就一定想到采茶，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有把采茶元素加以利用吗？
0: 茶元素跟老三哥或三哥我会去引用他们的片段，但是我不会没有办法全部引用，因为其实三哥跟采茶哥他不是长得一模一样的，他其实 是每个地区稍微会有点不一样的，因为他是一个有点像是就是半即兴式的会唱出来，因为它是一个有趣的一种对话式的一种歌曲 的形式，对，所以说就是会试着去揣摩那个精神，然后把它用在就是比如说小说里面总是会有一些就是男女儿女私情的地方，这种感情戏的时候摆这样的音乐，我觉得就会比较就是丰富他的一个音乐。
1: 我因为陈老师的作品，所以我特别收听了一下，有一个客庄风情，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对，
1: 那里面就音乐一下，我就觉得我很喜欢。虽然他开始的时候是很音乐比较强烈的，跟大海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我就有点强烈。我觉得，然后你就会一直反复听到这个旋律，好熟悉哦，我好喜欢这样的旋律。我后来仔细发现，老师真的像老师说的，他把客家的这个山歌一个曲一段或者是一句，我们大家很熟悉，他把它放在里面，但是他是用管弦乐的那个手法把它做一个展现。可是你听起来又会觉得啊，这个曲子我从来没有听过，但是我确实那么的熟悉，那么的喜欢，而且跟我的心跳是一样的。
0: 是，非常感谢。对，就是

0: 有些好像很鲜明，有些是在
1: 是是是是是是，我其实刚开始说我是没听出来的，可是我就因为那个音乐反复出现，就是那一个旋律反复出现，反复出现，有的时候很强烈，有的时候很隐晦，
0: 对，
1: 可是你就会一直不断的受到那个旋律的那个牵引和波动。我在想啊，他真的从头到尾就让你觉得他，你就好像你不是在苗栗山庄，就是在内湾山庄，反正就是不然你会也有可能会在美浓的乡下，你就会一直有那种学那种感觉在里面。
0: 是，
1: 我觉得很棒。所以这一次五月十七号下午2:30，
0: 是的，
1: 在桃园市客家文化馆的演艺厅，是由龙潭爱乐管弦乐团所跟我们大家展现的钟老的作品《河坝三部曲》其实这一次的演出不只是《河坝三部曲》，它前面还有一个李汉威老师的客庄四季。
0: 对对，客庄四季。汉威老师是龙潭爱乐的，应该是驻团驻团作曲家，驻团作曲家。
1: OK，
0: 对，所以他一样是啊、就是一样都会以客家的音乐来的元素来去谱写乐曲。
1: 但是《河坝三部曲》这是世界首演。
0: 对，是世界首演。
1: 其实客庄四季好像今年三月才刚刚也是世界首演，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觉得很棒，你今天又有第二首，所以我觉得龙潭真是一个很激进很积极的一个乐团。
0: 对，他们非常努力的希望能够把龙潭、桃园客家的这样的特色或是音乐的
1: 推展出来，
0: 对，用音乐去推展出来。
1: 所以我就一直在跟小姐讲，我说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河坝三部曲》的那个音乐？她说哦，不行，
0: 对，因为还没演。
1: 她说因为还在 MIDI 中这样。我说都没有段子吗？没有啊，因为那要世界首演。我说哦，好吧，算了。我做了一个不情之请，可是呢，那个小姐也回答的很有趣。不行，我们还在 MIDI。我说而且是世界首演。我说哦，好。所以如果能够到现场去领赏，那是一件非常棒的享受。
0: 对，是的，
1: 不管是我们客家同胞也好，或者是我们喜爱的客家人，或者你去想了解客家文化的精髓也好，这个《河坝三部曲》都不会让你失望。
0: 对，希望
1: 你这三段要我们虽然听不到音乐，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三段的铺陈？
0: 好啊、这三段铺陈啊、最后我是用大坝来作为最后的结束，因为我用的就是很固定的一个节奏的形态，就是去象征它一砖一瓦，然后由工人去慢慢的去从底部去根基，去慢慢的，所以它会有一个蛮漫长的一个过程，但是会一直堆积，声响上会一直堆积，然后中间会有穿插很多，就是一开始说我会用了几个客家小调的旋律素材，然后一直也是一样一直在里面堆叠，因为一开始这个石门水库的建设是跟居民是很有冲突的，
1: 是，
0: 对，
1: 他，
0: 对，所以说他一开始就是你会刚刚感觉到大调跟小调的一个，对，一下子又是大调，
1: 冲突，
0: 一下子又
1: 是
0: 小调，对，然后慢慢的他开始这些旋律啊，前面的素材引用的时候的旋律，慢慢这样子交叠起来之后，会形成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声响，所以最后就是迎接这个大坝的完成，这样。
1: 我去过石门大坝，所以在站在那边看的时候，会觉得、哇，这就是掌控了我们所有整个大台北，就不要说台北有翡翠我们就不说了，整个大台北桃园以北地区甚至有新竹地区，
0: 是
1: 它整个人生命的脉动，
0: 是，
1: 所以而且看到那个大坝，尤其是那个泄洪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哦好宏伟，
0: 对对对，
1: 所以我现在很期待您的音乐里面要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我心中对石门大坝泄洪的时候那种心情。
0: 对，我们也邀请就是大家一起来欣赏，对，
1: 透过两厅院的售票系统，
0: 是，
1: 而且这一次客委会跟文化
0: 就是我很熟悉他们里面的邀请的音乐家演奏家，也我常常也都是我非常熟悉的同事或者是老师，譬如说像他们现在的音乐总监是吴廷玉老师，吴廷玉老师就是 NSO 以前的之前的乐团首席、他现在在指挥上面非常棒、对，所以我也很常跟吴老师一起合作，所以非常期待他的贝多芬第七号交响曲。
1: 是，因为我们前面讲到了，还没讲到，老师已经先讲出来了，他一共要演奏三部曲。
0: 对，
1: 对，你看他又是三部曲，就是三首曲子啦。第一首我们刚刚介绍了李汉威老师的《客庄四季》，而这首曲子在今年三月还是二月？
0: 对对，三月的时候，哎，对，
1: 才刚刚推出世界首演，然后我们又可以再次聆听到非常棒的一首曲子，然后中场就是陈全老师的《河坝三部曲》，这是世界首演，也是这一次演出的一个重头戏。
0: 对，是的。
1: 然后接着呢， 压轴的部分是贝多芬的第

0: 七号交响曲、
1: 嗯、是的，对。
0: 然后之所以演奏这首曲子呢，是要告诉大家我们不是只有客家文化、嗯、我们是站在世界国际的视角，
1: 没错，哈哈，对，
0: 同样有国际的水准，
1: 没错的，是的。
0: 所以您一定要去看，可以透过两厅院的售票系统、嗯、然后到桃园市客家文化馆，不过就是你这个交通工具上你得自己要先规划一下，
1: 对，是的。
0: 可是到桃园到龙潭你一定不会虚行一场，
1: 是的，没有错。
0: 龙潭本身就有很多在地的风情，
1: 对，
0: 跟在地的文化、
1: 嗯、
0: 还有在地的美食，
1: 没错。
0: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是礼拜
1: 天，礼拜天，
0: 对，你可以早一点去，把这一天的时间消耗在那里，
1: 是
0: 早上去逛逛龙潭大郡，逛逛他的那个客家风情，
1: 对，
0: 看看，然后下午再来印证一下李汉伟老师的客庄四季里面有没有在你这个龙潭的文化中间去感受到，
1: 是的，没有错。
0: 然后来得及的话，因为在龙潭嘛，你顺便去一下石门，
1: 石门，没错没错，就是刚好在旁边而已
0: 去看一下、哦、那边、哦、我们就不要说那个美食了，你就可以去看一下石门的感觉，去在那个风景中静营一下，然后再回头来静静的在这个演艺厅里面，我们可以听一下陈老师对这个大坝，对这三段曲式的这个解说，是不是可以跟你有同样的共鸣，
1: 是，邀请大家
0: 另外老师我要请教一下，我在听您的作品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因为我刚刚一直介绍老师是 NSO 的副手，就吉乐的低音鼓的副
1: 手
0: 席，所以您对打击这件事情上的敏锐度、啊、我觉得超乎其他所有的作曲家，在您所有的作品里面，我觉得听您的打击的那个安排、啊、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很享受的事情、
1: 啊、谢谢。
0: 你特别花了心思吗？嗯，
1: 对，因为首先它是一个我非常擅长的乐器，所以擅长也表示我非常熟悉这些乐器、
0: 嗯、
1: 所以我会了解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如果使用这些打击乐器会造成什么样的效果、
0: 嗯、
1: 对，这方面我是熟悉的所以就打击乐器本来就是一个可以推波助澜的一个演奏，
0: 真的，
1: 是的，
0: 所有的情绪里面用它，你都可以推波助澜。
1: 是的，是的，所以它就非常适合，就是在壮大我的声势的这方面做得会非常好。
0: 我们一般看作品啊，当然打击乐它的角色也是很重要的，基本上都是在情绪的凝聚啊，或者是感情的宣泄啊，或者是气氛的堆叠啊，它都有重要的角色。可是你在听陈廷权老师的那个作品里面的时候呢，他的打击乐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作用之外，他还有展现他的音乐性。
1: 是的，没有错。
0: 就是他每一个作品，他在音乐里面，他偶尔会用一些那个击乐的那个声响、
1: 嗯、
0: 来制造让这首曲子的那个丰满度。
1: 是。
0: 哦，我觉得我在听的时候就哟，老师很厉害。这个就不单只是在所有乐曲上的一个那个锦上添花的那种感觉、
1: 啊、是的，
0: 您是把它当做主角在用。
1: 对，有时候是的。
0: 不说、
1: 啊、对，
0: 不
1: 说
0: 钢琴小提琴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哦，有点私心哦。
1: 对，当然当然
0: 那你也觉得这样是好的？
1: 我觉得有时候能够展现一些打击乐就是很不同的面向，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因为打击乐的确是可以展现出很多相当多变化的一种音色的一个就是类器乐别。
0: 可是老师，如果您不说，因为我并不是真的很音乐内行，只是喜欢听，但音乐大家都喜欢听啊。只是我以前真的觉得不管是那个打击乐任何一种器乐，我觉得它都是帮衬乐团的一个气氛烘托，我基本上是这样设定 的。可是我在听老师的乐曲时，我真的有了一个重新的解读，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这次介绍老师跟这个河坝三部曲一个对我自己本人一个非常大的收获，我以后要好好的仔细听低音鼓，尤其听老师的、
1: 啊、谢谢。
0: 他不只是低音鼓，就是所有的击乐他都可以做很好的
1: 辅助，对对，铺陈的角色，对、嗯、的确是的。
0: 所以在那个龙潭爱乐里面演奏您的曲子的时候，所有的击乐家在那儿他都要很认真，
1: 对对，没有，
0: 因为他从头到尾都不会冷场
1: 是的是的
0: 不会像金鳄咣一拳下去就没有了
1: 对对对，要全神贯注
0: 好好啊。这是在5月17号礼拜天的下午的河坝三部曲，然后除了李汉威老师的客庄四季，那中场是陈廷权老师的河坝三部曲，这个是属于世界首演，以及压轴的贝多芬第七号交响曲。您可以听到客家风情，你可以听到陈廷权老师诠释中老作品的一个精髓，你也可以听到这个国际世界级的一个演出作品，很享受。哎，
1: 是的，对。

0: 因为《荷花三部曲》我们一直都没听到过，那您在做这个跟大家做分享的时候，有人给您做一些什么样特别的建议，让音乐有特别的点可以大家在欣赏的时候要注意的吗？
1: 欣赏的点就是，当然如果说有机会能够先欣赏钟老的小说，会是一个就是更好带入的一种的一个方式，或者是听完音乐后再去欣赏钟老的小说，我觉得也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主要是说我觉得听音乐会哈，就是一种方式是准备的很充分，一种方式是
0: 完全放空，
1: 对，完全放松，交给乐团，
0: 让他去带领我。
1: 对对对对，让
0: 您觉得哪个比较合适？
1: 我觉得两种都很棒，
0: 真的。可是我都喜欢做好功课，
1: 啊、
0: 就是我去做好功课的时候，
1: 啊、
0: 我才知道他这一段在哪里，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情回复。完全放空，我觉得有一点点可惜了，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艺术涵养啊。
1: 对，都知道，我觉得也都很好，对，因为你准备的很充分去欣赏，对，这一定会是一个
0: 是你会有很多收获。
1: 对，那如果都先不就是完全的，就是空白的去欣赏，的好处是，就是也许这个作曲家切入的点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0: 哦，
1: 对，所以
0: 对
1: 你比较不会有这个抗拒性，
0: 有道理。
1: 对对对，也有时候会觉得说，哦，我怎么就是改，比如说我们像电影改编啊，都是电视剧改编，都会是这样。你跟原著有点不一样的时候，你会有点抗拒性。对，所以我觉得准备很好去欣赏音乐会很棒，没有准备好或是完全的空白去欣赏音乐会，我也觉得很棒，都会有不同的效果。
0: 对对对，你这样说我就马上可以接受而且了解了，我自己狭隘了。其实真的这样讲，你看很多人在看了那个原著小说以后再去看电视，就一天到 PKPKPKP 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原著不是这样子说的。那其实也真的就看，那像我这样完全没有看过，就以甄嬛传说好了，就最大家都熟的看甄嬛传，有人已经看过了看书就、可是我在看甄嬛传，我从头到尾都非常的投入，我觉得他们演得非常的好。
1: 对，没有错的，对，
0: 有道理啊，
1: 完全享受他们的表演，
0: 有道理。所以两种心情都是好的，
1: 都很棒，都很棒。
0: 但是就是如果您这样子，我们就讲了，如果您五月十七号愿意安排一天龙潭游的话，那就绝对不要错过陈清玄老师的《荷花三部曲》。听完了你可以上他的脸书或者上龙潭爱乐去表达一下，你是在事前听的，还是你是做了功课去的还是没有做功课去的，不管你是放空也好或者是你准备的很好，但这个绝对都是让人非常享受的一个午后安排。
1: 是的，没有错。
0: 我们今天也很开心邀请到陈清玄老师到节目中来跟我们做的这个分享。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曲子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这一首作品就是一开始跟龙潭爱乐的缘起的开始，就是攀一座山。对，这是
0: 攀一、对对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请介绍一下。
1: 对，这是根据钟老他的就传记的来写，但不是完全的照着他的文字去做，这纯粹就是就是钟老的一生给予我们的一些感受，所以他的生活就好像攀一座山一样。对，就是不仅是攀，而且是一个就是可能会是个，有时候会是个很高的山。对，你必须要一直努力的才能够去就是往上走。对，但是你真的攀到了最高顶点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开阔的。对，并不会觉得说当你就是受到很多的抑制或者是压抑的时候，当你获得最后达到顶点的时候，有时候是一种豁然开朗的一种美感。对，所以攀一座山这个作品到最后是一种就是开阔的，就是希望说大家在攀完山之后，无论是在就是生活上或者是事实上真的攀完山，就是希望说大家也可以像钟老一样，就是其实他的世界最后都是开阔的。
0: 这也不是钟老的世界，是我们所有人的世界。
1: 是，当然
0: 不是吗？哪一个人不是开始一路人生，不是一路我开始往上攀，你有可能攀不上，你有可能跌倒，你有可能碰到任何事情。
1: 是，
0: 可是等你真正攀到顶峰的时候，就看一切一览众山小。
1: 是，没错的，
0: 是不是就到了那个感觉。所以这首曲子也在我们的最后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作为一个鼓励。
1: 是，
0: 好，虽然说是钟老的攀一座山，但是你也可以听听看那个山是不是有我们在攀的。
1: 是，
0: 谢谢老师。
1: 谢谢，谢谢同学，谢谢各位听众。

广播电台，汉声新闻与您同步掌握社会脉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汉声下午六点整点新闻，我是黄轩。首先带您关心国防特别预算条例在立法院卡关至今，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下午再度召集朝野党团协商，能否达成共识引发各界关注。总统赖清德透过脸书发文表示，无论是打三折或打七折，对于每天在第一线

0: 全年无休的国军官士兵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国家安全绝无妥协的空间，这应该是超越党派的社会共识。副总统萧美琴指出，行政院版新台币 1.25 兆元的国防特别预算的必要性，包括这笔预算是由国防部专业拟定，获得国际盟友赞扬，更有近70%民意支持，全面涵盖了台澎金马的长期防卫需求。总统强调，国防部已经多次透过公开说明或秘密会议，向立法院说明其他版本的治案难行之处。他也再一次期盼在野党的立法委员参考专业将领的意见，实质审议行政院版的国防特别预算，并尽早通过。卫福部将在本周五对三班互病比入法进行实质讨论，但台湾护理产业工会接到开会资料后，对于卫福部修正条文中使用三班平均配置比例表达不满，认为三班互病比应各单位每一天分开计算。对此，卫福部照护司回应，修正条文中的版本与近两年的三班互病比达标奖励标准完全相同，且文字数字都一致，也都是以各班别月平均计算，且该版本是两年前与护理界以及医界取得共识的版本，应是最大公约数，也应该是目前的最佳解方。对于工会希望各单位每一天分开计算一事，可在会议上讨论可行性。为了关怀照顾者，台北市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在5月16号上午，结合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及台北市大同中山区身心障碍者服务中心合办一站式整合性社区健康检查，并规划专属芳疗舒压健康课程。当天活动涉及台北市完成一项筛检即可获得100元商品礼券卡，每人最高领取500元，名额有限，送完为止。请听记者张忠树的采访报道。
1: 许多家庭照顾者长期忙于照顾家人，常忽略自身健康，导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慢性病，甚至部分癌症在初期不易察觉而被忽略。台北市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许芳元主任表示，定期筛检是健康的重要秘诀，善用国家提供的免费成人健检及癌症筛检。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5月16号星期六上午有现场筛检拿好康活动，欢迎市民到台北市整合性筛检预约平台预约检查。
2: 那当天只要携带我们的身份证跟健保卡，那只要做这个癌症筛检或者是那个成人健康检查，那每完成一项可以获得100块的那个商品礼券，那最高给每人可以领取500元，那名额有限，送完为止。那另外我们舒压的课程的话，就是也是采预约报名的方式。
1: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加医科赖正伟主任表示，近年三高问题有年轻化趋势，而三高腰围增加等异常也跟代谢症候群息息相关。赖正伟提醒，成人健康检查不只是确认有没有生病，更重要的是提早发现慢性病危险因子与代谢异常，争取预防与治疗的时机。汉声电台张忠树台北报道。
0: 故宫文创商品在三年前由中国大陆制造，被部分民众认为不妥，立委也督促增加台湾制造比例。故宫今天说明，过去如果只是单纯授权厂商制作商品，厂商往往会寻找最便宜的管道生产。但近年故宫与中央部会、地方政府合作时，多半会结合在地元素，例如茶农、地方特色产品，因此商品自然会以在地生产为主，也让 MIT 比例逐步提升。故宫表示，目前 MIT 商品比例大约80%多，未来确实还有提高的空间，但台湾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会员，故宫无法以强制方式要求100%的 MIT。
1: 您所信赖的新闻频道汉声晚间新闻，
0: 汉声下午6点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国际消息。

息。卫报的报道，乌克兰积极推动无人机供应链去中化，而乌克兰智库调查显示，台湾在微电子、导航系统以及电池领域的专业技术优势，使其成为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最青睐的替代供应来源。台湾智库科技民主与社会研究中心指出，台湾对欧洲的无人机出口

合。中国大陆光电产业力推反内卷政策，但企业的盈利表现仍未起色。根据统计，2026年首季大陆22家光电企业合计营收人民币 958.56 亿元，年减超过 11%， 净亏损合计达人民币 1005.54 亿元，多家龙头企业更已连续亏损10季。法新社的报道，北韩已经从宪法中删除了所有与南韩统一的相关条文，凸显北平壤对首尔采取更加敌对的政策。虽然南韩总统李在明呼吁与北韩进行无条件对话，表示两国注定要让和平之花绽放，但北韩并未回应李在明政府的提议。随着春季战线的推进，乌克兰在乌俄战争中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战略主动权。透过自主研发的尖端科技与西方盟友的火力支援，乌克兰已经成功地建构一套涵盖空中、陆基与海上的长程打击矩阵。多型航程超过1000公里的攻击型武器接连服役，标志着战火已全面延烧至俄罗斯内陆军工命脉，乌军全面反攻的号角正式鸣响。明天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关于关岛东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下午增强为今年第五号台风哈格比。中央气象署表示，哈格比目前向西移动，由于距离遥远，对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新闻由黄轩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Hello， 汉生，请问这篇贴文是真的吗？
1: 请您听汉生话真相。
0: 请问这个影片是真的吗？
1: 请您听汉生话真相。
0: 网络资讯掺杂不实讯息，真假难辨，欢迎一起听汉生话真相，带您快速辨识假讯息，拥抱美好生活。

近期网络流传影片，并搭配一个购物网站连结，宣称贩售节省 86% 电费的高效节电装置。图片显示该装置大小与插座大小相仿。这个节电装置是真的吗？实作派电子实验室版主阿信助教检视传言后表示，网传节电器效能过于夸大。他指出，正规节电器主要应用于工业领域，因为工厂马达众多，马达是由线圈构成，大量的马达线圈会让电压与电流产生不同步现象，导致虚功率。虚功率会阻挡电力传送，让供电与用电端无法传送与接收100%电力。一般节电器本质上是大电容，透过抵消线圈效应来降低虚功率。然而，一般家用环境马达不多，虚功率很小，加装节电器并无实质效果。阿信助教解释，这种实际与足额电力之间的比例称为功率因素，数值介于0到1之间。对于工业用电，由于马达较多，功率因素通常远小于1。因此，如果功率因素为 80%， 代表100瓦功率中只有80瓦

到用户端运作，有20瓦又送回台电，这导致用户收不到足额电力，台电也收不到足额电费，却仍需负担虚功率的系统维护费用。因此台电规定功率因素若低于 80%， 工厂需要多缴钱，反之高于 80% 还可以减免费用。但是家庭用电没有计算功率因数，所以账单不会看见相关统计，也不会有相关收费。阿信助教强调，市面上的节电器对于家庭用电应该不会有节电效果，除非是住宅与工厂合一才有需要。查核中心也曾经在第2251号查核报告查证安装量子晶片可节电的说法。资深水电师傅 YouTube 水电爸爸当时说，市面上常可见省电的电容器，为了改善功率因数，因而换取台电给予的电费扣减奖励，但是主要是工厂在用，住家会使用家电产品，比较少需要改善供应率，所以对住家影响不大，不需要使用。台电也指出，过去常有业者号称装了省电器，可省一半电费，但大多数里面只是电容器，只能改善无效功率。一般家用电表的电费是计算有效功率，透过电盘才会予以计算电费，而无效功率电流不会计费，因此对一般家庭用户来说无法节电。台电提醒，部分不肖业者借安装省电器在电表上动手脚，造成电表失效不准，这就会变成违规用电，涉嫌违法，民众要特别注意。听汉声话真相，下次见。

0: 汉声电台 Voice of Him。
1: 接下来，请苏糖共和天台同汉声天台共同直播的全民国防单元。
2: 哎，你无个新闻炒到摩格萨嘅卷脚案咯，嘅眼台边嘅经验，含本就扮演嘅多大卖卖嘅东西咯。
3: 哦，讲到一个吼，一个卷脚案啊，其实几复杂诶，唔系单纯卖东西本身按简单，有到总批吼，含关很多，以底部跟软体啊、兼职还有训练成本，啊你嘛规划预算，底下嘛个时间不耐啊，抢做在全面做好来准备。
2: 所以冲烟头大嘅卷脚案系内通性嘅材料，唔系讲单纯欠物嘅是卖物嘅系啊。
3: 错，物嘅路欠唔得，喺顿比谈卖过来嘅，嘛冇发生内通，嘛规划有马上嘅战略。
4: 而取消签发建军批战，文天推动战略规划，国军将做得开始，舒服加燃，维护和平嘅新型市民。现代化的建军批战工作是要持续到文廷的自然投入，国军正在对金边的威胁当中持续保持战时天然的优势。
1: 以上单元是共和广播电台和汉声电台共同直播。

0: 中共对台湾统战无所不用其极。日前有一部
1: 美国国务院今天批准对台军售，另外美国总统也批准对台湾实施军事援助，强化我国防卫队。
2: 资讯爆炸的时代，你还有多少时间关注重要的讯息呢？现在就让陈国民给你来点硬的，让你精准吸收重要军闻，快速掌握国际大事。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来点硬的，我是主持人陈国民。那整个四月来讲，我们都必须扣住所谓的伊朗的战事来进行。那只是说关注的焦点一定不再是说啊谁输谁赢了，而是关注说哎，这个赫姆兹海峡什么时候能够通过，邮轮什么时候通过了，然后让大家尤其是台湾民众安居乐业，这个很重要。那在这整个的军事论战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说哎，其实哦，美军呢哦，他们有一架这个所谓的 A10 攻击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被伊朗防空飞弹所击落。那伊朗防空飞弹所击落呢，其实我们必须说啦，就说双方的美国跟伊朗的战机或攻击呢互有胜负，这个实属正常。那到底对于台湾或说世界上有什么影响呢？那我们必须说从长远的来看，这个还真的有影响。那我们先讲所谓的 A10 攻击机。A10 攻击机它其实外观呢就长得它是一架我们叫水平机翼的一架飞机。那在这架攻击机的机翼的两翼端的翼下的两侧的翼端底下呢会挂搭载各式各样的炸弹飞弹。那看起来呢非常非常的雄壮威武。那雄壮威武的同时呢它机鼻呢还有一挺30公里机炮。那这么丑陋的一些飞机甚至外形一点都不流线型，就是说它是一个平直翼的飞机，就是说你把它想成你先画我们各位听众呢先在自己的脑海中画一个十字架。那十字架这个垂直端我们简称叫翼好了，就叫机身好了。那横的一竖呢就叫机翼，那 A10 的构型就长成那样子，就是说这个在机翼的两端下面有很多挂架，飞弹挂架，那挂什么炸弹飞弹、小牛飞弹、雷射导引炸弹什么都有，就是说两侧的机翼挂得满满的，然后呢用这种方式去出击去攻击敌方。那前面机首呢还有一挺30公里机炮，说真的这个是在扫荡地面的部队的时候啦，军事电影看起来它就威风飒爽，那听到声音的话都很像拉链的声音，那表示说它机炮呢已经射了好几百枚30公里机炮炮弹出去了。这个在军事电影上来看起来哇真的是很过瘾。那比如说像我们在看到黑鹰坠落的时候呢，就黑鹰计划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说美国呢像用所谓的特战 OH6 MH6 这种直升机用搭载机枪去扫射索马利亚民兵的时候呢一次说哇这个非常非常的过瘾。那这种用攻击机或者说武装直升机用机炮去扫荡地面目标的时候呢，确实它的吸金效果很大，就是说这好像我们叫割麦子一样。那现在说什么割麦子割稻子，很可能听众来讲没有什么印象，就是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因为大家很少看到什么稻浪麦浪，很少啊，就是我其实台湾有啦，台湾有部分的地段一些乡间还看得到所谓稻浪麦浪的一些景象，就是说风吹来的时候呢这些稻穗麦穗呢然后会沿着风垂下来或摆荡。那同样的你看到说这些战机或武装直升机在扫射的时候呢一样也会达到这种效果，对吧，吹鼓拉朽的效果。这个在电影上看起来哇塞好棒哦，威风飒爽。但是我们要回归到前提，就是说好，为什么呢美国会发明这架所谓的 A10 攻击机齁。那我们必须说啦，就是说攻击机齁这个机种齁，这个是在航空史上呢算是一个异端齁，真的是异端齁。那我们先讲说一个国家齁的空军的建构跟构成齁，一个国家的

运费有限。好，我假设呢，我要十块钱哦，一年哦，只有十块钱哦，让你建设一支空军，你要先建立什么？那世界各国都一样哦，一定会先建立战斗机哦跟教练机。战斗机的用意不打紧，我就说大家很清楚，我就说你培养飞行员哦，然后呢升空迎敌作战，把敌军战机打下去哦，这个叫战机战斗机。那这些战斗机的飞行员不是一触可及哦，他必须要培养哦。那培养的话就要有所谓的教练机哦，培养新一代的飞行员哦，让他成为真正的合格战士，上天去征战哦。就说一个国家的空军的建构来讲哦，基本来讲哦，都大概是会先成立教练机哦，跟战斗机哦。那行有余力的同时哦，那有时候呢会把哦这种教练机，或者说战机机翼下方呢装几个飞弹挂架，让它去从事执行对地攻击的任务，这个变成说一个攻击的任务，对地攻击，就是说我们叫衍生的作为。那战机的勤务就是战斗嘛，教练机就是培育新一代的雏鹰。那所谓的攻击的任务是有些国家呢在经费有限的状况下呢用战斗机或教练机下面搭载，就机翼两端搭载武器挂架去从事攻击机的任务。那第三种的机种来讲，这个叫运输机。就是说一个国家空军的成立呢大概会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一定是先成立战斗机跟教练机，这个大家道理很清楚。那第二步呢一定会成立所谓的运输大队，或者说所谓贵宾机。大家一定会想象说这个运输机这么重要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其实台湾呢因为是地理幅员比较狭窄，所以大家感觉不出来。那其实像一些中等国家，就一个中等国家的航空基地的距离它是非常非常的遥远跟庞杂。不是说你人员报到坐高铁去报到就好了，没有。比如说像美国你要空军基地驻防，驻防从一周飞到另外一周，那个可能不是你坐高铁就能了事的，不是。它可能是你可能要坐半天的高铁。那在这个时候了，为了节省开支跟空军内部人员的运输往来物资的调遣，所以其实一个国家呢会成立运输机。那运输机的概念就是说它运输这个军用物资跟人员的调度。那不是说呢像我们在台湾看到说啊什么金门的机场被雾所封锁，然后呢国军出动C-130东运输机呢协助运输，不是，就是说军队成立运输机的目的是协调各基地的人员跟物资，尤其是武器的运送。那行有余力的才会帮助民众疏运。那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说一个国家空军成立他会先成立战机教练机还有运输机。那之后呢如果说还有钱，我们刚才不是讲过还假设我们空军每年有十块去买飞机好了。那如果还有钱的话呢其实像台湾我们会添购预警机。这个是额外的。预警机来讲很重要，因为预警机呢高挂在天空，我们会有比较多的预警时间。那以前呢如果说没有预警机的时候呢依靠什么？依靠在地面的对空探测雷达。那其实那又要养一大批人，所以其实有好有坏。就说目前台湾拥有战机、教练机、运输机还有预警机。那其他的你说像美国有的什么空中加油机、电战机，台湾好像就没有。那攻击机来讲台湾更没有。那只能说只有地大物博的国家，比如说像美国、前苏联、现在的俄罗斯，还有中国、法国、英国，这些国家呢才有能力、有财力去从事攻击机的建构。就说大家去想象一个问题啦，空军它的职责是什么？就升空去战斗啊，这个叫空军。但是呢没想到说有些国家他们除了升空战斗之后呢他们还建立一个叫攻击机的机种，专门去从事对地炸射，去支援友军。那这些攻击机呢不只是 A10 攻击机，像所谓的战斗轰炸机，像欧洲的龙卷风战机，它其实也是专门执行对地攻击的任务。就是说成立攻击机的国家来讲，说真的必须是大国才有这种能力，否则的话呢我每天培养战机飞行员升空作战都已经来不及了，
我怎么会有能力呢去成立公积金去。

从事对地攻击支援陆军呢、哦、就是说成立攻击机呢是财大气粗的国家像美国才能成立的、哦、那 A10 呢就是在这种状况下的诞生的，就是说它专门设计出来从事对地打击任务。那为什么会有这种需求？这个还是跟冷战有关系。那冷战时期应该说从1960到1980年代到1989年的冷战结束之后，其实这整个30年间美国跟北约的战略跟战术专家他们在思索一个作为，说我要怎么样抵挡苏联跟东欧压过来的装甲洪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冷战时期啊，就东欧国家跟苏联所加起来的战车数目很可能是北约战车数目跟甲车数目的五倍以上，这个叫装甲洪流。就是说那个时候呢，北约跟美国的设计师都在想说，我们要研发什么，在不使用核子弹的状况下呢，我们要怎么样抵挡苏联的装甲攻势，这个是很现实的威胁。因为从白俄罗斯，然后呢到波兰平原，然后到东德平原，一路叫一马平川，非常适合战甲车机动。那当时呢，北约跟美国的军武专家都在想说，哎，能不能在不动用核子弹的状况下呢，遏制这个苏联的装甲洪流。那当时候呢，其实在1980年代诞生的三种武器是被认为可以应对苏联的装甲洪流。那一个就是阿帕奇攻击直升机，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到。那一个是多管火箭发射系统，那后续也变成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 A10 攻击机，就说面对这个东欧地区还有苏联的装甲洪流，北约跟美国提出了三种方式来因应。第一种是设计出人类最终杀器，叫做 AH-64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那第二种呢是所谓的 MLS， 就多管火箭，那目前是改变成一个发射箱的海马斯多管火箭，还有第三个就 A10 攻击机。那其中不管是 A10 或是说 AH-64 攻击直升机，它有一个理论，就是所谓的交换比。所谓交换比就是说，好，一架 AH-64 或一架 A10 攻击机在被敌方击落之前，它有机会击毁十辆战车，这个交换比叫做1:10。那我们这样讲得很轻松，什么1:10，好像就数据上的显示，不是，我们是讲的是说一架 A10 攻击机一名飞行员呢跟两名 AH-64 的直升机驾驶，他们在被击落之前，就是一条跟两条人命的丧失，可以换得十辆战车的被击毁。这30辆战车可能包含30或40名组员。所以其实不管是战斗或战争，其实都不是像我们讲这样的那么轻松，不是什么1:10、1:8，没有。这个叫交换。交换比这个对地攻击能量。像陆军来说呢，他们有所谓的 H-64， 那空军有 A10。这么庞大的攻击机，他们要何去何从？就敌人已经消失不见了。就1991年爆发所谓波斯湾战争，跟2001年的反恐战争，以及2003年第二次波斯湾战争之后，其实美国发现说，在绝对的制空权的状况下呢，这些 H-64 跟 A10 攻击机他们还有生存的契机。就是说敌方呢并没有什么像样的防空武器可以击落这些所谓的直升机跟攻击机。那这些攻击机呢，在面对必要的时候呢，它可以随时俯冲下去攻击随机目标，所以其实它还有它的一些存在的价值。不过在整个过去的十年之间，美国空军跟陆军呢，他们都在思索说，要不要提前把这个 A10 攻击机除役。因为 A10 攻击机呢算是比较上一代的机种，你要做相关的零附件维修性能提升来讲都不是问题。问题是说你要不要花那么多钱，这个要值得再三思索。再加上就是说像我们刚才讲过的，像 H-64 这种所谓攻击直升机，它是要贴近地面去飞行，其实光是这个飞行的本身就一定的风险。你怎么会直升机呢贴着地面，然后还会前进做贴地飞行？这个只要稍不注意来讲，很可能我们叫飞行员一个我们叫带杆带错，它就栽下去了。所以其实这个是要训练，那它有它的风险。这个是直升机的状况。那 A10 的状况来讲更麻烦，就是说它是一个定义机，它不太可能在出梢上盘旋，它可能我们叫一个 pass， 一个 pass 就是说，一趟飞行过去之后呢，它就要投弹攻击。

一旦哈，一旦你要我们叫敌机凌空的投弹或是扫射，哎，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啊，对方他也有他的防空飞弹哦，甚至哦，他也可以拿起他的步机枪朝这个 A 十来攻击哈。那我们目前不清楚说哦，美军的这架 A 十哦是被伊朗什么样的飞弹所击中，但是可以确定是说，这可能是一枚红外线导引飞弹，就它本身呢不会发动电磁波，或者其实不会让美军所侦测哦跟反制。那一旦没有办法反制的时候呢，其实这个飞行的反应时间就会比较慢，当然有可能会被击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来点硬的，我是主持人陈国铭。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来点硬的，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上一段我们讲到说，大概只有大国像美国或前苏联

才有能力呢建构专门的特业的攻击机。像美国来说呢，就是所谓的 A10 跟 H64。那苏联来讲，他们也有专门的对地攻击机哦，譬如说SU-22 啊，或是说像他们的 Mi-24、Mi-28 哈，他们的对地攻击机也相当多元哦。那中国叫强武哦，所以其实都有各式各样的攻击机哈，像前苏联还有一款最著名的代表叫 SU-25 哈，那这些呢都是专门的对地的攻击机。那攻击机呢，其实在冷战时期哦，说真的。还蛮威武的，因为毕竟它是航空器。航空器对于地面目标来说呢，它比较不容易被击坠。那它有它的优势啊。不过这些攻击机或武装直升机，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必须要敌机凌空，就算它飞越这个目标的上空，或者说比较近的距离哈，去从事射击飞弹或扫射的动作。那你一旦飞离目标区啦，你就有可能被击落的风险。那为什么会有被击落的风险呢？因为其实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你飞过来人家也会直接拿起步机枪、机炮、甚至防炮、什么防空飞弹找你射击。那一旦我们想象一个画面，说我们之前在美伊战事的时候呢，而不是说颂扬说美军的战场搜救能力很厉害呢，然后把这架 F-15 E 战机的飞行员给救起来。那我们就问啊 ，A10 飞行员呢？所以其实每一个飞行员的性命都很重要，尤其是在美伊战事的时候，那一旦伊朗抓获这个生还的美军飞行员的时候呢，你很难想象说伊朗会怎么运用，他一定会大加运用，所以其实这个是不能开玩笑。那这个问题呢，衍生到另外一个问题，说在俄乌战争期间，2022年，我们都看到说，无人机已经崛起成叫军武一个大势力。那有没有可能透过无人机替代攻击机去攻击敌方的战车、战甲车、兵员集结地？有可能。那这又牵涉到叫军事投资的问题。那既然像攻击机要敌机凌空 ，H-64 或 H-1 呢，它要盘旋在数艘高度，然后呢去发射飞弹，他们都有它的风险。那未来，有没有可能被无人机替代？说真的，非常有可能。其实这个也可以从相关的建军趋势中看到，像德国他们就慢慢的汰除叫虎式的攻击直升机，相关的勤务呢是由民用的直升机来替代，民用军规版，这样讲比较快，就民用军规版来替代。日本自卫陆上自卫队也是一样，就未来 H-64 跟 H-1 直升机呢将要逐步淘汰，那这些攻击的能量呢就是交由无人机来进行，就日本自卫队陆上自卫队的方式，这个叫所谓的军事投资啦。因为其实可能各位听众很难想象说，台湾的阿帕奇直升机居然的数目是多于日本这个 H-64， 那我们的眼镜蛇攻击直升机 H-1W 居然是性能其实居然是大过日本陆上自卫队 AH-1S， 就大家一定很难想象说，台湾怎么这么有钱？那其实这个牵涉到军事投资啦，因为谨慎的日本人认为说 H-64 的操作成本太多，所以其实它的 AH-64 来讲架次比较少，甚至少过于我们台湾，你很难想象。那未来日本陆上自卫队呢会慢慢淘汰这种武装直升机，因为说真的太危险了，就说这部分的直升机飞行员出去执行当然是可以执行，但是它有它被击落的风险。那有没有可能通过无人机或地面无人载具去执行相关的打击任务？有，日本认为说可行，所以其实它目前呢慢慢的在裁撤相关的一些飞行直升机的飞行员。美国也是一样，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内减少对 H-64 直升机飞行员的招募，说真的已经不太需要了，这是一个大趋势。那可能还有一个大趋势，可能大家比较难以理解的是说，一般陆军我们都会认为说陆军的主战单位是什么？步战炮、步兵、炮兵、战车叫步战炮。那陆航直升机呢也算是一线的兵力。那战斗支援的部队叫做工通化、工兵、化学兵跟通讯兵，这大家都知道。那勤务部队你们就比较杂，这叫补保运卫弹、补给保修、运输、弹药、跟卫生，这些呢叫勤务部队。那我们就问说，

啊，陆航直升机它算是一线部队还是二线部队？你很难想象说，我们都认为说啊，这个陆军的一线兵力不就是步战炮航空单位吗？但是你仔细想想，就是说反而步兵战车兵它算是一线兵力，炮兵呢是二线兵力，因为它的射程比较长，所以它是二线兵力。啊，陆航直升机算是一线还是二线兵力？那我们必须很明确的跟各位听众讲，它是二线兵力，就是说这些直升机的飞行速度快嘛，交战距离长，所以其实它的主要基地不会离海边太近，因为怕对方把你击坠，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说，我们一般的一些直升机的部队的驻地，它是远离海岸线的，就大概我们大概有几个基地其实都算得出来，就是说这些直升机的驻地呢居然是远离海岸线的，因为它也怕对方发动反击。那这些在第二线的直升机的部队，他们会获令之后呢前往任务区或增援。那前往增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直升机它是一个机器，机器要不要热身？要。要热身的话呢，我们就要说比较早期的直升机它的热身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你很难想象说，我们有时候在看基地开放或校园征捕的时候，怎么会一架阿帕一架攻击直升机在那边地面主旋翼转了好久，怎么还不起飞？没有，它在热身。就现代化的直升机虽然说它的热身或起飞的速度比较快，但是它还是要经过一定的程序，而且是中间包含你一连串的复杂的维修跟保修。因为航空器不管是战机或旋翼机，它都有规定说，你飞行比如说50个小时要做一个小时的定保维修，100个小时要做多少的定保维修等等等，这些呢都跑不掉。所以跑不掉的意思就是说，好，这些陆航的直升机它居然是二线的兵力，就你很难想象。那我们刚才讲过了说，日本呢为什么要慢慢的汰除它的攻击直升机，然后把这些打击任务交给无人机？那总而言之还是说，就说这些武装直升机你必须飞到敌方的空域的附近，然后呢争取在树梢上隐藏隐匿，然后必要的时候呢直接要身发射反战车飞弹之后脱离，这个是我们想象。但是这个我们想象之外，其实对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当然有啊，他们也会用各式各样的蜂群无人机来攻击我方的直升机。所以其实可能在无人机时代的来临的状况下，不管你战甲车战车或者说陆航直升机呢，很可能你都没有时间去做处理，因为来不及了。这些蜂群无人机它可以一大片的冲过来，那一辆不行就换第二架，你很难招架。所以其实现代化的陆军的战甲车，它的后面一定会跟着一辆所谓短程飞弹发射车跟专门处理这个无人机的，你说干扰功率车也好了，都好，就说以后的车队来说会变得更加复杂。那直升机呢会不会被淘汰？说真的，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我们必须说了，美国呢目前在慢慢的更替这个直升机的角色。换句话来说呢，这个有人驾驶的直升机未来很可能会落在战场上的中央。但是呢它前面是什么？居然是一大群这个所谓的蜂群无人机。蜂群无人机的信号呢可以是由地面控制站所控制，可以由这个卫星支援所控制，或是说由这盘旋在战场上的我方的无人机所控制。换句话来说，未来的陆战的前线的上空，第一波呢一定是各式各样的无人机，那第二波呢才是有人驾驶的直升机，因为它可以在盘旋在附近，然后呢透过相关的指挥系统去指挥这些所谓的蜂群无人机。那最后面呢才是所谓的基地的支援。所以其实未来这种直升机它的寿命来讲很可能是没有被结束，但是它的功能会扩大。扩大意思是说，好，我在这一块的液晶萤幕上呢，我会显示说，前方有几百架的这个无人机，它怎么样去攻击。那这些每一架无人机的攻击的一些轨迹来说，基本上是会让这个指参人员呢伤透脑筋，因为你要怎么规划，然后你要怎么去撞击一个目标，然后你不会浪费目标，不会浪费弹药等等等。那所幸呢现在有 AI 科技的帮忙，它可以帮忙提前你

辨别说你要先攻击 ABC， 然后呢在有限的弹药下呢你怎么样去吸。那总的来说啦，就是说直升机来讲它可能不会被世界上所淘汰，但是它的功能会更多，包含指挥前方冲锋陷阵的无人机，跟后方三线的战斗机或预警机呢做系统上的勾连，就要让他们看得到，看得到之后呢才能打得到。那最后啦，我们回过头来说，这个是所谓的我们的一些直升机的问题。那其实在整个的四月初三月底的时候呢，其实像基隆或其他各地呢都会发现出说，哎，怎么会有直升机在我家上空盘旋的一些声音。那其实这个时候呢是陆军直升机呢在做它的本职的训练，甚至还有在屏东地区，哎，怎么一架 C-13 动运输机呢直接降落在马路上，这些都是勤训精练的后果。只是我们以前很少看到说，哎，怎么阿帕奇直升机接装已经快十年了，怎么好像很少看到这样子。其实说真的，这也算是军方要加油了，因为其实民众呢巴不得看到你说，哎，这些直升机呢飞临我家上空，然后雄壮威武，然后说真的国家安全有保障。那总的来说，直升机呢它算是一个不稳定的航空器，因为直升机除了主旋翼之外呢，它的尾巴的部分有一个叫尾旋翼，尾旋翼来讲通常是比较小，它是抵消主旋翼所带来的扭力。那我这样讲可能大家一定听不清楚，就是说你各位听众想象一个直升机啊，它一个主旋翼就上面那个大的大的电风扇好了，它的尾巴呢还有一个垂直面的小的电风扇，那这个小型的电风扇叫垂直尾桨，它主要是平衡主旋翼所带来的一些扭转效应。那否则的话呢，你如果说没有这个尾桨的话呢，尾旋翼的话呢，很可能你这架直升机会不受控。所以其实直升机呢它有它的优势，但是呢其实它不太容易去驾驭。那我们必须说啦，就是说台湾已经呢入航直升机说的已经蛮早的，就是说从阿帕奇到 AH-64 到 OH-58D 甚至还有训练用的 TH-67 等等的，台湾目前已经维持很庞大的这个直升机的驾驶能量。那未来呢很可能这些军官尤其是直升机的驾驶，他必须在更加紧研读相关的既定战术教法，去准备操控前方的各种微小型无人机。当然这个可能必须开班授课，或者说给专门的人员施教，否则的话呢这些军官来讲他并不会认为说他要被时代所潮流所汰除，不是，就是说国家呢会经过相关的性能提升升级，让直升机变得更灵活更好用。那一架直升机呢很可能就抵得上前方的两个排的战力，因为它都看得到，这个叫做战力加成的效果。所以其实大家很难想象说，诶，直升机呢在未来无人机的试验下呢会不会被淘汰，其实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这部分从陆制的一些旋翼机部队跟相关的一些作为，我们都可以认为说，哎，其实直升机可能真的要被淘汰了。因为你很难想象说我们派遣一架武装直升机前去草原去侦察，没想到周边呢居然是打过来十架这个自杀无人机，请问该如何自处。所以其实以后的空战来说啦，这些攻击直升机发射飞弹去摧毁地面战甲车部队的画面很可能会成为明日黄花。因为现在打仗居然都是靠无人机，那无人机来讲它后续可能要经过指挥控制嘛。那直升机我们刚才讲过，有人驾驶的直升机摇身一变变成这些控制这些无人机的母机，让它去重新攻击或侦测的任务。这些直升机的一些内部来说呢，他们都有所谓的 SATCOM， 就卫星通讯，它可以把即时资料上传给卫星然后再交由后端形成一个完整的击杀网，已经不是击杀链了，叫击杀网。然后呢要打击的时候呢是由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负责攻击。那中间的有人驾驶的直升机很可能就只是操控一个平台，那最后面呢才是一般的我们叫任务指挥官机等等等。那这些零零总总来讲讲的比较啰嗦比较复杂，但是我们要看到说，哎，A10 战机被击落，那之后台湾陆军的 H-64D 跟 H-1S 还有 CH-47 还有 T-67 这些教练直升机等等等，该怎么样做军事投资会比较划算，这个是值得探讨的。那我们可以从日本陆制的慢慢猜测直升机的过程中发现说，其实日本呢早就在这样

作哈。那我们要不要比赛办理呢？说的值得商榷哈。不过这个还是一个观念哈，就是说陆军高层的观念呢，观念要有。那一旦哈认为说，哎，直升机比较好用，哎，其实就应该多进口或者说相关的一些无人机的装备、战术战法先去熟悉哈。那直升机很重要，很重要哈，但是很可能国家哈可能不需要这么多的军官哈，所以其实这些人力释出之后呢，哦，可以再培养哦做其他的专长哈。我觉得这部分来说啦，这种所谓建军趋势来说呢，很可能是我们下一个世代所要面临的哈，因为这些无人机不只可以拿来攻击战车，也可以拿来攻击你所飞行的飞行器哦跟直升机哦，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哈。那最后我们回顾到说哈，这一集讲的重点哈，那这一集讲的重点是说，一架 A10 攻击机呢，被伊朗防空飞弹所击落。那后续呢，我们聊到说哈，日本陆上自卫队的 H64 跟 H64 跟 H1S 呢，很可能都要慢慢的退役哈。那相关的打击任务呢，居然是交由无人机哈。那这种建军取向啊，或许是台湾哈应该所学习的，因为台湾陆军的维持很庞大的像直升机哈，它就有三代哈，比如像 H64 啊、H1 哈，跟所谓的 T67 直升机哈。那这些的一些的投资，很可能要经过十年之后呢，很可能大概只有两三位教官呢会驾驶哈 H64。但是呢，有很多的年轻学子，哎，他会玩桌上界面，会玩桌游哈，他搞不好就变成摇身一变，变成什么？真的是键盘战士哈。当然，他要会予以应用哈。那以上是这一集我们对来联营节目的介绍，我们回顾了 A10 攻击机被击落，然后呢，战场上攻击直升机未来可能的被替代性哈。欢迎各位听众有意见的话呢，可以在官网上留言，我是主持人陈光明，你所收听的是来电影的，我们下周见，拜拜。

0: 地下十八楼到了。
1: 来，这边报道，我看一下。哦，你饮酒搁开车吼？饮酒开车搁咧笑，我看边啊迄个，是啊，好伊仔。
2: 嘿呀，我真正就衰呢。
1: 什么衰？你嘛有罪，一个饮酒开车唔对，一个唔主动搁坐伊的车，两个拢入去共卡村。饮酒卖开车，卖主动朋友饮酒开车，安全才是上大的幸福。
3: 收听汉声。掌握人生。
4: 我觉得男生穿军服超帅的。
5: 哎，军校片举光远地吗？
4: 女生可以当兵吗？
6: 我喜欢研究战机，
7: 我是超级军事迷。
8: 我妈也是军人哦。

0: 每周一到周四晚上七点召开，徐燕制作主持。
1: 汉森召集令，汉森电台见。
0: 晚安，欢迎听众朋友再次来到我们汉森召集令晚上七点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燕。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聊聊这个新闻的议题哦。因为最近台湾政坛呢，因为这个军购议题全面延烧哦，一路从执政党喊出的 1.25 兆国防规模，到在野党的3800亿加 N 8000亿的折中版，那到底这个国防预算

案之争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民众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点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听众朋友聊聊这个话题。先带给听众朋友一首歌曲哦，这是周杰伦的《淘金小镇》，马上就进行我们今天的访谈内容哦。

0: 你知道在生活中怎样节约能源吗？
1: 节约能源的方法很多啊，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的习惯、家电的使用、建筑设计这些方向来着手。减少能源消耗，不仅能降低开支，还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哦。
0: 没错，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减。

0: 活中的习惯之外，也能建立还有培养节能减碳的观念和意识，让低碳生活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
1: 在节能减碳的推动上，除了国家拟定相应的政策，规划短中长期目标，或企业积极响应，树立良好典范之外，小至个人也能落实在日常生活中，为环保尽上一份心力。晨光文教基金会与您一起环保爱家园，就从你我做起。收听泰声，品味人生。
2: 哇，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聊聊这个军购的议题哦。那其实这个议题已经吵了大半年了，最近呢又是这个成为大家瞩目的一个焦点。不过谈到了军购，这是所谓的国家战略的产业哦，也具有民主供应链跟国防自主双重的一个目标，所以呢这个刻不容缓。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请到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沈明士沈老师来跟听众朋友聊聊军购的议题。老师好。
3: 徐院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好。老师，其实我想很多的朋友可能对于军购，第一个到底要买什么，钱的部分朝野两党这么的这个争执不下，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老师要不要来跟大家先来教学篇有没有，就是军购到底在做什么，要买什么，
3: 先做个懒人包之类的嘛。
2: 对对对对对。
3: 其实我想大家各位听众朋友这个从近半年来都听到有很多国防预算审查的问题，或者是为什么这次有一个特别条例？或者是应该买哪些武器？其实有很多的讨论但是我觉得有些讨论它变成掉入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以后呢，可能就有点偏差了怎么偏差呢？比如说特别条例未来八年每年编1500亿，但是为什么要编八年？那为什么不把它编入这个年度的国防预算其实如果要谈这个议题，我们就要先谈到美国总统川普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唯一会卖武器给台湾的大概就是美国。
2: 是。
3: 但是美国总统上任之后呢，他一直要求相关的盟国你要增加国防预算。那他也要求北约过去的国防预算大概 1%, 很难得增加到 2%, 他现在要求北约国家增加到 3%。那目前只有西班牙不愿意，其他都增加到 3%, 但是会到2030年增加到 3%。那台湾呢，我跟你讲，因为特殊的这个政治环境，全世界只有美国愿意卖武器给我们。那当然他的国防产业可以得到一些利益，但是他甘愿触怒了中共，或者是让中共不高兴但是还愿意卖。我想不单单只是国防产业的利益而已怎么样在第一岛链维持一个台湾来捍卫本身的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还有让台湾维持一个全世界民主灯塔或者是民主典范这样国家，不被这个中共这种共产集权专政国家侵略或者是占领，这种象征性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美国持续的支持台湾，协助台湾，甚至从拜登政府开始除了这个出售武器给台湾之外，它有所谓的军事援助每一年大概10亿左右的军事援助案，就是把美国现役的装备跟武器援助台湾所以台湾不用出钱，它直接援助给台湾。那我们看到在前一两年他军援的武器送到台湾以后，台湾并没有使用，但是现在呢已经大量的减整，因为数量蛮多的你放在库房里面摆着也是摆着。那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陆战队已经开始用美军的这个 M4 步枪新的这个步枪，这个就是象征性的意义，表示说美国认为台湾很重要，所以我愿意援助你那除了援助之外，我们知道那些援助的装备可能都是现役的或者是现在使用的，但是如何强化台湾的吓阻能力就是提升台湾的这个军备的现代化，那当然就是从美国那这个现代化当然它有不同的方向第一个就是从外面来采购 因为美国它其实很多武器

0: 去先进的，如果能够采购跟美国同个等级的武器，然后经过训练之后呢，当然台湾的防卫战力啊，就各界评估来讲，当然是非常高的。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如果中共对台湾采取封锁的策略，那这些武器系统能够打多久？如果打完以后怎么办？
1: 对
0: 啊，那战争期间你要紧急采购啊，那还不如把这些国防产业的能量放在台湾，变成我们可以自力生产，就好像这个乌克兰一样啊，他打这个俄乌战争打了四年。他是边作战边生产，所以他反而应用他战争的经验生产了很多新的无人机、然后也维持他的作战持续力。你看现代的战争就在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的时候啊，今年的规模非常小啊，也没有装甲车，也没有火炮重型武器，他要担心乌克兰去攻击他，那是因为乌克兰的这个远程无人机对他的威胁啊，所以台湾怎么样跟美国共同合作，在国防产业上合作，生产很多战争时期所需要武器，当然也很重要。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既要满足美国对台湾要求增加国防预算，那又要考量未来的作战我们的需求，尤其是先进科技或者是高科技武器，或者是大量的不对称作战的武器，那我们除了购买之外怎么样跟美国合作生产啊，那当然就很关键。所以我们知道在2026年虽然这个总预算还没过，但是2026年里面的国防预算大概占了9495亿啊，大概它的增加的这个额度是 3.32% GDP 啊，所以我们第一步已经达到了这个川普的要求 3%，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前一阵子前几个月啊，美国有很多的国会议员，很多的退役将领啊来台湾。其实他们现在讲的就是说，台湾应该要增加国防预算的5% GDP， 来展现你防卫自己的决心，
1: 对，
0: 跟能力。
1: 嗯哼。
0: 那事实上在编今年的国防预算，再加上这个编国防预算特别条例，就考虑了这个问题。大家想想看，9495亿是3.32%。如果未来八年每一年都是1500亿啊，那其实加起来5% GDP 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这个是八年分年编列，所以这里面特别条例跟年度国防预算差别就在这里，就是我一个很大的计划，我把它编在一起，然后它本来是预算案变成法律案，我就通过这个法律案，通过法律案的意思就是说，即使这期间有什么样的政党轮替或者是政府的变动，但是他这个法律案他必须要遵循，等于说至少确保了我们从现在一直到八年以后每年5%预算绝对没问题啊，这个对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能力的提升，或者是兼顾到跟美国的这个国防产业的合作，或者是同盟合作来讲，都是非常有指标性的。全世界都知道不要惹川普生气，或者是让川普高兴啊。那台湾如果通过这个特别条例，我们至少在国防预算的编列上面就是争取美国的信任，意思就是说我已经把预算准备好了，那我在武器上面有哪些需求你尽量可以提供
1: 啊，
0: 所以它不仅有实质的意义，也有象征的意义啊，所以才会有这个特别条例的这个产生。但是我们知道特别条例 1.25 兆不是瞎编的，不是说我觉得哪个数字比较吉利，或者是凑个整数，不是啊。我们看到这个立法院也审过好几次啊，甚至于召开2次的这个机密会议来说明这个特别条例的内容。因为有很多人说你没有内容，你没有细项，你为什么编这么多钱啊？但是因为有的是机密，或者是未来八年我们知道有哪些新的武器系统产生，你现在先讲死。但是八年以后它出现一个新的构型或新的这个武器系统，那你把它讲死了，那后面那个怎么办啊？或者甚至于可能有些武器系统过2-3年以后呢，美国就汰换了啊，汰换以后那怎么样转换成新的啊？所以它其实在当初编列的时候比较原则性，但是基本上要买哪些东西都已经讲得很清楚，譬如我举例。
1: 好，老师举例待会儿再谈好了哈。我们先来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白兔所带来的买买买。

所谓的七大类，就是第一类就是火炮。火炮我们知道这个自走炮是最重要的，因为以现代的这个陆地的这个作战来讲啊，这个火炮的机动性非常重要啊。我们已经有 M129A2 的这种自走炮，但是 A2 它比较是传统的这个火炮啊。那美国的 A6 或 A7 它是最新型的，它可以进行数位化作战，意思就是说我不管我这个火炮部署在哪里，它经过数位化之后呢，可以很容易的进行弹幕集火点射击，或者是找到这个地方的目标的坐标然后很精准的打击啊。那这样的这个火炮当然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因为根据乌克兰作战的经验啊，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机发现一个这个火炮之后呢，肯紧接着就有飞弹或者火炮打过来。那如果你机动性高，或者是你射击完以后你就走啊，或者是你透过这种数字化的系统很快的锁定目标啊，然后加以攻击，其实对我们的火炮的这个作战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样的这个火炮是大概810亿左右哦，所以它的金额是非常清楚的。第二个呢，对台湾更重要啊，叫远程火箭或者远程飞弹，就是所谓的海马斯火箭啊，它大概是1600亿。那海马斯火箭呢，我们看到它其实在俄乌战场上已经经过检验的，大家有看到这个海马斯火箭的这个影片哈，它就停在马路上，然后部署以后呢，马上发射，马上

0: 供给，不管是六枚的这个100多公里的这个火箭，或者是3枚300公里或者500公里的这个火箭啊，它其实机动性非常高，而且这个命中率也非常高啊，精准度非常好。那我们已经有29套，那现在还得跟美国买80几套。大家想想看啊，如果台湾有100多套的这个海马斯火箭，它可以分别部署在台湾的北中南东，甚至可以远推到澎湖。
1: 嗯
0: 啊，如果远推到澎湖之的话，300公里的这个火箭啊，你就可以达到这个大陆沿海的主要目标，甚至于重要目标，譬如说它的这个部队的驻扎的地点，然后它的雷达或者是它的这个火箭军的基地等等。所以对这个远程打击来讲，这个武器很重要。而且在上次的这个正义使命演习，中共正义使命演习里面，我们看到演习的影片里面也提到说，哦，发现台湾海马斯火箭目标，然后坐标多少等等等，表示他已经把海马斯列为重要目标。为什么？表示对他的影响跟威胁非常大。第三个，对台湾来讲更重要，而且这个金额还蛮高的啊，3350亿，就是无人机跟反制系统啊。我想无人机的应用啊，当然不是俄乌战争才开始啊，但其实在几年前的这个双卡战争啊，亚美尼亚啊跟亚塞拜人的战争就已经开始使用，但是在俄乌战争啊已经发挥到极致，那甚至于各个国家，每个国家都知道无人机的重要性，而且不同形式的无人机，这个空中的然后水下的、水面的啊，这个无人机越来越多。那这个无人机呢，因为它消耗量非常高，所以你要大量的无人机。那除了无人机的本身的这个监侦使用或者攻击用途之外，你怎么样反制无人机也非常重要。所以在无人机跟反制系统才会有3350亿啊。那这个呢，除了可以跟美国购买先进的这个无人机之外，也用在台湾本身的这个无人机产业的这个发展啊。我们知道在去年啊，我们无人机的出口金额大概不到1亿啊，然后到今年已经到20亿了啊，那预估到明年呢可能增加到200亿，然后到2030年可能增加到400亿。400亿的无人机的出口，表示说台湾的国防产业厂商有关无人机的啊，在2030年它的出口金额达到400亿，这已经是可能将来还会成为另外一个护国神山啊，等于说是一个很好的产业，而且很多国家都跟台湾购买，因为要去除红色供应链，所以这个是很有发展，或者是对我们自己本身还有呼应现在的高科技作战趋势情况之下非常重要的这个军购案啊。那第四个呢，第四个更重要，就是有关防空飞弹啊，或者是反飞弹或者反装甲的飞弹啊。那防空飞弹不外乎就是爱国者飞弹，那爱国者飞弹我们本来就有啊，那因为好所以再继续购买，而且它有新的这个弹种啊。那另外呢，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天宫一、天宫二、天宫三啊，而且发展到天宫四、天宫四型啊。上次在去年的航太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一个外形很特殊的这种飞弹，而且它的射高是非常高的啊。那另外反装甲飞弹，除了这个托式飞弹、新的托式飞弹或者标枪飞弹啊等等啊，那这个价格总共是5500亿啊。那其实这个价格里面就包含了啊，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台湾之盾，台湾 Dome 啊，那这个怎么样把不同高度、不同射程的防空飞弹、防空系统整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像圆弧形的一个防空的盾牌一样啊，就非常重要。所以，如果要建构台湾之盾，那这个5500亿的防空反飞弹跟反装甲飞弹系统就当然非常重要啊。那第五个是看起来金额不高，但是对我们的战力提升会有帮助，就是有关 AI 跟 C5ISR 的系统啊。那这里面呢可能会包含那个，譬如说我看媒体也有报道说，我们可能也会跟美国购买所谓的 Link 资料链系统22，那我们现在使用的大概是 Link16 啊。那如果我们能

0: 能够从16提升到22，除了配合我们新购买这些武器的这个资料链系统之外，也能够跟加拿大啦或者一些这个购买美国系统的这个国家或者北约国家在系统上的整合。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些国家派遣他们武器系统到台海来，那我们现有的资料链系统可以跟他整合等等，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尤其是直管通行整合。我刚才提到说这个火炮的反应非常迅速啊，除了这个反炮兵雷达之外，整个的这个指挥管制通讯情报的系统，或者是我们看到从发现目标然后指示目标到打击目标，或者是呢这个你发现目标查证然后决策，这些相关的这个循环呢速度会加快啊，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啊，这个是大概100亿。另外我们知道我们台湾的这个205兵工厂原来在高雄啊，但是现在迁厂啊，要迁到别的地方。那我们过去205兵工厂生产了很多的这个弹药啊，轻武器或者火炮。那我们知道在俄乌战争期间曾经发生了这个火炮的这个弹药短缺。短缺情况之下，这个北约国家只好请韩国、日本啊，然后生产弹药啊，然后提供给北约啊。那这次的这个特别条例里面，特别也要跟美国购买这个后勤弹药的生产线。我们过去本来就有啊，但是这应该是更新的这个生产线，那就会包含了很多不同的火炮或者是轻兵器。那如果我们建立这样的生产线，我们可以把过去这个兵工厂比较看起来比较老旧的厂房或者生产线加以更新或者更现代化，然后它的产量呢更有效率或者更多，除了足以提供台湾的防卫作战的需求之外，那也可以必要的时候援助啊日本、韩国或者是北约国家。那反过来，如果将来台湾有需求的话，这些国家也可以提供给你，因为在某些武器方面我们是一致性的哈。那最后第七项我也觉得是非常重要，就是台美共同研发的武器项目。我刚才提到说美国为了去除红色供应链啊，它有很多的零件或者是装备啊要跟台湾购买。那甚至于呢这个连乌克兰都这样思考，他觉得他在第一线作战啊，他根据作战需求研发出很多新的这个无人机或者相关的武器系统，但是他没有地方生产，他又要去除红色供应链，所以台湾已经成为乌克兰最好的这个然后提供世界各国，一方面可以透过美国然后就避免了这种国际上对台湾外交生存空间打压，然后对台湾的产品有所限制啊，避免了这样的问题。那台湾也可以透过这样的合作呢，来提升我们自己本身的国防产业的能量。好，大家听了我介绍这七大类，会不会觉得哇，原来特别条例讲了这么多东西？但是你在立法院听不到这个讨论，
1: 是
0: 你在立法院听到的是3800亿加 N， 然后8000亿，但是3800亿怎么凑出来怎么凑出来的，
1: 是
0: 然后哪些项目要删除，哪些项目要减半，我这些数据我这样凑半天，我也实在凑不出来这个3800亿到底要怎么凑，或者是呢这个8000亿到底要怎么算出来，是减掉哪一项呢？我刚才讲到都很重要，对不对？台美共同研发虽然才640亿，但是看起来不能删啊。 AI 跟 C5ISR 100亿比较少，也不能删，因为我们通常删的时候都是把这个少的比较不重要的删掉，但是我觉得每一样都很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行政院或者国防部一再强调说这七大项一项都不能删啊。那我们也看到在审这个特别条例，除了这个你的这个金额到底怎么样拼凑而成的考量之外，我们也看到这个国防部在召开这个机密会议的时候也很开诚布公的想要跟国会议员、立法委员沟通，但是立法委员好像只有在野党的好像只有陈永康委员有去参加，其他没有啊，都连去参加都没参加。那就表示说好像这个并不是很在意他是怎么组成，或者是呢他的专业上的考量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国防预算特别条例好像当作一个政治议题看待。那我觉得这个是对国防部或对国军官兵是非常不公平的。

0: 啊，因为这些武器系统最后都是国军官兵使用，
1: 嗯，
0: 或者是呢，你作战的时候能不能赢得这场战斗或者是战争，或者是能不能保护你自己的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它不应该太多了啊，因为你在国会里面本来就会有一些政治嘛，但是不能有太多的政治考量啊，因为它是维护我们国防安全，或者是维护我们国军官兵弟兄的生命，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好，聊到这呢，我们来听首韦礼安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之后，再继续跟听众朋友做解析哦。

如果能够针对每一个项目，它的性能、它的实际的需求，或者是它的金额计算的这个考量，你能够很深入的讨论，而且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不一定是有弊端了，因为可能在编制预算的时候有一些疏漏，如果能够把这些疏漏找出来，那当然就是很好啊，表示真的是立法委员在帮这个全民把关，而且让这个预算不会腐烂。但是如果说你连这些细项都不讨论，完全是政治考量，或甚至于同个党派有可能不同的看法，然后自己都没有一个数啊，那拖延了这个国防预算啊，那延迟了我们的这个国防进展啊，这是肯定的。再来呢，恐怕会对美国，尤其是对美国总统川普，可能发出了一个错误的讯号，认为说，台湾是不是在玩假的啊？你骗我说你要增加到百分之。

0: 但是实际当然没通过，你是不是跟韩国一样啊？
1: 嗯，
0: 这个明明你这个执政党在国会多数，但是你对这个美国投资，你居然在国会没有通过啊？那如果是给美国的国会或者是给美国的行政部门造成这样的印象，他会不会你编好了，或者是他也同意卖给你，但是后来他就反悔不卖了，或者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川习会五月中川习会之前，本来美国就要公布一批$140亿的对台的军售，但是因为川习会啊，然后这个美国没有公布，但是有可能川习会之后公布，但是会不会受到这个我们特别条例审查预算的这个影响？
1: 嗯，
0: 你一下减到3800，那他干脆这个140亿这个就不公布了，或者是呢，有些原来答应卖给台湾的武器，因为台湾在支付上面受到特别条例审查的影响，所以就不卖了，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其他的决策，或者优先提供给俄乌战场或其他的国家，那就很难说了啊。所以它可能产生的变数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们还是真心的这个期待啊，期望啊，不论朝野政党啊，能够以国防专业考量为优先，然后能够通过这个特别条例。那刚刚我提到这个国防预算审查上的可能有些疏漏，其实不代表你通过这个特别条例以后呢，这个好像就钱放在那里，你要怎么用就怎么用。
1: 嗯，
0: 不是，它只是个法律案，你真正要支出这些预算，它还是要纳入年度的国防预算的编列，也会在国会里面再一度的审查啊。只不过你在编这个国防预算的时候，有个依据说，哦，有个特别条例啊，这1500亿是必须要编到这里面来的。好，那实际审查还是按照以往的这个审查程序。我想就一个认真的或者是严谨的政党或者是专业的国防立委来讲啊，这应该都不是问题。
1: 嗯哼，
0: 你应该很容易就能够找出说编列上的问题，或者是可能那一年呢国际情势上或者是军购市场上面有什么波动跟变化，来要求国防部来改进我想这个都应该没有问题。
1: 是，
0: 我希望能够促成这样的良性的循环啊，不要因为政治上的纷争或者是政治上的这种较量，然后影响了这个台湾国军现代化的这个时程，或者是呢也影响了国军官兵的士气。
1: 嗯，对。好，老师刚刚讲到的非常的仔细哦，也就是说这次军购呢，它对于国军战力的提升，那到底注意是在哪里？那甚至于呢如果今天军售案不过的话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哦？那当然我们非常关切的就是马上要举行的这个川习会。您刚谈到就是说，如果今天川普他认为说，哦，你们台湾保卫自己的决心不够，没有哈，所以也会影响到他卖不卖你这个武器的一个状况。那你觉得习近平呢？习近平他会在这个川习会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针对台湾军购，
0: 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昨天呢，卢比奥啊，就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特别讲说，这次川习会一定提到台湾问题，
1: 嗯，
0: 而且他也警告中国说，你不要在会议之前在台湾挑起任何破坏稳定的这个行动。我想他指的是针对这个赖总统这个访问斯瓦蒂尼之后，中国肯定是非常生气，那他会不会采取一些报复性的演习或一些挑衅的行动啊？所以他事先警告他了，而且也对外强调说一定会提到台湾。为什么呢？第一个，他知道中共一定会要求美国停止军售给台湾。第二个，可能要求美国总统川普承认反对台独或者是不支持台独，就是公开的说。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国务院文章上面这个不支持台独这个早就拿掉了啊，一说这个不需要提啊。那中共可能会跟以前的这个高峰会一样，不断的要求川普要说出这句话，那美国应该不会。但是就美国来讲，就美国来讲，他一定要针对这一议题。第一个，他一定会强调基于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继续对台军售，或者是呢可能也会警告这个中共不要在台海挑衅或挑起争端那如果你要一个美国的国务卿或者是

0: 美国总统，然后很认真的严肃的对中共说，我会继续卖台湾武器，但是台湾又在国会里面对这个特别条例跟国防预算犹豫不决，那你可以想出那个反差，就变成我这么努力，我要坚定我对台军售，但是你那边好像一副爱要不要，或甚至于反对，甚至如果都让他听到这个台湾有些以美论的这个言论的话，恐怕会更加生气，所以就变成让川普在面对习近平提到说美国会继续出售台湾武器，
1: 那个底气不够，
0: 那个、底气就不够，
1: 对，
0: 或甚至于可能习近平说，哎，那个台湾问题台湾人自己解决啊，中国人自己解决啊，你看前一阵子这个在野党领袖都来中国，而且他也很赞成啊，等等啊，这个就变成说美国继续支持台湾或者是出售台湾武器，虽然正当性的非常够，但是一旦中国这样提出来以后呢，美国要如何回应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退役将领不断的说特别条例希望在川习会之前赶快通过，就避免了这样的这种尴尬或者是这种没有底气这种情况发生啊。那我们知道这个5月6号这个立法院也召开会议朝野协商，我希望这个协商，我觉得各自的立场或者是目标目的都很清楚了，也不要什么协商，赶快讨论通过。那如果你要删减这个金额或者数额，那我建议说你要提出一个很好的理由，譬如说火炮60门太多，我只要30门，但是你认为只要30门的依据是什么？就是你每一项反对理由都是有根据或者是有专业讨论的基础，而不是漫无目的的删除。当然最好是整个 1.25 兆的预算通过，如果还有什么更细部的意见，可以在纳入年度预算的时候再仔细的检讨或者仔细的审查能够让这个特别条例通过，我觉得它具有实质的意义，也有象征性的意义，不只是对国军官兵的士气，不仅是对国军军备的现代化，甚至对台美军事合作或者是美中之间对于台湾问题的谈判，都是非常重要的指标性的意义的。
1: 没错哈。这个老师谈到了这个重要性哦，真的军购呢刻不容缓哦。好，我们今天也谢谢我们国防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沈明士沈老师的解析，谢谢老师。
0: 谢谢徐燕，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哎，最近压力真的很大哎。
1: 怎么啦？还好吧，你气色看起来很差哎。
0: 啊，就工作都感觉不顺心啊，老板也没有要体谅我们的意思。哦，我真的感觉快疯了。我开始理解为什么会想吸毒来逃避人生了啦。
1: 我看你现在就疯了。吸毒是预知快乐的行为，当下或许你会感觉飘飘然，什么烦恼都没了，但之后的戒断症状会毁了你的一辈子。听兄弟一句劝，人生再苦也没有吸毒的人生苦啊。
2: 我们难免会面临各种压力与诱惑，做出错误的选择，结果将完全不同。晨光文教基金会与汉声电台提醒您，毒品没有毒性轻重的区别，踏出错误的第一步都会伤害使用者的身心健康，千万不要轻易试毒。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这是宇恒所带来的星期三的约会。哇，今天星期三要跟谁约会呢？好，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了。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晚上七点钟见。节目最后带给听众朋友一首心扉所带来的《在一起》，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人早就先入为主。
1: 现在时间晚上八点。

0: 你怎么晒得这么黑啊？而且感觉瘦了。
1: 瘦？什么瘦？这是结实。你过来，你过来，捏捏看，这是肌肉 ，muscle。OK。
0: 哇，真的哎，老哥什么时候变壮了？
1: 告诉你啊，我从军之后，身体强壮，脑袋也灵光了。从军真是好处多啊。
2: 不论在哪一个时代，爱国这件事都不退流行。军人不只是一个职业，更是一个志业。晨光文教基金会邀请有志青年投身军旅，挥洒青春与热血，承担捍卫国土、守护家园的重责大任。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精彩的旅程即将展开，各位宾客请别忘了你们的随身行李以及最重要的耳朵，请尽快完成搭乘手续，环球音乐飞船即将起飞。

Canada Mesuai, Bihnam Kana, Yaku Logan Hana， 各位乘客，欢迎搭乘本周的环游音乐飞船。你现在收听的电台是汉声广播电台。不知道这一周大家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好的事情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或者是说有什么需要来诉苦抱怨一下的事情，也可以在留言板上面来跟我们说一下。那本周呢，我们挑选给大家的歌曲呢比较活泼，我们也会延续呢上一周90年代的这个流行语跟现在的流行语这样的一个话题呢，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有时候我觉得语言啊是一个很活的东西，而且我觉得语言呢，它就像是一个族群文化的一个载体，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中会在做什么，会在喝什么，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们产生了相对应的这些字，相对应的词，相对应的表达的方式的词句。所以语言呢，某一种程度呢，是反映了一个时代，反映一个世代。所以常常我们会觉得说，透过这个不同的流行语，

好像可以区分出来，哎，你跟我是不是靠近在同一个年代的这个感觉。休息一下，马上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旅程，准备好你的耳朵 ，Let's go！ 准备好了吗？美食飨宴从这开始，别致的开胃菜，打开你的耳朵，勾起你的探索细胞。今天就来点音乐吧。各位乘客，欢迎回到我们的环游音乐飞船，我们的旅程即将开始，请各位系好安全带，准备好你的耳朵。不管你是正在散步、正在加班、正在补习或者是自习，都欢迎你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跟我们一起来享受音乐。今天呢，我们的音乐呢可以说是比较活泼，所以呢，如果你喜欢跟着音乐一起舞动的朋友，不要错过了今天的旅程。接下来第一首歌曲呢，要先来听到的是来自戴小军的歌曲《猴子的果园》。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戴小军《猴子的果园》，收录在他2019年的专辑《里面的外面》，也是一张非常有特色的一张专辑。不知道有多少人，可能你们在于对于自己的退休生活，或者是现在的生活，就是想要来当个农夫，或者是当个果农，有一个自己的菜园，一片天地。接下来来听黄子轩与山平快的歌曲。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黄子轩与山平快《去哪》。那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2019年的专辑《上香》。那我觉得是一首非常典型、比较慢板，然后民谣加上抒情摇滚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的歌曲。接下来来听一下的歌曲是来自《撒运斗走》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山中的跑者》。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撒韵豆子这张专辑里面所收录的歌曲《山中的跑者》，由哈用威朗跟伊娃航爱还有 Daylong Jilu 所一起演唱的歌曲。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叶玉婷的歌曲 Limus Siu， 就是你不用发愁，收录在2012年美丽新民谣卡音乐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

0: 抓耳的旋律备料了吗？鼓动的节奏备料了吗？撒上一点和音调味，用上炙烧编曲，小火熬煮混音。没错，技术本位，主厨特选，八方备料，巧手妙妙，听觉响应必须体验。环球音乐飞船出品，你听得见。
1: 各位乘客，欢迎回到环游音乐飞船。你现在收听的电台是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们的船长 Login Hana 姚宇谦。
2: 不知道大家在这个通讯软体聊天的时候，会不会用到颜文字？好，现在可能有人听到颜文字，脑袋里面还在发愣，什么是颜文字？这个颜文字就是颜，就是这个你的容颜的颜。顾名思义呢，它不是我们一般熟悉的文字，它是用一些符号去把它拼成像你脸的表情一样。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曲，是来自真真的歌曲《又见夏天的雨》。

听到的歌曲来自真真，又见夏天的雨，收录在他2021年的专辑《伊亚马努马都楚》。我以为我不知道，那真真的这个声音呢，非常的有魔力跟流动吗 ？Flow， 就是很顺，然后很流动的这种感觉。Do you know what I mean？ 好，接下来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我们最开心的乐团旺福 ，Do Re Mi。好，在他们早期的专辑，2005年的专辑《旺福志》里面所收录的歌曲。

咪，听到的歌曲呢，就是 Do Re Mi， 来自旺福乐团，在2005年他们的《旺福志》这张专辑里面所收录的歌曲，非常的青春哦，对不对？这是他们早期的作品。接下来呢，要来听到的是一个比较这个有点摇滚的风格的感觉，来自我们的夕阳武士，风景的气味。

听到这一首抒情摇滚的歌曲《风景的气味》，来自夕阳武士在2019年的专辑《风》里面所收录的歌曲。讲到风景的气味，如果是台南的风景，有什么气味呢？我想应该就是甜甜的吧。哦，大家众所公认，台南呢这个很甜哦，东西都非常的甜，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们的留言跟我们来讨论一下。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建伟的歌曲《啊呜》。

亲爱的贵宾，您的甜点已经准备好了，希望今天的餐点带给你惊喜，而这道甜点则会让你回味。欢迎回到环游音乐飞船，你现在收听的电台是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们的船长 Logan Hanna 姚宇谦。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就是在90年代的一些流行用语。那么我们现在在聊天很常使用贴图，不过在以前这个东西其实还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真的是很有创意哈。我们会用一些符号文字把它拼成一个像是贴图的感觉。那么我觉得可能最具代表性讲出来，大家也可以容易想到的就是 ORZ 这个东西。它不算典型的颜文字，它比较那个时候大家叫它火星文，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个英文字母的 ORZ。拼在一起就像一个人跪倒在地上一样。那么这个通常就是来形容一个佩服啊、五体投地或者是无奈沮丧这样的一个情绪。接下来继续的先来听到一首歌曲 Simone， 这首客家的歌曲来自新报道康乐队。

听到的歌曲来自新宝岛康乐队 Smoney 谢谢你的意思，收录在他们2021年的专辑第12张专辑简简花。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 Boxing 山上拉丁人。

听到的歌曲来自 Boxing 乐团《山上拉丁人》哇，这首歌曲非常的有这个拉丁舞动的感觉，收录在他们2014年的专辑《野生 Boxing》。All right，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来自 iColor 艾克勒的歌曲《迁徙的徙》，塞呀、啊。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iColor 艾克勒，这个以前他们是双人组合的乐团哦，那他们现在呢已经扩编成为四人编制的乐团了。这首歌曲“塞”哦，在客家话里面就是这个迁徙的“徙”哦，就是移动搬家啦，到处跑来跑去。这首歌曲呢，《塞》收录在他们2021年的专辑《他乡寻客》。非常感谢各位乘客搭乘本周的环游音乐飞船。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比亚乌贝亚的歌曲。贝亚呢同时在我们汉声电台也有他自己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多多的去给他捧场捧场听一听好不好。这首歌曲来自比亚乌贝亚的歌曲新世界新世界，收录在他2021年的专辑成功的人。下礼拜同一时间，每周三晚上8点到9点，在汉声广播电台环游音乐飞船准时起飞，独特台湾音乐从不 delay。 你的船长 Logan Hanna 姚宇谦，好音乐陪伴你天天，我们下周见，拜拜。

广播电台。汉声新闻与您同步掌握社会脉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汉声晚间九点整点新闻，我是黄轩。首先带您关心军购特别条例今天下午进行第四度的协商，总统赖清德强调国防特别预算条例是国防部依据整体国家战略需求以及国内产业发展布局，并经与美方多次讨论与评估后所提出具整体性与系统性的规划。至于在野党质疑所谓空白授权与采购内容不明，国防部已经向立委详细说明。他也说，条例通过后，行政院仍需依法编列特别预算，送交立法院逐案审议，接受完整监督，绝不存在任何黑箱疑虑。副总统萧美琴昨天接受媒体专访，强调 1.25 兆军购预算以八年来讲，平均一个人一年6000多元。当然有人觉得一年花6000多元来捍卫安全还是太贵，但对很多人来讲，生命是无价的。总统赖清德今天强调，国家安全绝无妥协的空间，无论是打3折或是打7折，对国军都是沉重的打击。他呼吁在野立委扛住压力，参考专业将领的意见，实质审议行政院版的国防特别预算，并尽早通过。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2026台湾能源高峰论坛时表示，面对能源议题，政府聚焦韧性、转型与稳定三项目标。在韧性方面，首先需有充足且有韧性的电力供应，以因应人工智慧浪潮所带来的发展需求。对此，政府持续盘点现有及未来所需电力，不仅大量增加新型燃气机组，持续开发更多再生能源。在供需上，考量 AI 与半导体高速成长，在经济部与台电公司多次盘整下，配合各项机组更新与新建计划，至2032年之前，电力供应都充裕无余。卓荣泰表示，电力厚植国力，稳定的电力供应是支撑高科技产业、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政府将以充足且有韧性的电力供应、低碳自主的绿色电力以及能源价格稳定三大目标推动能源政策，持续强化电网韧性，深化多元绿电及深度节能，并持续稳定能源供应与民生物价。关于台日关系与经济安全议题，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17个日本成长战略重点领域，台日可据此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共同打造飞鸿供应链，提升彼此的经济韧性与产业竞争力。林佳龙令特别感谢日本政府持续表达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台湾一定会展现自我防卫决心，守护自由民主体制。

0: 去年九月，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之后，农业部持续倾听地方声音，循序推动重灾区整体规划造林，一般受灾区协助复耕，维持农民日常生计三大方向，并依现地条件及农友需求滚动式调整。截至五月四号，十项农业救助补助累计核定2009件，拨付超过1.5亿元。农业部表示，马太安溪堰塞湖灾后复原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工作，将持续与经济部、环境部、内政部等单位携手协作，并秉持兼顾土地利用、生态富裕、防灾韧性与农民生计原则，与农友站在一起，一步步陪伴大家走过这一段复原重建之路。为了关怀照顾者，台北市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在5月16号上午，结合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及台北市大同中山区身心障碍者服务中心合办一站式整合性社区健康检查，并规划专属芳疗舒压健康课程。当天活动涉及台北市完成一项筛检即可获得100元的商品礼券卡，每人最高领取500元，名额有限，送完为止。请听记者张忠树的采访报道。
1: 许多家庭照顾者长期忙于照顾家人，常忽略自身健康，导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慢性病，甚至部分癌症在初期不易察觉而被忽略。台北市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许芳元主任表示，定期筛检是健康的重要秘诀，善用国家提供的免费成人健检及癌症筛检。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5月16号星期六上午有现场筛检拿好康活动，欢迎市民到台北市整合性筛检预约平台预约检查。
2: 那当天只要携带我们的身份证跟健保卡，那只要做这个癌症筛检或者是这个成人健康检查，那每完成一项可以获得100块的那个商品礼券，那最高可以每人可以领取500元，那名额有限，送完为止。那另外我们舒压的课程的话，就是也是采预约报名的方式。
1: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加医科赖政委主任表示，近年三高问题有年轻化趋势，而三高腰围增加等异常也跟代谢症候群息息相关。赖政委提醒，成人健康检查不只是确认有没有生病，更重要的是提早发现慢性病危险因子与代谢异常，争取预防与治疗的时机。汉声电台张忠树台北报道。
3: 您所信赖的新闻频道汉声晚间新闻，
0: 汉声晚间九点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国际消息。日本高市早苗政府近来透过新立法，最快渴望在七月设立日本版 CIA 国家情报局。产经新闻在昨天的报道，日本内阁情报调查室透露，目前日本从事情报活动的人员大约有33000多人，其中超过60%是各都道府县的警察。由此可知，相较于外交与安全保障等对外情搜，日本官方的情报人力更集中于国内治安对策。美国总统川普预定5月14号到15号访问中国大陆。川普说，他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

0: 就希望说借着我们从去年开始九周年到今年第十年、
1: 嗯、
0: 也许我们应该要回过头来重视一下宜兰自己在地的这些不管是演出机会也好啦、嗯、或者是观众的欣赏的权利也好、嗯、对，纵使可能
2: 那时候的小丽独奏是苏显达教授，
1: 对，
2: 钢琴是
1: 叶绿娜
2: 老师、
1: 哦、
2: 对，所以我们就已经这首作品已经演过两次
1: 了哦，所以就是由家福老师担任指挥，
2: 对，都是我担任指挥。
1: 那2017年那个版本的演奏家是
2: 就是一样是苏显达老师跟叶绿娜老师
1: 哦，所以是同样两位演奏家，然后2017跟2019，
2: 对对对啊，因为2019后来就疫情嘛，哦、那其实我们当初的梦想是说把同一场把那个蒋渭水那些年在牢里跟人破晓、嗯、放在同一场演出。
1: 哦，
2: 对，这是我们以前的梦想。
1: 哦，
0: 对对对对，
1: 对，
0: 梦想跟现实毕竟不能够画上等号。
1: 但是我觉得这样分开其实蛮好的哎。
0: 对
1: 对啊，
0: 对，因为摆在一起耗费不少。
1: 对，因为其实这两个作品都很大。对
0: 对对对、
1: 嗯。那这一次就是说，我们今年2026年的这个版本哦，就是《时星如破晓》《大道城的天光》，你们是邀请到叶梦如老师跟林天吉老师担任这个钢琴跟小提琴哦。那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起源？邀请到这两位演奏家？
0: 哎、欸，我们认识天吉老师应该有快要20年了。
3: 嗯，可能有、啊、
0: 可能有，对对对对，
1: 是在也是在乐团认识吗？
0: 对，也是在乐团，
1: 就是你刚刚说那个乐团是那个台北爱乐，
2: 对对对，
1: 所以都是在台北爱乐认识。
0: 我跟林老师认识在台北爱乐管弦乐团。
1: 哦，是，
0: 对，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嗯、也是因为苏显达老师的关系、
1: 嗯、
0: 对，就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来拉乐团、
1: 哦、
0: 然后那个时候正好碰到有那一年要去东欧，
3: 嗯，东欧13场的那一趟吧，
0: 对对对对，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在天吉老师指挥下拉琴，其实、
1: 哦、所以那个时候是林天吉老师担任指挥，
3: 对，那个时候有点不务正业，
1: 是台北爱乐管弦乐团时期，
0: 对对对对，
1: 哦，对，然后呢？
0: 然后我那时候会一开始，因为那时候还很年轻的、啊嗯，那时候才大学。大学不知道，我忘了几年级，
1: 这么年轻
0: 啊，大四吧。
1: 哇，
0: 对对，然后会有一些震撼教育，
1: 嗯、
0: 对，就是哎，老师排练的时候很严肃、嗯，然后很要求，然后对，然后我会担心自己，
1: 嗯，
0: 啊，有什么样子的，不管是错误也好啦、嗯，或者是没跟上，或者是、
1: 嗯、
0: 对被发现之类的。
2: 啊，我跟林天吉老师其实算是一种师生关系
1: 哦，所以他林天吉老师
2: 算我的老师
1: 前辈就
2: 对
1: 了，对，
2: 因为我那时候我还在那个北艺大念指挥研究所的时候，
1: 是
2: 林天吉老师是我们的客席的指挥
1: 哦，这样子哦，
2: 对对，所以我那学期就是一直跟着林天吉老师指挥的后面一直跟随着他这样子，
1: 哇，这样听起来你们的辈分关系真的是
0: 很复杂，
1: 就是很紧密。哦，对，然后所以刚刚说就是因为当时认识、
0: 啊、认识有一段时间了，那 后来就发现哎、欸、老师不是只有指挥很厉害、嗯、老师其实在小提琴的演奏上、嗯、到目前像到去年还是开了一场
2: 帕格尼尼、嗯、
1: 哦，
2: 甚至老师还出了一本书，
1: 是，
2: 然后就是跟大家讲，就是分享说这个帕格尼尼里面的练琴的东西啊、
1: 嗯、
2: 这样之类的，对，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在规划这场音乐会的时候，我们想说，嗯，苏老师我们有邀请过，叶老师、叶绿娜老师也邀请过，嗯、然后我在跟蒋李荣老师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嗯、老师的希望是说，哎，我们可以找年轻的，
1: 嗯哼，
0: 哦、然后可能有一种比较类似有种传承的意思下去、
1: 嗯，
0: 因为这首曲目演到现在，其实已经差不多有17次的演奏的过程、
1: 哦、
0: 对、
1: 嗯哼哼，
0: 然后我就想来想去，太年轻的我又没有把握、
1: 嗯、哼，
0: 对，那我就想到找天吉老师、
1: 嗯、哼，
0: 对，然后老师也很阿莎莉、啊
1: 嗯、哼
0: 哼老师也很阿莎莉，就是说
1: 对
0: OK 啊，对啊、
1: 嗯、
0: 然后叶梦如老师那边也是一样、
1: 嗯、哼哼，
0: 因为这两位老师应该算是现在台湾中生代里面、
1: 嗯、哼哼
0: 算还蛮顶梁柱的两位演奏家，

0: 那所以林天琪老师接下来这个任务就是跟叶梦如老师搭档，你们两位也是其实就是之前算是在台艺大的前后期的学长
1: 那个时候其实不叫台艺大，那时候叫国立艺专。
0: 对对对。
1: 哎呀，那因为为什么每次只要讲到学校的时候，我跟叶老师两个都会坚持一定要讲艺专，因为以前那个时候是五专。
0: 哦。哎，
1: 然后他后来改制了之后才变成是大学。那这个差别是说，五专我们那个是从高中16岁的时候就在校园里面乱七八糟这样子。对。那一个学制的好处是因为我们从16岁的时候就被等同大学生的教育方式这样。所以我们一直自豪的说我们没有受过高中3年那种被禁锢式的这种教育，所以我们艺专人的那个脑子是可以乱七八糟的这样。那个是当然现在看起来是一种酷手啦齁，但是我们这些五专的就对于学制上面会有一些自己觉得哇好像我们才传承到那种那种桀骜不群啊，然后这个自由的这种思想这样。
0: 对对对。
1: 那叶老师其实我跟他差了6届。
0: 6届。
1: 所以其实我在学校进学校念书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是毕业，那时候他正在国防部师范乐队服役
0: 这样。他是你的学长。
1: 他是我学长。但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有一天礼拜六下午要上课的时候，你知道之前我们礼拜六是还要上班上课。
0: 就是半天对不对？那个时候，
1: 对，那时候是半天，可是我们艺专那个时候是全天，那时候是1到6的全天，然后我们班的课就被排在礼拜六的下午有2堂的视唱听写。
0: 嗯哼，
1: 那天呢，就上课之前我就提早到学校，回那个科上面，就会听到远远就听到怎么有人在练肖邦这样，很响，整个这个学校这个琴房都是他的声音这样。那是谁啊？我就偷偷。

0: 后跑到琴房里面看，就又看到一个男性上半身全裸，因为那时候是六月份，很热，
1: 真的。
0: 对，那时候五月底六月就在已经是过端午节吧。
1: 那没有冷气吗？
0: 没有冷气，以前是没有冷气。
1: 琴房里没有冷气，
0: 没有冷气，现在很难想象哦。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没有冷气，所以那个夏天练琴，大家都是在苦行僧这样。
1: 那个时期为什么不装冷气？
2: 以前的教室都
0: 没有
2: 冷气的。
0: 那个是等到后来，就是说教育部年年有开始有这个经费的时候，所以冷气这个事情才普及到学校。
1: 哇，
0: 对啊，你们像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学校也是没有冷气可以吹的啊，然后就看到他这样，哇，然后就在那边说，哇，这是谁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接着上课，林顺贤老师的视唱听写课，然后他一进来说。怎么样？有没有听见旁边的学长在练啊？肖邦一直弹一条一条来，你们的学长叶梦如，要与他做榜样啊！来，我们开始上课。
1: 所以那个叶梦如老师跟林天琪老师那时候在学校都算是风头人物，这样子吗？
0: 嗯，应该说他们那几届精彩的人很多，比如说像简文斌简老师，现在卫武营的总监，他是大我五届
1: 哦。
0: 哎，然后。欧阳慧刚老师现在国台教的团长嘛，他也是大我五届，然后叶梦比他们又大一届，然后再往上的话，大概可能就是说我们前，就是说，像吴廷吴老师啊，还有林慧君然后朱伟仪这些人，大概都是大我七八届或十届、十几届的这些学长姐这样子。
1: 对，所以这个都是国立艺专时期的。
0: 对，然后后来因为我们整个台湾的教育开始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像高中的音乐班也很少嘛，好像只有是不是有师大附中、中正之类的。
1: 对，
0: 对，这个到后来开始就音乐班的选择
1: 普及
0: 哈比较多了，
1: 对对对，
0: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因应这个需要，所以国立艺专才改制为台艺大。
1: 对，哎，
0: 有这么一个政府政策面向改变这样子。对
1: 对，所以林天琪老师跟叶梦如老师搭档演出应该是非常有默契，就是之前你们也曾经合作过。
0: 也其实一样，认识他可能也是二十几年了吧，
1: 已经二十几年。对，
0: 因为以前他是传说般的人物这样子。
1: 对，我们这些传奇人物，
0: 对我们这些学弟妹来讲，那当然因为在那个学校的琴房看到他，那完全被震撼教育。可是那时候小学弟啊，很害怕老大学长这样，都躲在旁边这样。然后一直是到我去莫斯科比赛的时候，那因为他那时候在莫斯科音乐里面研究所的时候，所以就透过朋友的关系联络到说啊，这个学弟要到莫斯科比赛啊，可以帮忙照顾一下。所以等于说。在莫斯科的时候，我跟他才正式的见面，才认识这样。
1: 是，
0: 然后随着他那时候毕业，然后他在侨居加拿大蛮多年了，然后到后来，决定回到台湾来，然后回来台湾之后，就跟他合作了好几次协奏曲这样，所以就算是。就变成非常熟的朋友这样子。
1: 对
0: 对
1: 对，那林天琪老师跟叶梦如老师现在都任教在文化大学，对不对？
0: 对。
1: 对，那所以老师现在就是也是以小提琴为主，这个指挥还有在接吗？
0: 没有，其实我是有一点不务正业这样。其实当初会走到指挥的时候，其实一开始都是当以拉小提琴为主要的目标嘛。但是那个时候很早期在参加世纪交响乐团廖宁富廖老师的团，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廖老师跟独奏家工作，因为就是写要拉协奏曲嘛，就觉得好神奇哦。因为小时候我们拉琴啊比赛啊或考试都是钢琴伴奏比较多嘛，那钢琴伴奏要跟上你的速度什么就很容易这样。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有几首就是我跟钢琴伴奏有比赛或考试过的曲子，然后再变成协奏，就看廖老师在世纪帮人家协奏，我就想说，奇怪，怎么那么大个乐团五六十个人，然后他可以做到跟钢琴伴奏一样的那样的这种反应啊，然后搭配起来，而且那个色彩变化 变好多、哦、这样子、嗯嗯嗯，然后才开始想说，这到底指挥是什么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工

0: 作这样，嗯，那当然在艺专的时候又疯狂的 迷上马勒的交响曲这样，哦，所以后来才等于说好吧，那我就也来研究一下指挥是怎么一回事。
1: 所以指挥您是跟谁学的？
0: 我是跟亨利梅泽，就是台北爱乐管弦乐团的第一任的音乐总监，哦，这样子，
1: 嗯哼，
0: 对。所以等于说后来因为毕业之后就因缘际会就考上了 NSO 的助理指挥，所以我的生活 就变成一半一半，
1: 哦，
0: 一半拉琴然后一半指挥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对所以现在还是有在指乐团，
0: 就都有，不过 这几年因为像刚才世杰有提到说，这几年把帕卡尼尼的奇想曲的独奏会拉完嘛，因为有时候会觉得说哇，好像有些事情如果你不逼自己做完可能这辈子没有机会了这样，
1: 真的吗？因为你还很年轻吧，
2: 年轻对，
0: 应该是说因为这几在我们小提琴这边，放在我们所有小提琴的演奏者前面的永远就是巴哈的无伴奏整套，帕格尼尼二十首奇想曲跟伊扎伊的六首奏鸣曲，这永远是我们的三块大石头，然后其实就是要看谁，就是说我们是不是都能够完成这个东西，所以这有点像一个游戏这样子。
1: 哦，
0: 哎，那之前接触过一个俄罗斯的小提琴大师，他也是前几年过世了，皮凯森老师。
1: 嗯，
0: 那他是第一个在台湾把这三套曲目全部都做了讲学跟独奏会的一个指标性的人物，可是他是外国人，我们台湾人自己还没有人完成这样。
1: 哦，是，嗯，
0: 那这几年其实帕卡尼尼一直都有人能够做得完这样，所以其实我在想说如果这几年我不把这个东西弄完的话，我在想说我六十几岁的时候应该没有力气弄这个事情了。
1: 所以老师现在已经完成就是帕格尼尼的奇想曲，
0: 然后现在想办法再往下两个目标去走这样。
1: 哦，是，对，好，那我们这一场呢就是这个就是莱昂交响乐团十周年的系列音乐会首场的音乐会，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场，破晓大道城的天光，就是由林天琪老师担任小提琴演出。那我们也是要来谈一下在上半场其实你们排出的这个柴可夫斯基一小调第五号交响曲，这个作品呢也非常的大，它的编制应该很大，大概全部大概有多少？
2: 我们这一次演出的总共撇除掉两位独奏老师大概就是60位。
1: 哦，60位
2: 在舞台上，其实它可以更大了，但是因为演艺厅它先天上的限制，宜兰演艺厅先天上的限制，
1: 对，上次你好有提过，
2: 对，所以去年底哈，石清如老师清唱剧，我们很难很困难的把将近150位，包括乐团以及合唱团的演出人员挤在那个台上，对。那接下来这一场演出上半场交响曲，我们的设定它就是偏个中型的乐团，60个人左右，因为其实以柴可夫斯基第五号交响曲这一首来讲，它也没有到说需要到很大很大的编制，对，它不像马勒，对，来的制度那么丰厚，然后乐器总量又数量又多这样子，音乐内容上来讲它是一部大的作品，对，但是以人员的编制上来讲它其实不会到太复杂，对
1: 对。好，那我们来聊一下在上半场的曲目，就是柴可夫斯基一小调第五号交响曲，这首作品它的一个特色是什么？
2: 这首作品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从阴暗走向光明的过程，对，所以在它最有名的地方在于它第二乐章，那一开始的法国号有一段的独奏， 不算小段，一大段的独奏，这样子，对，然后这个是所有法国号演奏者心中的一个该怎么讲，甜美可是又有负担的国事，对，因为它其实不是很复杂很难的旋律，但是你要用法国号来把一个很优美的旋律很稳定的然后很有表现的把它演奏出来其实是蛮难的，对，然后它速度又比较慢一点，对，所以相对上的稳定性来讲就是要有一个很高的要求了，
1: 对，
2: 那这一次我们

0: 其实邀请到的跟我们一起合作的法国号老师是来自于国家交响乐团的法国号副首席刘品均刘老师。对，然后因为是曲目上来说，我们特别邀请刘老师来跟我们一起演出这样子。
1: 对
0: 对，
1: 所以这是在第二乐章的法国号的部分。
0: 对
1: 对
0: 对，
1: 那尤家福老师有没有要补充关于这首曲子？
2: 这首曲子就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音乐会的主题破晓。对，所以这是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是单独破晓这个音乐会，然后去冲整场嘛。那我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是在2017跟2019年有演破晓嘛。那时候我还记得2019年我们安排的上半场曲目是火鸟，斯特劳文斯基的火鸟。那个也是带给观众也是一种从阴暗到光明的感受这样。对。

0: 那另外呢，林天吉老师您自己啊、哦、也担任指挥，那关于这首曲子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跟大家分享？
1: 这个其实在昨天在课堂上，因为昨天课堂上我跟指挥组的同学是在上 Tchaikovsky 的第四号交响曲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其实如果我们翻开音乐史、哦
0: 嗯、
1: 你可以想象一下，在180年前那个时候欧洲的一个文化强权其实是德奥地区这样、
0: 嗯、
1: 那俄罗斯的学派那时候正在兴起，但是其实不是那么被德奥地区认同。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有一个文化上的角力、嗯、或者是国力之间的一个抗衡的一个的问题这样子。所以我们翻开音乐史的资料，常常比如

0: 说老柴被批评说这个品味卑劣啊，或者是这个声响不好听啊，或者是难以演奏啊，这样子。其实应该是说，当然以我们现在在180年，我已经快要200年了哈，这样的来看，我们对老柴作品是充满的说哇，它是伟大的作品，因为经过那么多年的演绎，然后我们都开始认识到他作品里面的这个价值，这样子。那普遍的来讲说，他的这种对音乐的热情还有这种歌唱性，其实他影响了我们很多后面学音乐的人。那就像我自己个人本身，柴舞我记得也是在应该也是在廖年富老师指挥的时候，我在他手底下有演奏过这样。那我刚才世杰提到那个法国号独奏一进来，我整个人就完全死掉，说怎么有那么美的音乐，然后那个就是像一个梦一样，然后就是影响你10多年这样。只要每次有听到有演出，或者是你有机会能够拉到柴舞这个 symphony， 然后就很兴奋这样子。然后所以其实这场音乐会其实就像家福刚才有讲说，这有个呼应的关系，因为我们台湾这边学音乐，你如果翻开我们台湾这边的一个我们讲说统治者的统治史好了，前面是清朝那个时候，这里不可能有这种古典西方古典音乐的活动嘛，你都翻开史料，如那个乾隆有听过这个国外乐团，他们觉得这是什么这样子，然后到所以在台湾那个时候，不管你说这个唐山过台湾或什么，在这个地方其实大家都是为了生活在打拼，所以还没有到能够发展艺文。然后在日据时代说有些文化政策上面的一个面向，然后再加上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来之后，然后他有一些政策上的做法的时候，其实我们台湾所谓的本地的音乐其实是从现代音乐开始的，就战后有一批台湾的孩子然后到国外去，然后学了作曲，然后带回来其实都是最新的这种现代的音乐。但是我们现在这几年在讨论的是说，是我们这些音乐跟台湾自己本土的这些扎根的东西有没有办法做结合。所以如果我们用音乐史的这种分类来看，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我们台湾要走的目前至少在这10-20年要走的是我们台湾自己的本土乐派或者是国民乐派这件事情。因为像老柴在俄罗斯，他那个时候在帮他的国家，在帮他的环境奋斗的是，等于说他是建立了俄罗斯的音乐乐派这样子。
1: 对，
0: 那所以我们现在说啊，我们再提到俄罗斯音乐，大概他的前辈什么 Glinka Borodin 好像我们不是第一印象，可是只要听到 Tchaikovsky， 我们就会知道他是 Russian， 他是一个俄罗斯人。
1: 对，
0: 所以他的这个印象跟他的国家他的民族是结合在一起的。
1: 对对，
0: 那所以这次的音乐会我觉得意义重大，是因为我跟叶梦如老师还有世杰这个家福，我们是一起也在做一个我因为拿到乐谱，我现在一定都是在研读的状态嘛。那他的石新伟老师这个作品里面很多声音的写法还有东西，你可以很清楚的感觉他是一个根植于我们台湾本土生出来的音乐的火花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这场音乐会以广义来讲它是一个国民乐派的音乐会，只是一个是100多年前的俄罗斯国民乐派，然后我们这个石老师的东西应该绝对是我们在台湾现在新台湾的这个国民乐派其中一个代表的作品。
1: 对，所以这个两个曲目是互相呼应
0: 对，它有一个呼应的关系。
1: 对对对，其实我也很喜欢上半场的这个柴舞，我觉得它的那个铜管非常的丰厚然后也真的是很好听，然后是一个非常气势磅礴的曲子所以这一次呢，莱昂交响乐团就是说会有60位的团员来演奏这首曲子。那下半场就是石清如的破晓大道成的天光，钢琴小提琴双协奏曲。那刚才林天琴老师也说，这个曲子里面可以听得出来他有用到那个大道成的一些元素吗？是怎么样，从哪边可以感受到？
2: 那这一点我来补充好了。
1: 好，
2: 那这首破晓双协奏曲，其实我们来看石清如老师从我们去年做他的清唱剧然后到现在要做他的双协奏

0: 其实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石庆儒老师他是一个旋律性很强的一个作曲家。
1: 嗯哼，
0: 那我们以往在归类说啊，什么叫做台湾的作曲家，常常很容易陷入一种迷思，就是哎，这个作品里面会不会听到什么台湾的民谣，或者是什么既已经存在的东西。对，但是石老师他的作品里面你很难去找到这些东西，可是你又可以很清楚的闻到嗅到台湾的味道在里面。对，所以你要说他无中生有嘛，其实在这个双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石老师用到的是一个台湾以前的歌，思慕的人，他也不是什么台湾民谣，就是存在的一首。
1: 哦，对，哎，我好像有听得出来，但是我又不是很确定是不是。
0: 对，他就是隐隐约约里面你可以听得到，
1: 他有稍微变化一下就
0: 对了。对对对对，但是在其他三个乐章里面，其实是没有什么台湾民谣存在在乐曲里面的这件事情，它可能就是一种风格，可能就是一个旋律。对，那我觉得这是台湾音乐家必须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像刚刚天吉老师讲的，在所谓我们现在新台湾的这个乐派里面把它归类在乐派里面一定会有石老师的位置在。
1: 对
0: 对，因为他算是一个先行者啦。对，就是说我怎么样摆脱说我一定要用到台湾民谣才可以写出台湾作品的这一个迷思里面。对，然后其实在他的第四乐章第四乐章里面有一个主题，那他一开始是用小调来呈现，那第二次出现的时候会变成一个很辉煌的大调，那会让你觉得很心旷神怡一段旋律。对，那这个旋律后来在一系列的那个有一部作品叫做紫色大道城电视剧对，里面被翻成他的主题曲
1: 就是他的主题，
0: 借用他的旋律然后来写了一首主题曲。
1: 这是在第四乐章
0: 里面，第四乐章
2: 最后一段。对
1: 对对
0: 对,
1: 對,
0: 對, 對，然后那个是由施意男
2: 唱
1: 就把它翻成是一首歌曲。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把那个主题，
0: 这个就颠倒了，你知道吗？以前都是有歌先有一首歌，
1: 先有歌，
0: 然后这些作曲家们想办法把这个不管是民谣也好或者是歌也好把它弄到曲子里面。
1: 对，
0: 那这个从老师的这部作品里面不一样，他先有这部作品的旋律，然后才被拿出来当作歌。对，
1: 所以这样说起来，石庆儒老师这个作品是不是已经算是蛮有名的，所以他才能由他的音乐再变成歌这样子。
0: 应该讲说这里面有两点啦，第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个东西他写出来的这部作品他其实可以打动人。对，就算你是第一次听到他，那在当下的那个 moment 在那个情境里面你是会被感动。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刚提到蒋渭水文化基金会的蒋礼荣老师，
1: 对，
0: 他这几年很不遗余力的去推广石老师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0: 山广电台音乐沙拉吧，我是江秀静。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蓝洋交响乐团十周年的音乐会，破晓大道城的天光，5月16号礼拜六晚上的7点半在宜兰演艺厅。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的是陈世杰团长，还有尤家福指挥，以及小提琴家林天吉老师为大家做介绍。那我们就来请林天吉老师来分享一下哦，这首曲子哦，它的小提琴分量非常重，对不对？
1: 嗯，
0: 你自己在演奏上有什么感觉跟大家分享？
1: 完了，你问了一个会有批判性的问题出来。
0: 怎么说？
1: 不是，
0: 有什么心得这样
1: 子？其实是这样哦，当我们演奏一些传统的曲目，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讲帕格尼亚、巴哈、或者是贝多芬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已经经历过千锤百炼，
0: 经典、
1: 就已经比如说大家已经演奏了200多年、300多年、所以在诠释的观点上，或者是说对于每个器乐者能够发挥的个空间，其实我们已经被探索过很多的可能性、那当然现在比如说又有这个唱片录音能够留下来、所以在诠释上可能这地方可以多做一点什么，或者是这地方可以、在情感上多表达些什么，其实我们已经有前面很多的音乐家已经示范给我们看过了这样、但是对于一个新的作品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讲吧，就是说我想以前这一些作品在一开始被音乐家、器乐家演奏的时候，作曲家跟音乐家之间一定有过很强烈的拉锯、那这些拉锯有可能是充满着相互的敬仰的，可是也可能充满着相互的对抗的这样的、因为我们音乐史上听过太多这种类型的故事这样子、对，那所以当然以现在我想我不会是最后一个拉这首作品，因为这首作品我觉得很棒，然后它一定会有下一个 generation 的诠释者出来，就像这次承蒙信任，我们从等于说我从苏显达老师身上然后接了这个曲子的这个演奏这样子。那当然如果以纯粹以一个小提琴家的观点来看，它其实里面有一些部分其实不是那么适合小提琴的音域、我的意思说因为、我们现在之所以讲前面的这些、作曲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某些演奏

0: 的音型或他对于设计的这些音域， 其实这些作曲家会刻意的放在 我们小提琴家好表现的位置，所以当初这些作品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原貌，现在看到这个谱印出来的样子，其实我们并不确定这样。那当然一个新的作品，就是说我们就是在摸索一个诠释的可能性的时候，里面一定会碰上一些不理解啊，或者是甚至于觉得说啊，可能觉得要改一些什么东西会比较好，所以在这种 解释的过程里面有一些传统可能是这样被建立起来的，对，所以这个应该是说目前对这个作品秉持的一些态度。那当然你也听过早期的这些作曲家作曲家也常常讲说，当作品写好之后，我丢给演奏家之后，那已经不是我的事了，这作品也不是我的啦。哦，是，对，因为这个就是说其实这句话它就阐述一个演奏者跟作品跟作曲家之间相互的关系。那当然对演奏者来讲，我们会尽可能的要先追求作曲家他本身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但是现在的新的诠释的观点来讲，会比较希望
1: 是经过一个消化，然后你用自己本身对这件事情对作曲家的理解，然后你把这些话语说出来这样子。对对，那尤家福老师，您这次是第三次这指挥这首曲子，那在跟音乐家合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心得这样子？因为这个三次嘛，前面两次是
2: 苏显达老师跟叶梦老师，那这次是林天琪老师跟叶梦老师，讲真的，这十位都是我的前辈，对，所以呢，我是抱持一个学习的心态，然后去跟这几位老师合作，那所以在像我就举例，像之前在跟其他两位老师排练的时候，他们就会给我一些想法，一起分享，当然 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次天琪老师，我们有跟他讲说，那个我们上次是怎么演出的，演出我有给他欣赏过之前那个苏显达老师的那个演出的片段嘛，这次天琪老师就跟我想说，是不是我们哪些东西可能可以做得更不一样，所以是可以再做一点调整。
0: 调整的部分是说是怎么样的调整？这个就是我讲所谓的对抗了，比如说速度的设定，但是因为所谓速度设定，这其中一个面向，但速度的设定这件事情牵扯的因素太多了，就如果以小提琴来讲，比如说我用180速度极快的琴，可能我会希望这个整个东西走得比较轻巧，比较流畅一点，但是如果选择140声音比较厚重一点的乐器的时候，那我就可能会希望乐团的速度要让我有一点空间，等于说我的乐器需要多一点时间去震动出一个比较厚的声音出来。那另外比如说像在第三乐章的部分，我们如果想要走的是一种比较 轻巧的田园风格，或者是我们走的把它走成比较节庆的味道的时候，其实在速度的设定上一定会有各种不同的想法这样子。
1: 所以就是不同演奏家诠释出来的版本，它其实会有一点些微的不同就对了。不要讲些微，是很大的，很对，就是两位跟前面两位都是完全不同的，对。是。
3: 对，所以我们现在那个现在已经开始在排练当中了吗？现在在进行当中，所以这一次呢，就是由林天琪老师跟叶梦如老师来诠释这首石清如老师的《破晓大道城》的天光，那绝对是我们跟过去会欣赏到不一样的一个诠释的方式，这样子。是的，对，好。 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莱扬交响乐团10周年的系列音乐会《破晓大道城的天光》，演出的时间呢，就是在5月16号礼拜六晚上的7点半，在宜兰演艺厅。在上半场演出的就是柴可夫斯基的E小调第5号交响曲作品64，那下半场呢，就是由
1: 林天琪老师跟叶梦如老师担纲的石清如破晓大道城的天光钢琴小提琴双协奏曲，那这两个曲目呢分量都是非常重的曲目哦。那这是 OpenTix 的售票系统。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谢谢莱阳交响乐团的团长啊陈世杰团长，还有指挥尤家甫以及小提琴家林天琪老师跟大家分享，谢谢，
2: 谢谢，
3: 谢谢各位。

0: 很伟大，天不怕地不怕，就怕 baby 不听话。妈咪，我是你的乖宝宝吗？
1: 是啊，你是妈咪最乖最乖最棒最棒的 baby。
0: 妈咪我爱你。
1: 妈咪也爱你。在母亲心中，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宝贝。大宝贝小宝贝们，别忘了母亲节再一次的表达对妈妈的感谢。晨光文教基金会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朋友们线上同步加入我们的美超 Facebook， 就是脸书，也可以搜寻我们的为什么要抖音，也可以搜寻我们的墨镜哥脸书粉丝团，就是搜寻墨镜哥三个字，我们是 Dr. Moore 2026的那个，上面有 IG Thread 跟 Personal YouTube 都可以订阅追踪，开启小铃铛。 And of course, have you check out our podcast show, which was today updated, 每周三更新的 HOVA HOVA Podcast 节目，是的，你在各大 Podcast 平台 YouTube 都可以听得到，只要搜寻 HOVA HOVA 就可以咯。还有我们广东话的 Podcast 节目 NST 下一站台湾也别错过咯。 So tonightLet's hear all this mom sing the songs for us. 这群妈妈都超会唱歌的哦。我们就先从这首歌曲开始吧。歌曲之后马上回到今晚的 Music Fun Box 放肆音箱的节目现场。

我们也看到这位很会唱歌的妈妈，就是桃子姐陶晶莹所演唱的《真的假的》，她唱歌是真的好听。这是2013年所发行的作品啊，收录在专辑《真的假的》当中。然后桃子姐呢，一直给人这个非常机灵，而且主持功力超棒，而且也很会唱歌，很有才华的一位女性哦，在台湾的演艺圈里面都是很多人这个追寻的目标哦，都希望能够像她一样啊，重点是家庭要很美满呢。桃子姐哦，她在2005年的时候呢，跟演员就是李仁哥结婚了，那两个人呢感情深厚，那他们育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哦，长女就是豆豆咯，18岁哦，目前好像在美国念书呢，在念大学。那他的小儿子就是李小龙，小龙，那现在15岁哦，那是青少年的时期，好像也在海外念书了，好像在新加坡是吗？总之呢，他是一个身兼多职，那又是一个尽可能陪伴孩子的一个妈妈。很多时候桃子姐在自己的脸书上开这个直播吃播的时候，其实小朋友也会入镜。在桃子姐的演唱会上面，我们之前团队去听，她其实也都很大方的把她的子女介绍给观众朋友认识哦，而且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母女的情感真的是挺好的呢。 Anyway， 我们今天呢要听到的就是这些很会唱歌的妈妈们哦，先陪我们一起来暖一下母亲节。 Anyway， 再看到下一位妈妈咯，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All right, welcome back to every Wednes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 Music Fun Sparks,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your host, Dr. Mo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三晚上是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放肆音箱，就在 FM 106.5 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歌节目主持人莫静哥，还有我的气质团队在空中陪伴着你呀、啊！哇，这个妈妈好大咖，而且也很会唱歌，还就是我们的王菲菲 Wong 所演唱的《Angel》天使，这是1994年的歌曲哦，在她的专辑《天空》当中所收录的歌曲，很好听哦。专辑的那个概念意象，就好像往天空拍，但是又有一个模糊化的感觉哦。我当时在美国听到这张专辑，就觉得哦。I really enjoy her voice. 那你知道吗？我们的王菲虽然贵为这个天后啊，但呢，她有过两段婚姻。1996年的时候呢，她跟音乐人窦唯结婚，然后生下了她的长女，也就是窦靖童了。现在音乐圈里面也非常的活跃哦。而27岁的时候，两个人在1999年就离婚了。在2005年的时候呢，她跟演员，也就是李亚鹏结婚啊，就再婚，那育有次女李嫣，好，现在也已经17岁喽。那两个人呢是在2013年的时候离婚了。大女儿窦靖童呢，她已经成为很知名的音乐人了嘛，而小女儿呢，李嫣啊，则是常参与这些公益的活动。但大家最津津乐道的，当然还是我们菲翁跟我们的 Nicholas 谢跟我们的。谢霆锋，哇，这真是真爱无敌哦！但他们并没有结婚，好像也没有要生小孩的打算，就是了。但还是真爱无敌呢。Well, anyway, 我们再看到下一位很会唱歌的妈妈，她是谁呢？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Alright, welcome back to every Wednes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 Music Fast Box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your host, Dr. Mo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三晚上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放肆音箱就在 FM 106.5 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歌节目主持人墨镜哥，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着大家。是的，他就是我们的 Maggie 江美琪所演唱的《想起》哦。这首歌曲是2001年的作品哦，收录在专辑《想起》当中。小美江美琪是的，江美琪已经结婚也生小孩了啊。她在2015年的时候呢，跟乐手林正义结婚了。那婚后呢，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木木，好像已经八岁了，在上小学了吧？那目前呢，江美琪她的重心啊，都放在这个家庭，还有音乐、舞台剧的演出。前一阵子有到中国去参加一些演出，那墨镜哥有机会在江美琪面具演唱会的时候，那时候跟他在台上一起演唱《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儿》，但是那个时候他的宝宝好像还在肚子里呢，没有当成干爸的概念。Well, anyway, 这是江美琪。今天晚上呢，我们听到这些很会唱歌的妈妈陪我们一起来迎接母亲节的到来。再看到下一位歌手咯，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Music Fun Box 放肆音箱的节目现场。

Alright, welcome back to every Wednes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s Music Fun Sparks,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n. I'm your host, Dr. Moore, my crew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三晚上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放肆音箱，就在 FM 106.5 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歌节目主持人墨镜哥，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了大家，小 S 徐熙娣所演唱的爱不持久，这是2005年的作品哦，在他的专辑 Elephant D 当中所收录的歌曲啦。我们的小 S 呢，其实是身兼多职诶。大家大部分对他的印象应该就是康熙来了没里面的小 S， 好，这主持人的角色，当然还有现在的小姐不惜地啊等等哦。他嫁给了徐亚军，在2005年的时候结婚了，然后有三个孩子啊，三个都是千金的，大女儿徐熙雯Elaine， 还有这个18岁二女儿是徐熙恩 Elaine， 是16岁，还有这个

徐老三许希恩 Alice 是2岁，那这三个女儿呢现在分别都在这个时尚圈也好影视圈其实都有一些很高的讨论度哦，那也有参与过一些作品啊，那都有遗传到小 S， 蛮好的基因，高颜值好身材哦。但是由于前一阵子小 S 的姐姐就是大 S 徐熙媛离开人世间了，其实也没发生多久的事情，所以好不容易又看到小 S 打起精神在荧光幕前哦，在跟带来更多的欢笑给观众们，但也别忘了他其实也是一个很能写写歌很能唱的一位歌手哦。Anyway， 我们再看到下一位妈妈很会唱歌的妈妈是谁，陪我们一起来迎接这个周日的母亲节驾到，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All right, welcome back to every Wednes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 Music Fun Box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your host, Dr. Mo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三晚上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放肆音箱，就在 FM 106.5 汉声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莫庆哥，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了大家。刚才一首听到的就是 Ella 陈嘉桦所演唱的歌曲《性爱纯淫》，但是跟大家讲的不太一样，不是那个性爱 sex， 他那个性爱是相信爱 ，OK， 性 believe，OK，、okay, 性爱成瘾。这首歌曲呢是2015年的作品啊、哦，收录在他的专辑《Why Not》当中。我们的 Ella 陈嘉桦算是 SHE 里面哦最早脱单、结婚、生小孩的啦。他在2012年呢跟马来西亚籍的赖思祥结婚了、哦、那两个人呢育有一个孩子，然后就是静宝，现在已经七岁了，哦，那也是要上小学的年纪了。 Ella 呢其实常在社群媒体啊分享他们一家三口这个幸福的家庭生活，但其实呢也没有停下他在音乐上面的发展啊巡演啊，只不过之前被拍到他在中国开唱的时候瘦得骨瘦如柴了呢，然后再唱到 SHE 的歌曲的时候，那个舞台的舞步设计让大家觉得怎么变成千手观音呢？总之还是很活跃哦 ，SHE 啊，三个人都是的。哇 ，Anyway， 我们再看到下一个妈妈唱歌是哪一位很会唱歌的妈妈呢？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Alright, welcome back to every Wednes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 Music from Spikes,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your host, Dr. Mo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三晚上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放肆音箱就在 FM 106.5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歌节目主持人墨镜哥，还有我的气质团队在空中陪伴着大家。是的，也是来自 SHE 里面的伙伴哦，就是我们的 Selena 任嘉萱，这是她的专辑里面的主打歌曲3.1415哦，这是她2015年的时候的作品啦，在专辑3.1415同名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好， Selena 呢曾经跟律师这个张承宗阿宗他们在2011年的时候结婚，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呢离婚了，并没有小孩哦。而他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再度再婚啦，就是跟现在的老公小徐，好，他们就恋情曝光，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呢9月生下了儿子，也就是小腰果，目前大概是8个月大吗，应该已经满一岁了吧。现阶段啊，其实非常享受这个新手妈妈的身份啦，但很多人都说是不是又怀二胎了呢，大家看起来都还是蛮关注这些女星们当妈的进度呢不过无论如何很开心 Selena 也是很幸福的呢。 Well anyway SHE 里面好像只剩下 Hebe 了吧，但 Hebe 好像有说过也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当妈的嘛。 Well anyway 我们再看到下一位妈妈很会唱歌的母亲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Alright, welcome back to every Wednes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s Music Fox Box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your host, Dr. Mo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一个小时的放肆音箱，就在 FM 106.5 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歌节目主持人墨镜哥，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着你哦。我们刚才听到的呢，不是你哦，你哦，不是，我们听到的是魏如萱娃娃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 Have a Nice Day， 这是2021年的作品啦，在他的专辑Have a Nice Day 专辑当中主打歌曲啦。好，我们的魏如萱娃娃呢，古灵精怪啦，唱歌非常有他自己的个性，也是我们友台的 DJ 啦。如果你往后转的话就会听得到，如果你还有收音机是用那个转盘式的话、娃娃呢，魏如萱他在2018年的时候呢跟演员龙淳汉结婚，然后呢生下了儿子陆毅啊，5岁。那两个人呢，他们在2022年的时候呢已经宣布结束了婚姻关系啊、目前呢是共同监护陆毅，然后也保持友好的育儿关系。但前一阵子呢，娃娃魏如萱传出跟这个小他蛮多岁的这个男模儿好像介入了人家的感情世界里，不过真的是雾里看花咯。那无论如何还是很有才华的一位妈妈啊，这就是娃娃魏如萱。Well, anyway, 我们再看到下一首歌曲，听妈妈们唱歌，陪我们一起迎接母亲节的到来。

Alright, welcome back to every Wednes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 Music Fun Box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your host, Dr. Mo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三晚上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放肆音箱，就在 FM 106.5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歌节目主持人莫静哥，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着你哟。哇哦，好会唱哦，好久没听到他的声音，他就是罗美玲所演唱的《爱一直在闪亮》哦，就是2002年的作品了，有这么久啊，24年前了，那收录在专辑《红色罗美玲》当中。好啦，罗美玲呢其实也不算是一片歌手吧，有个两片吧。他在2015年的时候呢，跟艺人 Terry 江正凯，就是以前的黑棒棒棒糖男孩，不是黑社会妹妹哦。那总之后来也变成健身教练，好像也拍过这个写真集吗？啊，总之是个身材不错的男艺人吧。那后来他们结婚了，原本有两个儿子，那分别是小吉，然后跟小雅。2024年的时候，罗美玲再度又生了第三个儿子 ，Oh my gosh！ 所以她现在已经是三宝妈了呢。好，也是真的蛮真产报国的。不过有机会的话，好像还可以再听一看罗美玲开口唱歌呢。好，这也是曾经很会唱歌的妈妈，但现在应该是挺忙的，带三个男孩。Well, anyway， 我们再看到下一位会唱歌的妈妈，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Oh my gosh, that's it for tonight. Yes, 我不知不觉哦，听到这些好听的歌曲，时间过得超快的。节目的尾声送上给你，在我也是超级无敌会唱歌的金曲妈妈，我们的 Sandy Lam 林忆莲所演唱的《灰》这首歌曲真的很好听，我很爱这个 version 哦。林忆莲呢，她在1998年的时候啊，跟我们的音乐制作人李大哥，就是李宗盛大哥哦，结婚。同年呢，他们就生下了女儿，也就是李喜儿，现在已经25岁了。两个人在2004年离婚了，而他们的女儿呢，喜儿目前是定居在海外，偶尔呢会在社群上面分享她自弹自唱啊，还有一些影像的记录。Well, anyway.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听到这些很会唱歌的妈妈们，一个比一个会唱，风格都很不一样，但重点是要提醒你，这个礼拜天是母亲节，如果母亲还在啊，有个时间的话呢，可以一起过一下母亲节，不管是吃餐饭，送上你的礼物跟祝福，我相信妈妈都会感受得到的。 Anyway,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记得赶快订阅追踪加入墨镜哥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上搜寻墨镜哥三个字，我们是 Dr. Moore 2026的那个，上面的 IG Thread 跟 Personal YouTube 都可以订阅追踪，开启小铃铛。还有别错过我们今天已经更新的 HOVA HOVA 的 Podcast 节目，等一下还没听的话，节目结束之后就可以赶快过去听哦，各大 Podcast 平台 YouTube 都听得到，就是搜寻 HOVA HOVA 就可以了。还有我们广东话的 Podcast 节目 NST下一站台湾。 Anyway, I'll see you guys sometime next week. Bye.

现在时间凌晨0点。

外面吹着风，你是抱怨风吹乱了头发，还是欣喜地让风筝飞上蓝天？天空下着雨，你是抱怨地上的泥泞，还是开心地等待雨后的彩虹？创造属于自己的心情，拥有自己的风格。欢迎收听《心情绿洲》，王静霞制作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大家平安，欢迎您来到心情绿洲的节目时间，我是静霞。节目首先和您分享佛光山住持星宝和尚的晨斋语录。

佛光山住持心宝和尚今天的晨斋语录，和您分享星云法语的多与少，多一分少一分，如何适切的拿捏，是一门人生哲学。多与少四个意见。第一，多一分谨慎，少一分失败。第二，多一分预防，少一分灾害。第三，多一分保健，少一分病痛。第四，多一分善心，少一分罪恶。世间往往都是在利益上计较，想要多一点便宜，不想吃亏。也因为如此，贪心就多一点，福报就少一点。如果布施多一点，贪心就会少一点；禅定多一点，散乱就会少一点；努力多一点，懈怠就会少一点。要多的是善法，要少的是烦恼。所以佛陀常说，少烦少恼最为吉祥。和您分享佛光山住持心宝和尚的晨斋语录。

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接下来和您分享星云大师的著作《生活的佛教》里面的一篇文章《一之用》。在这篇文章里面，大师和我们分享一和多。一般人当然希望多多益善，其实多不一定就好，一有时候更有妙用。有一个故事说，有两个人走在路上，一个人身上带了一尊观世音菩萨的项链，而另一个人挂了许多神明的香火牌。忽然在路上遇到了强盗，被强盗一刀砍下来。信奉观世音的人没有受伤，只是砍在项链上，项链被砍弯变了形。这个人当然万分感谢观世音菩萨以身带他受难。另外一个人虽然也挂了许多香火神牌，却被一刀砍断了脖子，而这个人就心生埋怨，觉得自己信仰的一点也不差，为什么信观世音的人平安，而我的脖子却断了。这时候他身上的众多神牌说话了，他们说，对不起，在很多的神明面前，我们谁来救你都不礼貌，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推派城隍来救你，城隍

不好意思，他就推派老子来救你，而老子又再派关公来救你。正当我们大家你来我怎么可能往，互相推来推去的时候，强盗一刀砍下来，你就受伤了。这个故事看来，一很管用，一个人

要单纯。有时候佛教也说三个和尚没水喝，因此凡事最好能专一。一之用有四点。第一，一忍可以等白用，做人要勇敢，但做事不能只凭勇气。小不忍则乱大谋，有勇无谋也不能成事。不如能忍的人遇事冷静，静而能虑，虑而能得，反而能成事。所以一忍可以挡百勇。第二，一静可以制百动。五十比五，高手过招，要以静制动。两军对峙，不明军情时，一动不如一静。所谓宁静致远，静即思动，静才能纵观全局，才不至于妄动招祸。第三，一勤可以成百业。儒家讲业精于勤荒于嬉，又说一勤天下无难事。佛教讲四正勤，并说在家懈怠失于俗利，出家懈怠失于正法，可见精进勤劳的重要。勤能补拙，人只要肯勤劳奋发，不管闲余，都能开创出一番自己的事业。第四，一善可以消百恶。经里有说，一念善心成佛有余。小沙弥因为一念善心救了一群蚂蚁而延寿。可见只要我们做一件善事，可以抵消无边的罪业。因此我们不要小看自己的一念善恶，要念念清楚自己的举心动念，能够时时心存善念，自然可以随缘消旧业。佛教讲不二法门，一念三千，一即一切，一的妙用无穷。所以一之用有四点分享。第一，一忍可以挡百用；第二，一静可以制百动；第三，一勤可以成百业；第四，一善可以消百恶。和您分享星云大师著作《生活的佛教》里的这一篇《一之用》。

方瑞娥的歌曲《一帆风顺》，一旁红隼，继续和您分享星云大师的著作《人间有花香》里面的这一篇《怎样有人缘》。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很有人缘，那你知道怎样有人缘吗？大师告诉我们，一个人想要成功立业，人缘是重要的条件之一。人缘好，很多事情不求自由，处处顺利。人缘不好，纵有十八般武艺，麻烦阻碍还是很多。那么如何才能得到人缘呢？大师有四点建议。第一，开放不固执。近代以来已经发展到多元的时代，人与人关系密切，因此凡事要以开放的胸襟，才能够与人合作，进步快速。一个人要放弃固执、傲慢、自我封闭，否则再好的姻缘都会擦身而过，实在可惜。开放心胸，才能谋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共融。第二，幽默不古板。衣服破了，可以用针线弥补起来。人际相处难免有缺失，这时候可以靠幽默来维护。尤其东方人的性格比较严谨古板，容易墨守成规，停滞不前。遇到挫折难堪，一句幽默的话语可以化解尴尬。一个严肃议题，僵持的议案，适时的幽默，消除凝重的气氛。幽默才能自在与人相处，增添欢喜。第三，温馨不冷漠。冷漠是人际往来最大的障碍。当我们流露一副冷漠的表情，得到的反应当然也是一副冷面孔。一个家庭冷漠，亲情必定淡薄疏远，没有向心力。一个社会冷漠，彼此一定猜忌隔阂，

难以产生信任。要化解心灵的寒冷，就要以温馨来代替冷漠。就像太阳一出来，冰雪就渐渐融化了。第四，真诚不矫情。有些人为了达到目的，总会玩一些小聪明，耍一些小把戏，或者做一些小动作。潜藏之下的是贪婪、势力和傲慢。明憨山大师有说，人从巧计夸伶俐，天自从容定主张，谄取贪嗔堕地狱，公平正直即天堂。不能以诚待人，总会遭到大众批评。态度诚恳，如实庄重的言行，才能获得信任和看重。好人缘不是凭空而有，日常生活中懂得人留一点余地，为人留一分设想，处处以巧心智慧体贴别人，关照四方，面面俱到，当然容易得到大众的认同、欢喜与之亲近了。所以想要得到人缘，就有以上四点方法。第一，开放不固执；第二，幽默不古板；第三，温馨不冷漠；第四，真诚不矫情。和您分享星云大师的著作《人间有花香》里的这一篇文章，怎样有人缘。接下来安排两首合唱的闽南语歌曲，沈文成、蔡慧宇的《一条金瓜》，另外是蔡小虎和龙千玉的《千泥满泥》。

两首闽南语的对唱歌曲，沈文成、蔡慧宇的《一条情歌》，另外是蔡小虎、龙千玉的《千年万年》。

0: 汉声广播电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汉声广播电台进行的心情绿洲节目时间，接下来欢迎收听幸福早点来单元。
0: 捧一碗人间烟火，品一份滋味无穷，幸福早点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一次来到幸福早点来单元。刘永成刘师傅今天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幸福套餐。刘师傅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师傅，我看到你的今天要介绍给听众朋友分享的这个主要的套餐里面呢，有四个字很吸引人哦，快速料理。
1: 对，因为我一直在提倡说自己在家里煮就是要方便好吃、快速，这是最主要。我们现在上班族的爸爸妈妈太忙了，
0: 是
1: 平日应该外食主义应该是蛮多的，好啊，所以我们就是尽量搭配一些你可以在短时间内发出它最大的功效的料理。
0: 这到底有多快呢？
1: 好，我们今天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个套餐，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小卷米粉。
0: 小卷米粉会很快吗？
1: 听到这边就哇，那个一定很难做，那个要熬汤，小卷要处理面，
0: 对呀，
1: 米粉要干嘛干嘛、我们今天的米粉你家里应该会有那一间大品牌的米粉吧。
0: 你是说快速面？
1: 我们用泡面的米粉
0: 啊，
1: 嘿，有数字的，我们不要打广告，就是对它的肉燥面很好吃啦。
0: 刹那间我觉得好像水烧开就有了。
1: 对，所以你看你会讲哇，小卷米粉那个做起来应该要半个小时以上，怎么会是快速、我们今天用我们的那个速食面的米粉类，
0: 是
1: 好、就是他那间公司是以肉燥面起家，他有在出米粉汤的泡面，
0: 是
1: 我们拿个3到4包、然后我们就搭配一个高级的海鲜小卷。
0: 小
1: 卷、你就是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六日我去逛一个那个鹅阿寮或是一些渔港、有看到人家在卖的话就给他买个几盒，然后这个的话很容易保存，你买回来就是冲水冲干净也先不用处理，你整条可以丢冷冻库、它冰个3-5个月不会坏。
0: 是，
1: 然后再来如果你觉得这样很脏，你可以先把它内脏先处理完之后一条一条包装好丢冷冻都没有问题、你要吃的时候出来解冻，不用事先拿出来用那个流水冲水自来水给它解冻，5分钟它就解冻了。
0: 是。

0: 对啊、哦，所以我们今天小卷就是一样准备个四五条来做这个、哦、这一道的主食。
1: 哇，料好丰富哦！
0: 好，
1: 三四包米粉，四五条小卷。
0: 对，这样就觉得这个主食就很丰富了，就是小卷米粉哈，然后再来搭配第二个，我们一样吃个虾好了。哦、我们今天来做一个柠檬、
1: 哦哦、
0: 对，今天来吃一个柠檬胡椒香，
1: 这是有多快速啦，
0: 也很快速，我们就只要十分钟内就可以把它搞定，
1: 怎么可能，
0: 对，我们你不用去买那个什么阿顺斯，那不用，我们就自己在家有胡椒粉胡椒盐就可以做了、
1: 哦、
0: 跟柠檬汁这两个东西我们就可以调出很好吃的味道，
1: 是，
0: 因为我们当然是要让各位听众朋友提倡说，我们不可能像外面做的餐厅那么的丰富度，因为毕竟我们的器具调味没有像他们一样那么的足啦，
1: 对对，
0: 啊，我们最主要是吃健康、
1: 嗯、
0: 然后吃好吃，然后就是把它原味吃进去这样，
1: 所以我们就是说外面的料理的味道可以搬到家里的餐桌上，
0: 对，我们一样的做法跟外面不会差很多、
1: 嗯、
0: 然后又方便做，然后价值感又是不输他们。
1: 好，那我们是不是要吃个青菜、
0: 啊、好，我们今天的青菜就是一样，现在高丽菜胜出、
1: 嗯、
0: 便宜，我们来做一个
1: 青草吗，
0: 青草是不是大家都吃腻了，我们今天把它加一点宫保的酱汁进去。
1: 哇，今天的菜好，味道好足啊！
0: 因为第一个，我们的小卷米粉，我是用它原本的调味包来做它的汤底，所以我们的小卷米粉它就只有它原本吃它小卷的鲜。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柠檬跟胡椒的味道做成虾，然后再来我们的青草高丽菜是不是味道很清淡？我们补足一点它那一个青菜原本的清甜，加一点宫保酱汁，
1: 是，
0: 就是这个套餐。
1: 好，上个星期呢跟听众朋友分享了这个 BBQ 烧肉，
0: 对，
1: 可以搭配啤酒。今天这个听到这里，我觉得啤酒还没有冰的要赶快拿去冰。
0: 对，你可以买个一手先冰着。其实这个东西在家里吃丰富度有，然后再来就是不会像一般的晚餐，然后再来就是很丰富了，吃起来又很棒
1: 了。而且我觉得这也适合宵夜。
0: 对啊、哦、这个也可以当宵夜，可以啊。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是要当宵夜的米粉，就把它改掉，我们把那个烧肉再拿回来拿出来。
1: 哦，是。
0: 对，所以这几组菜我们在家里做的真的是快速简单又方便、哦。
1: 好，我们的小卷米粉到底有多快速？
0: 好，来，我们一样是那个调和米粉那个泡面哦，三四包，然后把它拆开，然后那个米粉它已经有帮我们前置备，就像在煮泡面一样，所以我们在前置备比较麻烦的就是小卷。小卷如果你是新鲜买回来的，或是冷冻的解冻之后，记得要把它的内脏清干净、
1: 哦。
0: 然后清干净之后，我们这边要呈现像是有仪式感的大菜，你不要把它切得乱七八糟，你要把头扒开，眼睛、嘴巴跟它的一些不必要的内脏清理干净，然后里面整条的那个身体那个小卷管你不要切、
1: 嗯、哦，
0: 哎、欸，你掏干净之后，你在上面画个三四刀，
1: 要很有仪式感哦，
0: 要断不断这样子，然后那整条，因为如果你家里是四个人，就买四条，五个人就买五条、哦，就一个人一份搭配你的米粉吃，然后再来就是清干净之后就备用，然后你因为海鲜嘛。鲜味比较腥味比较重，你可以加一点米酒抓腌它。嘿，你不要再加那个盐巴，你加盐巴的话，它的肉质因为遇到盐，它很容易去缩。
1: 嗯，
0: 对，很容易去缩、啊，所以我们就是加一点米酒让它腌制。然后你这样是味道很比较没有那么足，我们加一点芹菜。
1: 芹菜猪。
0: 嘿，芹菜猪，然后再加一点我们的老姜，几片老姜。
1: 哦，这样哦。
0: 嘿，那如果你觉得这样，你想要一点蔬菜，红萝卜、木耳都可以。
1: 等一下，宫保高丽菜的高丽菜丝
0: 也可以，你可以移一点过来切在我们的米粉汤里面、嗯。然后我们最主要是吃米粉跟小卷的味道，然后我们其他就用一点那个芹菜来搭配它，
1: 这样就可以了。
0: 对，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米粉不是汤，也不是干，所以我们里面差不多会有500cc 左右的水，所以有点像是半湿半干这样子。
1: 嗯，
0: 对，
1: 这样子才能搭配啤酒呀。
0: 对啊，如果你太湿的话，你又喝太多汤，又觉得米粉又容易煮太烂，所以我们的水分就足够于搭配我们吃小卷跟米粉，可以稍微喝一下那种感觉，嗯、但是不要让你多，
1: 是、
0: 哦、差不多500cc 左右、
1: 哦。
0: 好，那我们的调味料就是它原本里面的肉酱包。嗯，就是那个肉燥包，跟它原本里面的那个调味粉，但是它里面味道很鲜，但是它的味精加很重、
1: 嗯。
0: 如果你是健康主义者，你那一包不要放，你就自己用盐、糖、胡椒
1: 就可以了。
0: 这三个都是搭配它，只是说因为它已经帮你调和好，它的味道会比较鲜。那我会建议你加三分之一包。嗯，
1: 哦，
0: 或是半包，再来调和你家里的盐、糖、胡椒粉，
1: 嗯、
0: 对，这样子、嗯、啊。如果你不要的话，你改掉也可以，它味道不会差太远，
1: 是，
0: 因为它那个调和包里面。

0: 我有研究过，那里面加很多那个香精、味精，一定都会有。
1: 是，
0: 因为它让你整碗还原嘛。你看，用清水可以煮出肉骨茶，
1: 是
0: 排骨，
1: 是
0: 那种感觉的那个汤底哈。所以它有很多要用调和的。
1: 是。好，那如果我们就像老师说的，就像师傅说的，我们是健康主义者的话，我们这个调味包呢就可以放个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一，然后不够咸我们自己再来做一个调整。
0: 对，然后我们这边是快速料理，所以我们做法很简单，我们最主要还是要把小卷给弄熟，但是不要过熟，过熟它会缩，肉会硬，不会 Q。所以我们一般的话，我们的米粉你不用紧张，我们的米粉是两分半左右它就熟了。所以我们首先先准备一个热开水，先把我们的米粉丢下去，差不多煮个两分钟，甚至一分半钟就熟了，它软了就熟了。
1: 是，
0: 把它捞起之后铺在你想要呈现的那一个盘子上面。对，铺完之后里面不用汤，你不用担心它要黏着，也不用加，
1: 什么都不用，
0: 也不用加油，什么都不用，你就让它放在那边呈现。然后再来，你刚刚煮米粉那个水先留着。你把它拿来差不多500cc 左右的水放到你原本那个锅子，然后把你要进去的那个蔬菜这时候丢进去。如果你是我这边的芹菜的话就直接丢芹菜啊，如果你有什么高丽菜啦
1: 还是不要好了，
0: 都可以啦，都丢进去，看你自己。然后就把它那时候同时煮，然后煮烂之后把你的小卷丢进去，连头连尾丢进去，
1: 就整条吗？
0: 对，整条就让它煮，弄那个 500cc 的水左右让它煮，然后煮的同时你的调味料就准备加进去。
1: 这样很鲜欸。
0: 对，然后加进去之后让它煮滚之后，你的小卷如果熟了它有点微卷了，然后它的皮有点裂开，然后你再用夹子或用筷子去看它的那个熟程度已经熟了就可以，你不要煮过头。
1: 煮过头太硬了。
0: 对，然后就是它熟了之后就关火，把这四条小卷五条小卷铺在那个米粉的上面。
1: 哦。
0: 然后先夹出来，因为那个你煮过头它会硬嘛，所以让它熟了刚刚好先夹出来先摆好，然后在你的汤底里面再来调一下味道，看你的蔬菜有添加蔬菜看熟了没，如果熟了味道 OK 了就可以把它关火，然后把你的那个汤汁直接淋在你的米粉跟小卷上面，这样想象出来是不是很漂亮？下面是米粉，上面是你煮透了那个小卷的那种感觉。
1: 是，
0: 对，然后再来
1: 再加上绿色的芹菜柱。
0: 对，再撒上去，或是从那个芹菜段也可以就用上去。
1: 是，
0: 这样是不是很像一张大菜？
1: 对。
0: 但是你要记住，你的汤不要多，
1: 哦，
0: 就是你的汤足够让你的米粉吃起来不会那么的
1: 干
0: 燥，对，干涩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是人多，就稍微煮多一些。
1: 嗯，
0: 这样是不用十分钟就完成了。
1: 也好像也是那样。
0: 对，但是如果你是用这样子做，你把它变成是宴客菜的话，你不要用什么，你不要用那个泡面，你是用那个干的米粉来做，就可以当年菜了。
1: 哦，是哦。
0: 对，然后你再把小卷米粉里面再加一点什么扁鱼、虾米这一些，就像外面在做那种感觉。
1: 哦，
0: 对，就很棒了。对啊，
1: 是，好，原来我们从大菜可以变小菜，从小菜可以变大菜。
0: 对，就是一样，看你是如何呈现。啊，因为我们这边在家里自己做嘛，就最主要让你在一个小时内可以吃上一顿丰富的晚餐。
1: 对，我觉得今天这好像半小时就可以吃上
0: 了。对，所以我们真的小卷米粉已经完成了。好，然后这个的部分，我会建议小卷米粉最后做。
1: 哦，因为它
0: 要
1: 吃热的。
0: 对，你可以先做虾，虾子做完之后再来炒高丽菜，高丽菜煮完之后再来做小卷米粉，
1: 小卷米粉，
0: 这样搭配起来刚刚好。因为你的虾冷了也可以吃，
1: 对。
0: 然后你的高丽菜前后差不了十几分钟，所以你那个高丽菜也不会这样冷冷暖暖。
1: 是。
0: 然后再来你的小卷马上煮好马上吃，配这两道菜是不错的。
1: 嗯。
0: 好，所以我会建议听众，如果在家里煮这个套餐的话，小卷米粉最后先来做胡椒虾。再来做高丽菜，再来做小卷。
1: 哦，是，
0: 对，
1: 好，我对这个柠檬胡椒虾非常的
0: 有
1: 兴
0: 趣。一般我们在外面做，我们都会用那个现成的调味包。
1: 对，有卖调味包的。
0: 它有卖像那个风螺，或是一些那个胡椒虾都有现成。如果你要买那个 OK， 那个更快。啊，我们在家里的话，不用太刻意，我们只要是你要炒虾。泰国虾或是明虾都可以。
1: 嗯，
0: 那我们这边准备两根青葱。
1: 葱。
0: 对，然后我们的酱汁我教你怎么调，就是我们的柠檬汁60克。
1: 柠檬汁60克。
0: 对，然后白胡椒跟黑胡椒粉。
1: 白胡椒跟黑胡椒粉。
0: 对，白胡椒比较不会那么的辣，黑胡椒比较辣。
1: 对，
0: 所以我们的白胡椒跟黑胡椒差不多1:1。 0.5 左右。

0: 就是一汤匙的黑胡椒对上白胡椒 1.5， 就是你的白胡椒比你的黑胡椒多 0.5 左右。
1: 是，
0: 对。然后再因为它没有咸度，所以我们要加一点点的盐巴。
1: 嗯，
0: 对，这样你把它调和起来，这三个东西把它弄在一起，然后用一点点柠檬汁去调和，它就会融化。
1: 哦，
0: 嘿，你不用再加水哦。
1: 它就是柠檬胡椒的一个调味。
0: 对，它的基底，这样起来味道就很棒。嗯、啊，你在外面为什么会吃起来比较香？就因为它有加其他的特制的香料。
1: 哦，
0: 啊，我们在家里的话就不用，这三样东西跟盐巴调和在一起就很棒了。对，
1: 只要加一点点盐就可以。
0: 对，因为我们要吃它的柠檬的香、胡椒的辣，这样结合会比较好。
1: 嗯、
0: 对，然后你的葱要切葱段、葱花都可以。
1: 哦，
0: 好，首先你的虾子回来看是冷冻的、新鲜的都可以，但是我们的那个自己吃嘛，多花一个手续，就是把我们的那个头尾、脚先稍微把它去一下。
1: 是
0: 啊，如果你要让它更容易把味道入到我们的虾子里面，你就是虾子的背把它用剪刀把它剪开。你注意看外面那个活虾料理餐厅，它一定都会剪背
1: 快。
0: 对，第一个省瓦斯，
1: 嗯，
0: 第二个它在做的烹调时间会减少、
1: 嗯、
0: 第三个它的味道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肉虾肉体的本身，因为它有带壳，你要喂到它那个肉吸到汤汁是不可能，有可能，但是你的虾已经过老过熟了，所以一般我们都会把它剪背。好，尤其是越大只的虾越容易要这样子做。
1: 嗯，
0: 对。好，然后弄完之后就是稍微洗干净，我们就可以来调和了，也不用爆香，也就是锅子里面有一点点油，然后把你的洗干净开完背的虾丢进去，然后拌炒一下。
1: 需要放盐吗？
0: 等下最后再放，就不用、哦、就是干清炒。然后如果你有锅盖的话稍微给它焖一下，
1: 嗯，
0: 会更快。然后等到你的虾子变红了，然后有一点点还没有全红的同时，就刚刚那个调味料拌进去，
1: 这样就好了。
0: 拌进去，然后再盖锅盖，然后让它炒一下，让它的那个汤汁全部混合在我们的虾的身上，收汁，关火，撒葱花，完成。
1: 这样就好了。
0: 这样就好了，这样味道也很棒。
1: 哦。那我如果用虾仁呢？
0: 用虾仁的话，也可以啦，试看看啦。我没有做过用虾仁的，
1: 欸，少了虾壳的香吗？
0: 有可能。然后再就是味道也差不多，只是这样吃好像没有那个的
1: 香气。
0: 嗯，香气也好，或是那个麦秋的感觉啦。
1: 哦，是是，
0: 云子的感觉，
1: 没错没错，这样子才能够搭配啤酒嘛。
0: 对啊，所以用虾仁的话，你可以用搭配其他的一些有壳的海鲜也可以的，虾子应该是最搭了，有壳的虾子，这样就完成。你看，也不用去买那个调味料盒。
1: 对呀、
0: 啊，哎呀、啊，
1: 好简单哦。
0: 哎呀、啊，调味料盒里面那调味料包里面都是给你配好的，啊，我们自己再这样用的话就很简单。除非那个柠檬汁可能要准备，要把那个白胡椒、黑胡椒应该家里都有。
1: 对呀、啊，
0: 对,、
1: 啊
0: 對
1: 啊。
0: 然后你看这样弄一弄，是不是黑胡椒虾五六百块在家里就可以省起来了？
1: 对呀、啊，我没有想到只要一点点盐巴就好。
0: 对呀、啊，因为它原本的虾就有咸味。这是我在当学徒，我永远都记得二十几年前我在做那个虾球的时候，
1: 嗯，
0: 我做差不多100人份、200人份，然后刚好被师傅分配到打虾仁，
1: 嗯，
0: 然后里面有加很多那些蔬菜的料，然后要把它做成虾仁、嗯，就是虾球要去炸、
1: 嗯。
0: 结果我在下调味料的时候，想说哇，这么大量的那个虾仁。是不是要很多盐巴？
1: 对呀、啊，
0: 按照比例来说
1: 是。
0: 结果呢，我加了五汤匙进去之后，被师傅发现大叫大骂，
1: 因为那边就完了。
0: 对，因为你这样加进去，那整锅虾仁已经是我们一般人吃的咸五六倍。
1: 是哦，
0: 他只要加两汤匙，
1: 嗯，
0: 我五汤匙我还觉得不够呢，
1: 嗯，
0: 一大锅差不多有四五十斤的虾仁，
1: 五汤匙我觉得不多、哦。
0: 对。结果他教我说你只要两汤匙就够了。我说为什么？你不相信你试看看。他就是故意把那五汤匙的那个虾仁跟其他的把它分开。
1: 嗯、
0: 结果他真的用两汤匙那个虾的那一锅，他马上炸两三个给我吃，我那味道刚好。
1: 哦，
0: 可想而知，如果我加那五汤匙下去，那丸子是不是比原本那个味道再
1: 咸
0: 三四倍以上？所以你看那个虾仁原本就有带咸味，所以我们盐巴在下的时候就是少许。就是原本那个食材原理上面一定要记住的一个原则啦。
1: 哦，是，对，是。好，那柠檬胡椒虾，没有想到自己在家里面做，真的非常的简单。
0: 对，很简单，我们就是让它简单快速做好，然后再来就是搭配我们的一个蔬菜，
1: 炒一个青菜，
0: 炒一个青菜。

0: 果 你不要炒那个宫保的，可不可以？
1: 可以
0: 啊。我们这边宫保里面最主要，我们宫保既定在吃，那就是它的干辣椒，
1: 嗯，
0: 跟它的什么花椒？
1: 花椒。
0: 对，如果你这两个都不要的话，可不可以？
1: 可以啊，
0: 可以。但是我们
1: 清炒了，
0: 我们用花椒油。
1: 哦，用花椒油，
0: 用花椒油可以取代这两个的最主要灵魂。
1: 那我花椒油还要自己先炸花椒？
0: 我这边我刚好今天，因为今天这个主题也很简单，然后我就顺便一提，让各位听众朋友如何去做花椒油。
1: 哦，
0: 也很简单，没有很多，因为我们这边不是卖的啦。
1: 你都很习惯讲很简单的，
0: 真的。如果你要让它更好吃，要卖，我的手法就让你更丰富。
1: 是
0: 啊，你要自己吃，不是要盈利的，当然用简单的，然后跟外面卖的花椒油落差不会很大。
1: 是，
0: 对，所以我先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那个花椒油，就是我们花椒粒，就是新鲜的花椒粒，
1: 嗯，
0: 差不多 1.5 汤匙，就是 1.5 倍，然后配我们的辣豆瓣酱1/2，
1: 嗯，
0: 然后再我们的食用油跟香油1:1，然后跟我们的干辣椒酱下去。直接煮，然后因为我们里面是油嘛，所以有点像是在用油来煸煮这一些香料，然后这一些完成之后就是我们的花椒辣油。好，这个就是一般的话，我们都是用油来拌食材，然后下面那一些料的话，就看你吃的程度。有的时候吃像我们吃凉拌都是拌油嘛，啊，如果你是吃面的话，你就可以捞下面那些辣椒籽或是辣椒的那个状态。
1: 是，
0: 对啊，一般的话，如果你是两个部分都可以用，都是它的辣度是够的。
1: 哦，
0: 对，一般我们在餐厅都自己炼，因为我们自己炼的配方，第一个省时比较好的使用，然后再来它的成本也比较低。对，如果你是家里是不常吃辣，不爱吃辣，就买现成的也可以。
1: 嗯，
0: 现在外面你想得到的所有的调味料，它都可以让你买得到。
1: 是
0: 哦，所以这个是花椒油的部分。所以在家吃那个高丽菜，你不用再加花椒粒或是干辣椒，因为会影响到你的什么口感。
1: 嗯，
0: 因为你在吃的时候还要剥它。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这边宫保高丽菜的话，就用我们花椒油来炒它就可以了。
1: 是，
0: 对，
1: 是。
0: 然后我们高丽菜里面就是最主要就是有一个蒜头、青葱。
1: 嗯，
0: 然后我还给你搭配一个花生，更香。
1: 最后撒上去，
0: 对，花生碎。哦，啊，如果你不要的话，就是高丽菜炒辣油，炒这个花椒油，这是我们的宫保高丽菜的做法。
1: 可是我觉得那个花生是一个画龙点睛的效果。
0: 对，就是因为第一个，你吃到这个宫保一定会有花椒，
1: 嗯，
0: 一定会有干辣椒，一定会有花生，所以我们把它换成我们虽然给它定名宫保高丽菜。当然，这些最主要的灵魂不要让它失去嘛。啊，但是如果你不要的话，在家里可以自己去搭配。
1: 哦，
0: 对，然后高丽菜切法一样哦。然后我们里面的调味料就是很简单，乌醋、白胡椒粉跟盐糖，就这样就好了。嗯，
1: 这样就好了。
0: 对，跟花椒油这样就好了。
1: 那真的是很快就炒好了。
0: 对，然后我们的切法，你要切丝、切片或者用手剥都可以。那你要多大块，由你自己决定。
1: 是，好。刘永成师傅给我介绍我们的这个宫保高丽菜，啊，我要请教一个问题啊。
0: 好，
1: 这个高丽菜哦，我有听别人分享过，就是说我如果先用热水烫过的话，
0: 可以
1: 炒起来会比较脆。
0: 对，还有阿基师有教我们，
1: 阿基师哦，
0: 嗯，他教我们，他们宫要炒高丽菜之前拿一个塑胶袋，加一汤匙的盐巴，再把高丽菜丢进去，咻咻哎。它会更脆，但是不是做泡菜那一种的腌制哦，是投食部，就是把高丽菜如果让它更鲜脆，你用一个袋子加一点点盐巴，一小汤匙，然后那个回球球的料，出一点点水洗干净，再回来炒，更脆，
1: 哦，更脆。
0: 啊，我是没有试过啦，
1: 嗯，
0: 但是我曾经在好像他的课还是他的电视节目里面有学多，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刚刚说用穿烫的，
1: 嗯，
0: 可不可以？好像也可以，但是你不能过头。
1: 就是用热水稍微浸泡一下下。
0: 对，因为你叶菜类的最怕就是高温，
1: 嗯，
0: 因为高温的话它容易软烂，它容易熟透嘛。好，哦，所以如果你用温热水去做的话可以。啊，像一般的话，因为高丽菜那是包心菜那种一叶一叶这样包起来的，因为它一定会有粗叶跟嫩叶，所以如果你是粗叶的话，应该是有可能会比较让它快软化。有达到那个脆口，但是如果你是中间那些芯的话，可能就是烂掉。
1: 嗯，
0: 有这个的区别啦。
1: 是，好，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了。
0: 对，
1: 这个宫保高丽菜呢，除了老师刚才说的，就是自己可以炼花椒油之外，再来 我们的花生最后撒上去呢，真的是必须要的。

0: 的，
1: 对，
0: 因为那个是画龙点睛的一个效果。
1: 对，
0: 而且没有想到自己在家里面做柠檬胡椒虾这么的方便、快速、简单。
1: 对，
0: 因为呢，在电视上看到介绍的，或者是到外面去吃的，你都可以看到他们还拿个吹风机在吃。
1: 对啊，因为他让它收干。
0: 对，
1: 让它收干，因为那个是传统的那个胡椒虾的做法。
0: 哦，
1: 对啊，你在家里不用，因为它那个汤汁要让柠檬汁收干之后吃进去，胡椒才会香。
0: 是，
1: 因为粉类你有遇到水，它就不会香。
0: 是，
1: 然后如果你要把它吹干，它会有一个很好的那个效果附着在我们的产品上面。
0: 是，好，今天刘永成师傅呢和我们介绍的这个真的是快速料理耶，真没有想到小卷米粉可以这么样的简单，在家里面自己做，真的是快速料理。今天这个小卷米粉的套餐呢，搭配柠檬胡椒虾还有宫保高丽菜，真的半个小时就出来了。
1: 对，然后那个丰富度又有。
0: 对，
1: 有海鲜，有虾，有菜，
0: 好，
1: 均匀。
0: 是，希望你的啤酒已经够冰了。
1: 对，
0: 是。今天谢谢老师的分享，
1: 谢谢，
0: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幸福早点来，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今天的心情绿洲又到了要为您安排最后一首歌曲了，一块欣赏姜蕙的《风子后雅子》。

六十分钟的心情绿洲很快的又接近尾声，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金霞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您随时都能够拥有平安喜乐。心情绿洲，我们下次见。

0: All right, welcome back to every Tues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 Dr. Moore Ideas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im. I'm your host, Dr. Mo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ll be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二晚上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墨镜哥摸点子就在 FM 106.5 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哥节目主持人墨镜哥，还有我的气质团队在空中陪伴着大家。Yes, welcome back to our weekly show to today and tonight of 2026, May 5th. Yes, 今天是2020年的5月5号。哈哈。If you know what I mean,if you understand Thai, 就是泰文的话，这五就是哈的这个音哦。那 so on internet, some of the times you will see people using like 555, 就是哈哈哈，就哈哈这样子。那也是我们英文里面的 LOL, like laugh out loud. So you see that, 因为刚好今天是五嘛，所以诶，怎么变成泰文教学时间了？但很可爱啊，这是一个网络上的用法。但在泰国大家会这么说会这么用。So, what's just a little tip for you guys? Well, 今天是礼拜二应该已经从我们的劳动年假这个清醒过来吧。还是你还在放假 ?Oh my gosh, don't make me envy and jealous of you. Well, anyway,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哦，我们同样要欢迎在台湾还有海外线上收听的听众朋友线上同步加入我们的 Meta Facebook 就是脸书啦，你可以搜寻墨镜哥三个字，我们是 Dr. Moore 2026的那个，不要找错咯，上面有我的 IG 推跟 Personal YouTube都可以订阅追踪开启小铃铛，我们是每周三周五有贴文的那个就对了。 And of course, don't miss out on our podcast show, 我们今天电台节目结束之后会有新的一集 podcast 节目上线，你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 YouTube 也听得到，你就搜寻 HOVA HOVA 四个英文字母 HOVA 不是哈哈也不是吼吼，是 HOVA HOVA就可以听到啦。 So, wait and see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this week. 当然还有我们每个周末 weekend 的广东话 podcast 节目，搜寻 NST, 下一站台湾就可以听得到咯。在广东话的大家都可以听下啦。是其实人家不是都是话呢，听多一点你就懂听又懂说的啦。是这样继续去收听的。But anyway, tonight is Tuesday night, so what do we have? Oh my god, 今晚的天气不好呢，就是缴税季到了，天气报告。
1: Back on over to John Billows for our five-day weather forecast. John,
2: are you serious? Are you serious, folks? It's crazy.
3: Hola, ¿cómo están? Les saluda Violeta Justin, vistazo su pronóstico de Latinoamérica.
4: 昨晚咧，香港咧就行雷閃電，落咗一場大雨嘅。比較大雨嘅地方就有屯門、大嶼山同埋南丫島。
5: Hallo und guten Abend. Verbreitet grau und trübe heute über Deutschland, wenn man genau hinschaut.
6: 今天随着一股新冷空气。

0: 的到来，在华北到江淮这一带地区，雾和霾会减弱消散。
1: 今日嘅气温咧系介乎5至10度，日夜温差咧都好大下噶。最后睇埋全国城市嘅天气预测。
2: 福島県、宮城県、山形県、茨城県、栃木県では強い揺れに警戒してください。
3: 气象局提醒，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北部和中部的低温会降到22度。
4: Also, though, some thunderstorms breaking out through central Canada, the northern plains of the U.S. increasingly hot.
5: 中央气象局观测，到了1:58，更是达到摄氏39.3度，创下百年纪录。
6: Praise God for that.
7: 欢迎收看今天的报告。

All right, welcome back to every Tues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 It's Dr. Moore Ideas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emp. I'm your host, Dr. Mo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ll be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二晚上11点到12点的一个小时的墨镜哥。墨点子就在 FM 106.5 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歌节目主持人墨镜哥，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着你哟。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 Yes J Chao 周董的新歌耶，周杰伦啊所演唱《七月的极光》，非常好听啊。This is Aurora in July， 嗯，是不是应该要留到七月再听？新专辑留到七月再听都有一点久了呢。Well， 这是。

周杰伦2026年的全新专辑《太阳之子》里面所收录的歌曲哦，这整张专辑都蛮 smooth 的，蛮好听的，有摇滚，有 R&B 啊、饶舌 ，and of course 这个 urban pop 的这种感觉哦，也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介绍给大家的这个主题呀、啊。Well, anyway， 周董呢，他最近啊，就2026年嘛，刚推出他的第16张 studio album， 他的专辑

球进行嘉年华世界巡回的演唱会咯。2024年底呢，他就成为了首位在这个台北大巨蛋举办个人演唱会的歌手啦，已经掀起这个售票还有讨论的热潮，看起来呢一直到2026年呢，大家都会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热度哦。而这首歌曲呢 Aurora in July 七月的极光，当然就是跟他老搭档，也就是方文山作词咯，然后周董作曲，那融合了就是印象派的这种听感还有创作的概念咯，那用极光作为一个意象来描写在爱情当中最卑微最隐秘最暗处，但是一样会发光哦。但是这首歌曲我最喜欢的是它的 arrangement， 有很大的一个空间感，好，这种合成器营造出一种又冷然后但是又闪耀的这种毛本美感，你听的是不是也很喜欢呢？ Anyway， 我们再看到下一首歌曲了。 Tonight we got a lot of fusion music and a little urban pop for you。 我们再看看下一位歌手是谁，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Alright, welcome back to every Tues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 Start to more ideas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your host, Dr. Mo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二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一个小时的墨镜歌，墨点子就在 FM 106.5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歌节目主持人墨镜歌，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的 Dr. John。为什么笑场？刚才听众朋友很可爱，在脸书粉丝团私讯我们，就说墨镜哥是不是可以用 AI 来做节目？我也很想呢，但是其实不行呢，因为 AI 其实还是少了一个 humanities， right？ 即便它的声音可以完全是 clone 你可以去 train， 我们有很多的 model 可以去训练你的声音有一个模型，语言的模型，萃取你的声音，甚至可以讲各种不同的语言， right？ 像我们之前在HOVA HOVA 的 podcast 节目里面也有介绍过啊，Michael Jackson 也可以唱中文啊，然后不会唱英文的华人歌手也可以唱英文或者西语啊等等，但是其实还是少了那一点人味，就像 AI 不会像我这样讲话，不会这么又变又笑，然后一直在切换不同的情绪还有声音表情，当然也是可以很呆板的然后很正经的然后把内容给 deliver 出来。Well, who knows? Maybe in the near future, the AI can really do that. Especially now, a lot of us are talking about the agentive AI. 我们现在又讲到这代理型的 AI 太多了。现在 AI 真的是三天两头就有新的新闻啊、新的技术啊、新的功能跟应用出现了，大家其实也都是蛮期待的啦。但我讲了这么多内容，是不是应该去听我们 HOVA 的 podcast 才对呢？我们今天应该比较轻松吧，要听好听的歌曲，来，好，赶快介绍一下。刚才听到呢，就是来自 9M 爸爸刚才所演唱的《浪费时间》，这个是2019年的 single， 收录在专辑《平庸之上》。好，我们的 9M 爸爸现在也是越来越国际化咯，除了在这个国际的音乐节里面，然后他也有很多的表现也跨出到了影视圈耶，在影集啦、接招吧，还有其他的这个电影的作品里面也展现了他的演技哦，真的是人家是演则优则唱，他是唱则优则演啦。总之啊，也可以从他的音乐还有他的作品当中持续看到他对于这个爵士还有这个流行跨界的可能性的探索哦。 Anyway， 我们再看到下一首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周二晚上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墨镜哥，墨点子就在 FM106.5 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哥，节目主持人墨镜哥，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了你哦，没有忘记英文的部分哦。是刚刚有听众说，既然不是 AI， 那可以先讲华语的部分有。好，那现在 Let's get to the part where I'm most firm with. Okay, now it's a show. Talk to more ideas every Tues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your host, Dr. Mo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是的，讲英文自然是比较溜的，但是呢，今晚上我们介绍都是一些好听的华语歌曲。刚才听到的是 Jay Sean 所演唱的抒情歌，不是那个抒情歌，是输掉的情歌嘛，运输的输，输赢的输。Oh my gosh！ 好，这个是2019年的 single， 在巷子内专辑当中。好，我们的 Jay Sean 呢？帅好不好？那除了最近 有看到他担任一些选秀节目的这个导师的角色之外呢，还有专注在高品质单曲的制作，那也积极的参与各类型的这些嘻哈潮流盛典啊，还有一些 fashion show。 那以他精致的都会质感这种 urban sound 还有 pop 的创作，继续在我们这个台湾当代 R&B 的这个美学里面发光，他是 Jay Sean。 Anyway， 我们再看到下一首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All right, welcome back to every Tues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 Dr. More Ideas, which is me.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the host, Dr. Moore. Yes, it's me and my crew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二晚上是一点到十二点，一个小时的墨镜哥摸点子，就在 FM 106.5汉声广播电台。我就是墨镜哥，你的节目主持人，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了大家。是的，你现在可以加入墨镜哥脸书粉丝团，搜寻墨镜哥三个字，别找错人了，我们是 Dr. Moore。2026的那个，如果你看不到上面的主图，那你用听的，每周三每周五都会有贴文哦。刚才听众朋友说墨镜哥今天晚上很活泼，对，因为要证明不是 AI。 anyway, 我们刚才听到了就是 Julia 吴卓源所演唱的波街，是那个网络某电波街的波街吗？ Oh my gosh, 这个是2018年的歌曲哦，收录在他的专辑1994专辑当中。好， Julia 呢，好了，大家可能如果关注娱乐八卦新闻，就是他之前卷入人家的恋情变成了小三这件事情，但是后来扶正了呢。好吧，这个感情世界真的是也是挺花花绿绿的，大家就当八卦看吧。Julia 呢，去年刚完成他大型的演唱会哦，而且持续的跟不同的领域的这些音乐人啊歌手进行跨界的合作。那近期的新闻也讲到多是在讲他的八卦时髦的感情世界，有点复杂哦。当然了，他的音乐创作的部分也是没有停下来的哦，他有转向更成熟的这种女性视角，还有在时尚潮流界的这种活跃表现，也都是大家在持续关注。

还是希望 Julia 吴卓源可以有更多的心思在音乐上，让大家可以欣赏到他的好声音还有好作品。 OK， 我们再看到下一首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Yes, welcome back to Every Tues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 Dr. Moore Ideas,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your host, Dr. Mo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ll be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二的晚上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墨镜跟墨点子就在 FM 106.5 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墨镜哥，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着你哟。Yes, OZ 啊，所演唱的 BO 啊 ，feature 我们的9M88，很好听呢。这一首歌曲啊，2018年所发行的单曲，好、啊、收录在 OZ 的专辑当中 ，OZ The Album。OK，OZ 呢，他最近的重心似乎。

也改变了，然后把他的重心转向这国际的舞台跟国际的市场，因为毕竟美国出生长大的他，开口闭口就跟我一样就是英文嘛，因为这是母语啊。OK， 但是呢，他在台湾同样也拿下很好的成绩哦。不过他目前更频繁的往返LA 还有台北，那跟欧美音乐的制作人啊，还有一些团队合作，他致力于要推广这个所谓的 PBR&B。这是所谓的前卫 R&B 这样的一个风格，那通过他个人的厂牌呢，也展现对于这个视觉、听觉、美学，一种极致的追求，当然还有他的企图心。不过刚才他也跟我们前面的茱莉亚、吴中原也扯过一些八卦呢。大家想要听是什么八卦吗？那就听瘦子的歌曲吧。哇，好复杂。Well, anyway, but if you're not into gossip, 如果你对八卦不感兴趣，那就听歌就好了。我们再看到下一首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节目就要睡觉了。
1: Alright, welcome back to every Tues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 Dr. Moore Ideas, here on FM 106.5 Voice of Hand. I'm your host, Dr. Mo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二晚上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墨镜歌，墨点子就在 FM 106.5海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歌节目主持人墨镜歌，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了大家。Yes. 好，我先回复一下听众朋友的提问。刚才有听众朋友在墨镜歌脸书粉丝团私讯问墨镜歌，那个刚才 OZ 跟 Joanne 爸爸唱的那首歌是 BO 是什么意思？ OK, Blackout, 好，这是 BO, 好，缩写。诶，那到底 BO, Blackout 是什么意思呢？啊，意思就是喝太多了，喝到断片了。那既然都已经教了大家这个词，要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成年者请勿饮酒，因为饮酒过量可是有害身体健康的，千万千万千万喝酒不可以开车。 OK, 酒驾你会付出更惨痛的代价，有可能还会危及到他人的生命安全，还有你自己可是吃不完兜着走。 So please, no drunk driving, 千万不要酒驾。好，那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曲也是男女的合唱，诶，你听得出来他们的声音吧，就是 Yellow 黄轩 feature 我们的范晓萱，哇哦 Mavis fan, 他们一起演唱的这首歌曲独上C 楼，是 ABC 的 C 哦，不是那个独上西楼，不是以前的诗词哦。这首歌曲呢是2020的合作哦，然后在《浮世记》的专辑当中。好，我们的 Yellow 啊，黄轩之前呢是不是因为参加了这个歌手2024，就是中国录综节目啊，还有受到中国那边有很多的节目的邀请，哇，因为觉得他是一个宝藏男孩呢，怎么说呢？除了他的光头之外啊。因为他在节目上面展现很惊人的现场渲染力之外啊，而且呢还可以串场当主持人，是不是要那么全能跟搞笑呢？但是很自然哦，所以呢很快也成为了这个中国很多的观众啊还有粉丝开始追捧的对象了。那不过呢还是要回到就是我们 Yellow 他自己本身哦。除了具备讨论度之外呢，他的音乐怪才啦，还有独特的这个表演的风格哦，还有他的穿搭呢，其实都成为媒体报道的一个焦点了。当然，大家更期待还是我们 Yellow 的作品啦。Well, anyway, 我们再看到下一首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到今晚的 Dr. More Ideas Live。

Yes, welcome back to every Tues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 Stock to More Ideas,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your host, Stock to M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二晚上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墨镜哥摸点子，就在 FM 106.5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歌节目主持人墨镜哥，还有我的气质团队在空中陪伴着你哟。是的，就是在现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变得鬼故事的感觉？好，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金曲歌后 CC 孙盛希所演唱的歌曲 Not Enough， 还不够哦，这个是2020年的专辑里所收录的歌曲哦，出没地带。 OK， 我们的孙盛希啊， CC 来自韩国，很厉害，他凭借着这个专辑 Numerate 获得了第35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的奖项哦。那他目前呢，其实最新的动态就是持续探索融合电音还有 R&B 啦，还有这种实验性音乐的可能性哦。他也为很多，他也算是 OST 女王了。怎么说呢？因为很多的这个影视剧啦、电影啊，都有找他来演唱这个原声带哦，而且都还是主题曲或者是片尾曲啊 ，loading 很重的部分呢。Anyway， this is CC 孙盛希，我们再看到下一首歌曲喽。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Welcome back to every Tues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 talk to more ideas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your host, Dr. Mo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ll be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二晚上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墨镜哥，墨点子就在 FM 106.5 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哥，节目主持人墨镜哥，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了你哟。语速越来越快，因为时间快不够了。刚刚有听众朋友在脸书上私讯问墨镜哥说 ：“Oh my gosh， 你是怎么记得这么多的内容？你又不能用看的 ，so don't remind me。”所以要做很多的功课啊，脑袋要放很多的东西哦，而且呢，语速还要够快，太慢的话，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就睡着了？我们刚才听到了 Wow Another King， 也是我们的金曲歌王，恭喜他吕士轩啊，所演唱的《保持帅哥》2018年的作品啊，在这个《误入歧途》的专辑当中啊。哦，我们的吕士轩呢，除了这个音乐的创作之外啊，他其实也是知名的 MV 导演哦。哇，这么有才的吗？哦，他的创意无限啊。那最近啊，除了参与这个各大的音乐节的演出之外啊，也常受邀担任这个创意顾问，也很积极的筹备他个人的全新音乐的计划，到时候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哦。他们其实之前有上一些采访啦，不管是电台或 podcast， 也可以看到这个吕士轩啊，很活泼，不管是在音乐啊，或者是在私下，都是很活泼，很有能量。而且听说他做的披萨倍儿好吃呢，要不要下次试试看呢？好 ，Anyway， 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一首好听的 Urban Pop 的歌曲要介绍给你哦。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All right, that's it for tonight. Enjoy all the good music, right? And there's a lot of collaboration in between all these new artists, and which is a good thing.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些新生代的歌手，大家都有很多的合作，在音乐上碰撞出来的火花。节目的尾声送上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样是我们的 Karen CC 好 featuring OZ， 他们有合作过，就是这一首好听的歌曲 Say that to my face， 我就当着我的面说 OK， 不要背着我的面说 OK， say it to my face， Don't be a loser， OK， 这首歌曲呢是2021年的单曲哦，收在他们 99% Angel 的专辑当中。好，我们的 Karen CC 也是很不得了，其实

金曲奖他也入围过，也得过金鹰奖，很厉害的。那他也是各大品牌 branding 的宠儿哦，他的音乐作品呢，在国际串流平台上面、表现也非常的好，因为毕竟也是美国回来的小孩，好不好？他们的音乐性，还有这个语言，还有驾驭的能力啊、都非常的好。而他目前呢，最新的动态就是他在尝试哦，更具摇滚，还有 punk， 还有这种不太一样的音乐元素的结合。之前也有跟韩国的 rapper 一起合作，希望这种混合的乐风呢，可以打破大众哦对他其实 R&B 歌手这样的一个既定印象。And we are definitely more aware of all her productions in the near future。以上也是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希望你喜欢。赶快记得订阅、追踪、加入我们的脸书粉丝团，搜寻墨镜哥三个字。我们是 Dr. Mo 2026的 Nega， 每周三、周五都会有更新哦。上面的 IG 推跟 Personal YouTube 都可以订阅、追踪、开启小铃铛。好了，节目结束之后，也可以赶快去收听今天每周三更新的这个 HOVA HOVA 的 podcast 节目，各大 podcast 平台 YouTube 都听得到哦。还有我们周末广东话的 podcast 节目 NST 下一站台湾。 Anyway, I'll see you guys sometime tomorrow and next week. Bye.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

这个歌是我这张专辑唯一收录的一首新歌，希望失恋的朋友要谅解你的另外一半，因为有时候其实你自己也不是很好，只是你不愿意承认。

收到你的分手信，我躲在棉被里偷哭，但是我并不怪你，因为我知道让我变成男人的不是当兵，而是你离开我了。

rocker 的 feel， 是要帅一点酷，还是要天生反骨？前卫的角度，让人很嗨的速度，是一种艺术，也是种生活态度。

没有人会知道我心里的感觉，努力的寻

0: 下节目由汉声电台与台北电台合作制播。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很特别的一本医学史的书，讲的是东方跟西方在医学上非常偶然的相遇。作者是高希，这本麦田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荷鲁之死》。不过光是这个书名，其实真的不足以让我们知道荷鲁是谁，甚至这本书的主角他是不是真的叫做荷鲁，我们都并不确定。那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值得要来探索荷鲁之死呢？高希他在书里一开头把我们带到1830年，那是中国的广州，而在这里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馆。这一年的11月13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 William Bombs， 他的中文名字叫盼斯，他收到了公司的医生 Thomas College， 他的中文名字是郭雷苏。郭雷苏写了一封信给盼斯，内容如下：2年前有一位名叫荷鲁，事实上他是用 H-O-O-L-O-O 拼成的这样的一个名字，所以呢先暂时翻译叫做荷鲁。他说，这个中国人来找我，他的生殖器上长有一个巨大的肉瘤，7年之间

它由一个肿块逐渐生长成为大瘤。经过精确测量和计算，这个瘤周长是44英寸，它的长度36英寸，它宽度36英寸，重达40磅。依照这个瘤的特征判断，采取任何外部治疗或者体质性治疗都无法奏效。不过我认为这块东西可以通过手术来切除。然而鉴于本地现行的法律，手术的治疗方法却不可行。然后他特别强调，这个案例很罕见，想必会引起我们专业人士的兴趣。我恳请委员会能够资助我送这位病人离开中国，前往英国接受 Astley Cooper 爵士的治疗。去英国切除肿瘤也是病人他急切渴望的事。东印度公司收到了信，回信是这样说的，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案例，医学专业人士会对此感到兴趣。然而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在中国人脑海当中产生的信任感，这全归功于郭磊素先生成功的外科医疗活动，以及他坚持不懈向中国人灌输英国医学知识。这个人完全知道手术可能产生的危险，但他仍然渴望这次的长途航行就是为了接受手术治疗。有鉴于此，为了推进郭磊素先生的人道主义实践，使中国人保持对英国人的好感，我们已经决定由公司来支付这位客人去英国的旅费，旅费连同购买一些必要的衣服和床上用品，共计185银元。这笔钱将会直接由我们的财务部支付，交由郭磊素先生来支配。再到1831年4月9日下午1点半，英国伦敦南华克区圣汤姆斯街有一所叫做 Guy's Hospital， 这里有一个公开的解剖学教室，在数百名伦敦市民的现场注视下，由英国皇家外科学院院长，同时也是 Guy's Hospital 他们的医院外科学教授，前面所提到的 Astley Cooper 爵士，他带领着，然后有三位外科医生组成了团队，就替这位荷鲁切下了一个前面说到那重达40磅，但事实上不止56磅的大肿瘤，在长达1小时44分钟没有麻醉的手术过程当中，荷鲁多次昏厥，最终呢，结果就是荷鲁之死，这本书的书名。荷鲁死在手术台上，那个时候他32岁。在目前可见的历史文献当中，我们这本书的主人公，也就是被翻译叫做荷鲁，并没有留下他的中文姓名，而是用粤语拼音前面提到 HOOLOO 这个名字而存在。他的身份是一个农民，他的中文名字最早可能是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医药史的研究者王吉敏把他译作侯鲁，到了2020年学者苏金在他所写的西医来华史记则将这位病人称为何鲁。那这个名字 HOOLOO 应该如何翻译呢？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印度公司在广东地区跟华人做生意，在他们往来书信跟档案当中记录的华人商人名字都按照粤语发音，采用罗马拼音的记录。为了便于交流，传教士编辑出版多种方言词典，我们在那里可以查询到当时用罗马拼音译写的粤语的姓氏。美国汉学家 Samuel Williams， 他的中文名字是魏三魏，他在1841年他出版了叫《十级大臣》，1843年又有《英华孕妇历劫》，另外1856年有《英华分孕错药》，其中就将 HO 翻译成为和赫等多种姓氏。英华分孕错药是魏三魏根据通行的粤语按照音韵整理的，所以可以找到对应粤语的发音。那和这我们可以很明确，因为他就特别讲到意思是 why。 到了1935年供职于私立岭南大学附属伯济医院的美国籍医生 William Catterbury， 他的中文名字是加惠林，为了纪念伯济医院百周年庆，他就写了伯济医院百年，在书里面附有一份

用粤语拼音和汉文对照的毕业生名单，其中有一组何姓学生，他们的拼音是 H-O-H， 然后呢 L-O 在这些字典当中有鲁或者是陆的翻译。根据档案记录，何鲁来自于距离广州大约100英里的新安县，而新安就是今天深圳的地方。广州到深圳距离是150公里左右，95英里。何鲁没有父亲，他跟母亲相依为命。1828年他慕名到澳洲，找到了主持眼科医院的刚刚所提到郭雷素医生寻求治疗，最后接受了医生的建议去英国切除肿瘤。他满怀希望，远赴英伦，相信这样的选择既可以宽慰他年迈的母亲，又可以让自己不再成为母亲的负担。但是很明显的，英国医生最终没有能够实现何鲁的心愿。当时广东地区有一种观点，只要是病人进入到医院之后，因为医生治疗死亡，医院要负责病人家属的生活。何鲁去世了之后，广州商馆并没有负责资助何鲁母亲的生活，反而是澳门几位乐善好施的人士，他们捐了一笔钱交由郭雷素去打理。何鲁母亲每一年来一次澳门，从郭雷素那里一次性的领取利息作为津贴，领钱的时候他需要在单子上面签名。这位农村妇女应该是不会写字，名字都是由他的朋友代签，他呢在自己的名字旁边按上红色齿印。何鲁以自己的性命换来母亲晚年安宁的生活，母亲就靠这一小笔钱在新安维持生计。事实上何鲁的真实姓名跟生平很难追溯，中文名字缺失就已经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他只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人物。他去英国接受治疗的事件在当地华人社会也几乎不为人所知。当初出资送何鲁去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本来以为这件事情可以维持中国人脑海当中已经产生对英国医学跟外科学技术的信心，但是因为手术失败，所以东印度公司也不愿意再提这件事了，在档案当中没有留下任何后续的记录。那么整个事件的发起者郭雷素他又是什么人呢？他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要求东印度公司出资送何鲁去英国呢？郭雷素他是英国的 Northampton 人，1797年6月11日出生在 Kilby 一个古老的庄园。传说这个地方曾经是英国查理二世国王他的避难所。在清末明初的中文文献当中，郭雷素有不一样的名字，他曾经被称为叫加律治、戈利奇、戈列支、戈列奇等等，传教士称他为高尼士或者是戈利支。1930年代之前使用最多的是戈利支。1936年张新朗在欧化东建史当中把他的中文翻译成为郭雷素。1937年陈邦贤在他所写的中国医药史沿用了这个称呼，之后就被学界采纳沿用至今。1812年郭雷素他离开家乡北上到 Leicester， 在有60张病床的 Leicester Infirmary 当医学徒。1827年郭雷素南下到伦敦，20岁那年他进入了 St. Thomas Hospital， 就是在前面所提到的 Ashley Cooper 教授所主持的解剖学班里学习。郭雷素他在医院的身份是 Cooper 的学徒。19世纪早期英国的药学跟外科学教育主要是建立在由导师雇佣的从事解剖学和外科临床实践的学徒制基础上，学徒通过了考试取得行医的资格。在校期间郭雷素被公认是 Cooper 最偏爱的其中一位学生。这样的一位 William College 郭雷素，他后来是怎么到了中国，又怎么认识了何鲁，因而变成了何鲁之死其中关键人物呢？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告诉大家。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由高希所写的《荷鲁之死》，它的副标题叫做1831年震撼全球的医疗事件。不过这本书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看到中西交流史，西方的医学如何进入到中国，在19世纪随着帝国主义的势力进入到中国之后，这些科学知识乃至于科学延伸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做法，影响了中国社会，但是中国社会如何接受，还有这些人他们依照什么样的管道，抱持着什么样的信念跟想法去到中国，把医学带进到中国。其中一位关键人物，也就是把荷鲁带到英国去动手术的这位 William College， 他的中文名字是郭雷苏。郭雷苏他在1819年元旦通过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的考试，这一年他的老师 Astley Cooper 就建议郭雷苏去东印度公司工作。郭雷苏进入总部位于伦敦的东印度公司之后呢，他就担任东印度公司船上的医生船医达7年之久。到了1826年，郭雷苏就是担任船医，所以随船到了中国。当他抵达广州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原来广州商馆的医生 John Livingstone， 他回到了英国。广州商馆考虑从船医当中能够找到人来递补，商馆的书记是郭雷苏的老朋友，于是他就主动邀请郭雷苏来代理商馆助理医生，等待董事会同意之后正式任职。因此偶然的机缘，郭雷苏就在广州跟澳门定居下来，开始他在中国长达12年的医学生涯。1832年广州商馆医生 Alexander Pearson 他回国，于是郭雷苏就升任为商馆医生。1833年郭雷苏在澳门跟一位来自于美国的女孩 Caroline Matilda 结婚。 Caroline 的娘家姓 Shilber， 她的哥哥 John Shilber 是美国第一任驻巴德维亚的爪哇领袖。1834年郭雷苏担任英国第一位驻华商务监督，也就是 William Napier， 他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大名叫劳绿培，他是劳绿培的医生。1835年郭雷苏的老朋友罗变成出任英国第三任驻华商务总督。广州商馆医生的工作是负责在华20余名商馆人员还有往来商船停泊在广州期间船员的健康。医生的工作量并不大，时间很充裕，事实上商馆医生只能够对付普通疾病。当时商船海员死亡率最高的疾病是败血病，商馆医生对此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办法。1768年公司商船格兰比号在抵达巴达维亚之前，船上有26名船员病死了，主要的原因就是长途航海导致食物不新鲜，大部分的船员罹患了败血症。1770年从伦敦驰航而来的加尔各答号因为船上食物腐烂，也有很多的船员染上了败血症。1774年斯托蒙特号上面有30人染上败血症，

有其他重病，甚至连传医和助理医生都生病了。郭瑞苏他的前任 Livingston 医生，他就死于由英国回到中国的途中。因此商管医生的日常工作是负责商管人员的身体健康问题，并且对商管环境卫生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比如他们认为商管周围的环境不干净，日积月累形成了一个垃圾堆。这我们看到记录里就说，这个垃圾堆成为这个城市众多麻风病人和最可怜的乞丐等的收容所。这里堆存的这些可憎的东西，医务人员认为可怕，足可以引发瘟疫。商管人员听从医生的建议，填平了洼地，搬离了垃圾堆。同时东印度公司向清政府就提出，应该将商管前面的空地最近建立起来的税馆给清除。这个税馆的官吏从前是住在一艘船上的，它的污物堆积不断的增加，为了公众的健康、空气和运动等，都有将税馆清除的绝对必要。之后英国方面还要求清朝政府改善商业贸易条件，其中的一项条件那是保障商馆的环境卫生，还有行商这些商人他们的身体健康。早期商馆允许医生从事私人商业贸易来作为他的经济补贴。19世纪开始，东印度公司就规定商馆医生不能够从事商业活动。1827年当时担任助理医师的郭雷苏，他的薪资是1000英镑和1000银元的，这是他在澳门生活津贴，没有额外的收入。那这是对医生个人的金钱财富极为不利，商馆医生对此有所抱怨。郭雷苏和东印度公司的传医们，他们就将时间跟精力转移到其他方面，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干嘛呢？来关心本地华人的健康。1827年开始，郭雷苏利用他的业余时间在澳门跟广州替华人免费施诊。他在目睹广州澳门间无数盲者瞎了眼的瞎子在街头上面流浪，策杖而行，哎呀，感觉到非常的忧虑，所以呢他就愿意用他的精神跟他的财力替这些瞎子们来治疗来救治。之后他就更进一步的决定，他要挂牌开业行医，而他的想法得到了朋友们的支持。1828年郭雷苏利用资助的经费在澳门租了两间房子，开设了一所针对华人劳工的医院，它的规模可以容纳40多名病人。最初郭雷苏打算接收各种类型的病人，但前几年的行医经历就让他发现，当时前来要求救治的大部分是眼睛的患者，因为中药中医对于眼睛是最难找到方式去治疗，也跟西医在治疗的成效上有最大的差距。所以呢，郭雷苏就把新设的医院命名叫做澳门眼科医院。郭雷苏他不只是专业技术高超，他对待病人也真诚尽心。据说为了在手术当中保持手的细腻，他甚至不削铅笔。许多因为患白内障而双目失明的华人病者，经过郭雷苏的妙手回春，就可以云开雾散，重见日月，得到了像是新生命一般。重见光明的病人当然就会写感谢信，敲锣打鼓把致谢的匾额送到医院。他们把郭雷苏比作中国历史上的名医华佗啦、淳于意啦，称他是英吉利果鱼，也就是淳于意那个鱼。肇庆、新林、新会、鹤山等县区的患者闻讯之后分来他治，郭雷苏因此声名远扬，享有叫做灵腕，就表示他那个手术的手腕是多么样的灵巧，是多么样的神奇，他有这样的称号。19世纪30年代，有人将病人赠送的匾额上宋词把它翻译成为英文，发表在传教士所主办的英文报刊 The Chinese Repository， 这中国虫报上至少有16篇宋词被公开刊载。1932年，中国医学史家王金明称郭雷苏是中国人民之友。眼科医院的品质标准和郭雷苏的技术水准

还可以从当时流传下来的一幅医院画像得以窥探。在画里面有一套郭蕾素所使用的眼科手术套盒，根据英国学者 Stephen Martin 他的考证，这套工具是英国老牌微型外科器械制造商 John Weiss 公司所制造的最新的产品。画中描绘的是郭蕾素的器械盒非常的精致，盒盖上有四套精细的镊子跟剪刀，中间是用于打开眼皮的窥镜钳，盒底装置了大约十件象牙柄的器物，可能是钩、刀、针跟勺。虽然现代眼科手术器械有了许多新的补充，但现代手术室仍然在使用郭蕾素的这套器械。John Weiss 所制造的这套类似的器械是郭蕾素他那个时代的产物。Weiss 公司从1787年开始生产眼科器械，一直到现在。在澳门眼科医院存续其中的五年，从1828年到1832年当中，竟然有高达4000多名病人获得治疗。那个时候广东人直接以郭蕾素眼科医院称呼这澳门眼科医院。我们看，这是经常被遗忘的一页历史。这西方的医疗技术在中国南方现带来了冲击，让人感觉到西方医术它有特殊之处，这对于底层的庶民事实上等于是让他们比上层的知识分子更早接触到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技术，乃至于更早接受了西方技术的进步性。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这位来自于底层的农民荷鲁，他在遇到了身上长出这么可怕很难医治的大瘤的时候，他会如此信任英国医生郭蕾素，让郭蕾素把他带到英国去，这就是这个事件的核心因素。这本书为我们描绘这样的一种东西交流非常特别的一页，书名叫做《荷鲁之死》，1831年震撼全球的医疗事件，作者是高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很特别的一本医学史的书，讲的是东方跟西方在医学上非常偶然的相遇。作者是高希，这本麦田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荷鲁之死》。不过光是这个书名其实真的不足以让我们知道荷鲁是谁，甚至这本书的主角他是不是真的叫做荷鲁，我们都并不确定。那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值得要来探索荷鲁之死呢？高希他在书里一开头把我们带到1830年，那是中国的广州，而在这里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馆。这一年的11月13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 William Bombs， 他的中文名字叫盼斯，他收到了公司的医生 Thomas College， 他的中文名字是郭雷苏。郭雷苏写了一封信给盼斯，内容如下：2年前有一位名叫荷鲁，事实上他是用 H-O-O-L-O-O 拼成的这样的一个名字，所以呢先暂时翻译叫做荷鲁。他说这个中国人

来找我。他的生殖器上长有一个巨大的肉瘤，7年之间他有一个肿块逐渐生长成为大瘤，经过精确测量和计算，这个瘤周长是44英寸，它的长度36英寸，它宽度36英寸，重达40磅。依照这个瘤的特征判断，采取任何外部治疗或者体质性治疗都无法奏效。不过我认为这块东西可以通过手术来切除，然而鉴于本地现行的法律，手术的治疗方法却不可行。然后他特别强调，这个案例很罕见，想必会引起我们专业人士的兴趣，我恳请委员会能够资助我送这位病人离开中国前往英国，接受 Astley Cooper 爵士的治疗，去英国切除肿瘤也是病人他急切渴望的事。东印度公司收到了信，回信是这样说的，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案例，医学专业人士会对此感到兴趣。然而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在中国人脑海当中产生的信任感，这全归功于郭磊素先生成功的外科医疗活动，以及他坚持不懈向中国人灌输英国医学知识。这个人完全知道手术可能产生的危险，但他仍然渴望这次的长途航行就是为了接受手术治疗。有鉴于此，为了推进郭磊素先生的人道主义实践，使中国人保持对英国人的好感，我们已经决定由公司来支付这位客人去英国的旅费，旅费连同购买一些必要的衣服和床上用品，共计185银元。这笔钱将会直接由我们的财务部支付，交由郭磊素先生来支配。再到1831年4月9日下午1点半，英国伦敦南华克区圣诞。

0: 下节目由汉声电台与台北电台合作制播。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我们聊到了唐僧师徒一行四人，当然也包括了白龙马来到了通天河，却遇到了一些事情哦。
2: 对。
1: 那么我想请问灵感大王他到底要如何捉拿唐僧？但愿大家知道这唐僧肉都会很心动啊。
2: 对，因为灵感大王一开始不知道唐僧这个人啊，那他是要来吃童男童女的。但是他有没有吃成功？没有吃成功。但他为什么没吃成功呢？因为
1: 他想先吃猪肉，
2: 根本就没有带武器。他想说这些村民呢，平常都被他欺负惯了，童男童女都会准时送上来，
1: 而且唯唯诺诺的。
2: 对，唯唯诺诺的，他也不用带什么武器。
1: 对，而且还心惊胆战，很害怕。
2: 但他没想到被猪八戒这么一袭击，他身上还鳞片还掉了几片啊，所以就仓皇的逃到水里面去。逃到水里面去，猪八戒还跟下来。跟他打斗了半天，
1: 但是因为猪八戒他可以进水啊，孙悟空没办法。
2: 孙悟空比较不敢啊，
1: 怕水。
2: 哎，他就在高空上面去戒备，在那边出来，等他出来他就打。所以灵感大王躲进他的宅邸叫水源之地以后，他就把门关起来。把门关起来以后，猪八戒没有办法了，只好回来复命。回来复命以后呢，孙悟空就想说赶快回家啊，去跟师父讲这件事情。那同样的。灵感大王就是赶快回去跟大家开会，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水源之地的这些水妖们呢，大家就聚集在一起来讨论到底大王碰到的是谁。那当中有个绝鱼精，这个绝字啊，你也可以读成龟
1: 龟、
2: 它是同样的一种鱼类，
1: 就是我们以前读诗嘛，桃花鱼水贵鱼肥嘛，
2: 对，张志和的诗啊，这里面

0: 有写到啊，那个这个鳜鱼精呢，他之前在哪里服务？在东海龙宫
1: 啊。这个鳜鱼精也是鳜鱼精，曾经在东海龙宫服务。
0: 对，所以他曾经见过东海龙王被孙悟空欺负的样子，
1: 他一定很害怕，
0: 所以他就认得说：“哎呀，大王，你讲的这个人应该就是孙悟空。那至于你讲的那个猪妖啊，那个猪妖就应该就是他的
1: 师弟猪八戒。
0: 对，猪八戒。哎，那他师父是谁？”师父就是唐僧咯，那唐僧肉很好吃、哦、
1: 那这个时候、这个、
0: 吃了可以延年益寿、哦、
1: 你看大王有没有眼睛一亮、
0: 哦、他的眼睛就亮了，因为吃一块唐僧肉就抵得上
1: 修行、
0: 吃了十个童男童女，比他们都还好吃啊，而且还有更有益处，所以他就决定说哎，我们要改吃唐僧肉，把唐僧肉当作是第一目标，
1: 我们就不要童男童女了，唐僧就可以了。
0: 对啊，然后可是这个时候他们被打败了，他已经退回这个水源之地了，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抓到唐僧呢？因为唐僧在通天河里面他根本过不去，因为通天河太辽阔太广大了。那这个时候这个鳜鱼精她是一个女妖啊，她就献策说，如果我们这样这样，我们就可以那样那样。这个灵感大王听了以后就非常的高兴，他就觉得哇，你这个方法太好了，如果用你的方法呢去抓到唐僧肉，吃到唐僧肉的话，我就封你当我的义妹，就是当我的干妹妹啊。所以他们妖精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协议。他说：“那我怎么好意思呢？我怎么不敢当啊？”他说：“如果你帮助我的话，那你就是我的干妹妹，义不容辞啊。”就是这样。那到底他是用的什么计策呢？我们先不说，但我们先来讲，这个时候孙悟空跟猪八戒回去陈家庄了啊，就跟他们讲说。有这么一件事情，他们把灵感大王给打退了，因为他是一个妖怪，他就是一个妖怪。那你这样陈官宝跟一乘金就不会有事，因为帮助他们保住了，所以陈家庄的人是非常的开心的，因为这算是一个多年来的一个隐患。他们就在想说，什么时候这个灵感大王来到这个地方呢？大概就九年的时间。九年前呢，他们还是一个在村里面呢，没有遇到灵感大王之前呢、啊，就会有一些问题。灵感大王来了以后，帮他们解决了一些问题，造桥铺路啊，啊，或者是做一些农耕设计。
1: 那怎么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0: 因为他就是一个聪明的妖怪嘛，先取信于你啊，这就是诈骗集团的手段嘛。
1: 啊，有道理，先让你赚一些钱，让你投资更多。
0: 对，
1: 哎，我就坑你的钱了。
0: 我就坑你的钱，接下来都是坑的。
1: 嗯，
0: 啊，然后你看他就吃了。八九年的童男童女了，那就很好命啊，而且他威吓这些老百姓你不敢反抗。所以其实吴承恩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有这个意味在，就是你不要轻易去相信一些看起来好像能够帮助你的人。这群人他真的是要来帮助你吗？不是，他是要更大的目标，是要来骗你的。所以当他露出一个真面目的时候，你就觉得苦不堪言了、啊。如果没有唐僧跟孙悟空他们来帮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他们可能就是在愁云苦海里面去过日子，所以他们是过得很辛苦的。那唐僧孙悟空他们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以后，陈家庄的人就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用再有这个后顾之忧了，不会再有这种状况了。没有这个状况以后呢，他们就是变成说，原先不是敲打锣鼓吗？丧事变喜事来办嘛。可是现在真的变成是一件喜事了，因为把这些妖怪给赶得无影无踪，他们再也没有看到灵感大王有什么样的一个举动啊，所以就留在通天河这里，家家户户设宴款待。其实说真的讲，这样过日子还不错，
1: 哎、欸，
0: 还不错啊，每天有人请客啊，
1: 对啊，
0: 这样多好啊，
1: 又不用花钱、
0: 啊。对，所以其实猪八戒还蛮愿意过这种生活，因为这是他要的，
1: 稳定啊。他就要轻松舒适的生活了，
0: 对，然后又有东西可以吃，又有人看顾你，然后又顾好你，所以他们就觉得这样过日子好像可以。可是
1: 好幸福哦，
0: 唐僧就很急啊，因
1: 为他有取经之路啊，还有任务啊。
0: 对，你如果停在这里，你就过不去了。但你过不去的时候，你停在这里有什么用呢？你的人生你就要去思考，你到底要怎么走。他只是在苦恼，在苦恼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呢，就天气变化，天气就突然变冷了。哎，可是他们所在的这个陈家庄是什么地方呢？是在车迟国。车迟国呢，通天河对面过去呢叫西凉女国，西凉国就是

0: 女儿国这个地方，
1: 就之后就是、那个、
0: 对，你就遇到女儿国的故事了，
1: 很想嫁给唐僧、
0: 哦、对，那车迟国还是在通天河这一段是车迟国，车迟国跟西凉女国的人呢常常往来，为什么？因为到了秋天左右他们就会下雪，下雪以后冰上就结冰，结冰你就可以走了，就很好，你可以滑冰啊，你就滑冰就过去了，
1: 就冰雪奇缘就来了吗？
0: 对，冰雪奇缘啊，你就两个国的人啊，就在少数的时间就可以遇到这种情形。哎，可是这一天突然空气变冷了，然后开始下雪，下雪连下好几天，那雪就越下越厚，就变成了冰了，通天河就结冰了。通天河结冰以后，唐三藏的想法就是，哎，这个时候怎么会下雪？现在不是还有阳光吗？还是有点夏天的样子吗？怎么才刚入秋就马上有这种变化？所以他就问陈家庄的，然后陈家庄就说，其实这个是正常的现象，因为他们国家哈，就是在气候这部分啊，差不多这个时候就天冷了，就要变化了，就有这个雪，哦，所以这个属于是正常的变化。那正常的变化，他就想说，那我可以遇到这样的一个变化，下雪结冰，我就可以过去了，我就可以离开通天河了，那不是很好吗？啊，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听了以后，唐三藏心里头就想说，哎，能不能趁这个结成冰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赶快离开陈家庄，离开车迟国，然后到对面的西凉女国啊，至少是取经的过程，下一站到西凉女国去。看起来这个方法还不错，
1: 不错啊。
0: 对啊，因为下雪了嘛，结冰嘛，那结冰以后通天河就顺畅了。猪八戒这个时候提议，哎，我去看看这个到底结的厚不厚，冰厚不厚。那他怎么样去证明呢？就用他的九齿钉耙，九齿钉耙一足下去，哦，很厚哎。
1: 所以他九齿钉耙还是挺有用的
0: 啊，挺有用的啊，不是只有锄地，他可以去探测，就是说到底这个冰，
1: 因为他是使用人啦，他可以知道他的用途。
0: 九齿钉耙其实他虽然说法力比较弱一点，但是呢，这个东西去测冰层的厚度是够的。他就说，师傅，这个冰层够厚，可是你这样下去的话会有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冰太滑，你走在路上你会滑倒，所以呢，你要铺稻草，铺稻草这样你下去就很好走。哎，你看这是有经验的人，所以猪八戒，
1: 我都没想到哎，
0: 猪八戒不是想象中那么样的笨，
1: 就是说他还是有他的优点啊，虽然他缺点比优点多。
0: 对，所以他
1: 的，但很人性嘛，好逸恶劳。
0: 哎，天蓬元帅也是有他的道理的，他就告诉你说，结冰了，但是我们要做一些在冰上的一些准备工作，要准备一些雪链啊、稻草啊之类的，这样才很好通过。那唐三藏就在想说，嗯，这个徒弟还不错，还可以为他去想象到这些东西。那孙悟空是想都不想啊，因为对他来讲没差别啊，要过很好过，
1: 一个筋斗云就过去了。
0: 对啊，翻一个筋斗就过去，他看不到所谓的。
1: 可是还是要帮助师父啊。
0: 对对对，好，那但是师父跟马，你就需要这样的方式哈，就是小小心心的走在冰上啊，安全的过关。
1: 突然有点小感动啊，对于猪八戒哦。好，更多精彩的内容，我们就同样的稍微休息一下喽，稍后再继续请岳远炫老师来帮我们补充更多的细节。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聊到了唐僧师徒一行四人，包括了白龙马，准备要过已经结了冰的通天河。可是结了冰，感觉应该可以过河了，头踩在冰上，但是也要担心一点冰上一滑。
1: 对，
0: 没想到我们平常觉得好吃懒做的猪八戒，还可以想出妙招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因为猪八戒是天蓬元帅，所以这个在水上的经验呢，他是有的。那冰也是水的一种啊，水有三态嘛，变成冰的时候呢，就要防滑，所以他就做了一些防滑的准备，包括帮马，这个你要过这个河的时候呢，会滑倒，帮他准备一些稻草啊，甚至一些链条，这样在冰上是比较好行走的。那这个准备好了以后呢，其实他们就有了过河的准备，因为之前通天河实在是太难走，太辽阔了，就这么一短暂的时间，因为下雪的关系，整个河水结冻，他用这个九齿钉耙去逐的时候呢，就发现说这个冰层还蛮厚的，所以就觉得说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就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呢，就可以走到对岸西凉女国。西凉女国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啊，但至少他们要决定，
0: 我们之后再来说，
1: 所以要把这个通天河的故事给解决了。走到一半的时候，哎，他们真的上路了，就跟陈家庄的人说再见，因为吃喝好几天了嘛，你总不能再吃喝下去，
0: 总不能一直打扰下去啊。
1: 对啊，猪八戒是很愿意的，在这里过日子他也可以。
0: 不行，还有取经的责任。
1: 但这个责任未了，所以他们就走到这个河上面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就产生了变化
0: 了。啊？难道冰碎了吗？
1: 冰碎了，
0: 真的冰碎了，我随便猜的。
1: 因为这个结冰的结果呢，是灵感大王所造成的。
0: 哦，他故意让他结冰，
1: 而且
0: 让他们放松警惕。
1: 对，灵感大王很聪明，他选在要这个下雪的这个季节里面，然后他就施法下雪。在陈家庄这附近，车迟国这附近，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差不多就是要下雪结冰的时候。虽然他提早了一些，但是呢，他们又提得非常的早，所以他们看起来就觉得这好像是自然的变化。因应的这个自然的变化，就下了一场雪，下了一场雪以后，造成冰上的水，通天河的水就结冰了。

0: 可是结冰以后呢，灵感大王就一直顺着这个结冰的一个变化，看着他们，你在上面走，但是我在底下跟，好像这个潜水艇一样啊，去追踪，追踪他们到这冰层最弱的地方的时候呢，突然之间灵感大王就用他的武器去把它捅破。
1: 哇，这灵感大王也很聪明哎，
0: 对他很厉害。啊，一捅破以后呢，就发生什么事？你就会落水啊，那落水之后你就没有办法了，因为
1: 所以他全部的人都落水了吗？
0: 对，包括猪八戒，还有
1: 沙悟净、唐僧、孙悟空、几白龙马，全部落水，
0: 就全部落水。那落水落的最严重的，当然就是唐三藏。唐三藏本名叫做陈玄奘嘛，在《西游记》里面叫做陈玄奘。猪八戒这时候就说：“师父糟糕了，师父沉到底了。
1: 哦”天，
0: 因为姓陈啊，就沉到底了。因为孙悟空就问他说：“师父到哪去？”因为突然之间就冰就滑落了。因为滑落这一行人，
1: 这个沉到底的沉是沉下去的沉吧，跟他姓陈没有关系吧？
0: 对啊，谐音啊。
1: 哦，
0: 啊，所以师父沉到底了，
1: 哦，
0: 啊，这不叫沉玄奘，叫
1: 沉
0: 到
1: 底
0: 了，啊，就沉到底，那他就下不去，因为孙悟空来讲他下不去啊，他可以变啊，除非变成这些啊水生的动物，所以他就叫猪八戒下去看，啊，猪八戒下去看也没有找到这个地方，他应该想就是这些水怪造成的问题啊。那果然呢，沉到底就被妖怪给抓走了，那就是灵感大王把唐三藏给抓回去了。那抓到手以后呢，他就很得意，就反正沉到底的时候，水源之地哦是没有水的，是干净的，那等于是两个世界，两个空间。你外面的空间是水，可是里面的是还蛮好好的，是一个干燥的一个地方，让他们可以生活。那唐三藏呢，沉到底之后觉得自己好像快死掉，啊，突然有人把他抓了一把，抓了一把以后原来是妖怪去抓他，就把他抓到水源之地，然后就把他绑起来。绑起来要干嘛？要吃他啦。孙悟空知不知道？孙悟空已经猜想就是可能底下有一些水晶，有这些妖怪，所以呢他就变化，
1: 就是灵感大王之下的小妖就对了。
0: 对，灵感大王跟他的小妖，
1: 嗯，
0: 因为这是
1: 伺机而动，
0: 这是绝鱼精献策，他的献的计策，我刚刚不是讲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嘛？他就是说，你就趁着这个天气的变化的时候，就下一场雪。大王，你会下雪吧？会啊，我会这个法术啊，所以他就你下雪把冰结后，然后他们就会趁着这个机会就会通过。这个猜测是 很正常的，因为通天河很难过去，那趁结冰的时候你就赶快过去，因为过去车迟国跟西凉女国的人，啊，就是彼此这样子在冬天的时候，在这段季节的时候有这小段的方式可以过关的。那等到他要过的时候呢，你就跟踪他们呢到这个最弱的地方呢去设一个陷阱把他给抓到，到头来呢抓唐三藏是轻而易举的，因为通天河水太深了，一般人是到不了的。到了水下以后呢，水下世界就是我们的。所以灵感大王听了这个计策以后呢，果然就等到这个时间，他不是马上就下雪哦，他是等到唐三藏他们失去警戒的时候，因为好几天都没联系，他都不出面嘛，所以他们就觉得说灵感大王好像不在了，这个威胁解除了。天气慢慢的变了，然后又问了当地的人，这个是正常的吗？当地人说这个正常的状况，既然是正常的状况，他们就准备要告辞了，要告辞要过去到西凉女国这地方，就没想到过了中途就遇到了这种状况，就整个冰就碎了，结成厚厚的冰，连这个猪八戒用九齿钉耙去凿都凿不动的冰竟然就碎了，
1: 碎了，
0: 这很奇怪，
1: 这是法术啦，
0: 对，就是法术啊，师父沉到底啦，那你沉到底就没命了嘛，就被抓走了嘛。那孙悟空就很着急，一着急以后呢，他就变化成为这个水晶主去打听这个消息啊。他虽然没有办法用他的法力跟他们打斗，但他可以打听，
1: 他可以变成一条鱼啊，
0: 他可以变成虾子，
1: 对啊，也都可以，对对，
0: 就变成虾子以后
1: 可以在水里游的就行了。
0: 对，然后他就看到这个水源之地，因为他之前还没有去过。之前是猪八戒知道说这里有个水源之地，
1: 我们要讲了半天的水源之地哦，还没有跟听众朋友们讲这个字要怎么写。
0: 对，
1: 水呢就是水流的水，源呢就是老师之前说的乌龟的那个源哦，知呢知乎者也的知，地呢是状元及第的地哦，地景名的地，
0: 这个地就是其实就是地
1: 府邸，对对，
0: 宫殿的。

0: 这是本来当初是一个大水怪修炼的一个场所，但这个水源呢，白猿呢，被来的这个后来这个灵感大王给打败了，因为九年
1: 前等于是灵感大王占据了这块地方，
0: 对，没错，这个就是他占领了这地方呢，自称为大王。那自称为大王以后呢，就把这个大白猿的家族都给赶走了，赶走了以后，哎，这地方就变成他的妖精的大本营。大本营里面，他把唐僧也抓来了，唐僧抓来以后就很快乐啊，要准备要去享受唐僧肉的一个美味。那孙悟空来了以后呢，当然知道说这个师父被抓了，已经确认了。可是他在水里面呢，他的法力有限啊，没有办法去施展全力，所以他就跟猪八戒讲说：“你们两个下去，因为你们水性很好，我呢不行。我在水里面呢，我可以躲，但是我没有办法再用全力去打。那这样子，你跟妖怪打，把它引上来，引上来以后，我在天上。”我就用金箍棒
1: 打上去，这就是我的天下了。
0: 对，在天空我有制空权，在水里面我没有这个制水权，
1: 我真的没办法发挥啊。
0: 对，那就是需要我们互助合作。
1: 所以一个团队的互助合作多么重要。
0: 对啊，所以他们这个团队也是互助的，就是你有你的长处，你有你的短处，那我们现在要截长补短啊。那我既然是在优势在上空，在空军的作战，
1: 你就让我发挥吧，
0: 你让我发挥，你把它引出来。猪八戒听了以后就觉得有道理啊，
1: 就说：“哎，好，
0: 对，就下去跟灵感大王挑战，放我师父，我师父不叫陈到底，你把他抓了干什么啊？”然后就去痛骂这个妖怪。那妖怪一听到猪八戒来了以后，因为也不怕他了，因为
1: 他觉得猪八戒不是他的对手，
0: 对，然后就跟他打斗。那猪八戒打了半天以后，打了。差不多时间到了，他就冲上水面去，逃跑以后，灵感大王就在想
1: 追上来了吗？
0: 他就追上来啊，就说你要逃，我就要追啊。但没想到孙悟空在上面看准他，就往下一打啊。但是灵感大王跑得快，
1: 天哪！
0: 对，
1: 他跑得比住那个孙悟空的棒子还快啊。
0: 对啊，因为我们今天讲鱼就有这种本性啊，当你要去抓他的时候，他就哇那个闪避的速度啪就不见了。你看我们去抓鱼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吗？
1: 一咕噜，
0: 一个闪身而已，一个念头而已哦，它就滑到旁边去了，你就抓不到它了。所以它的身手是这样，它很快的，
1: 敏捷。
0: 对，就差点被打到，但是没打到，没打到以后它就吓一跳，吓一跳以后它就跑回去
1: 啊，汲取教训啊，绝对不再上来了。
0: 我不再上来，你有种，
1: 孙悟空这边等着，我哪敢上来啊？
0: 对啊，要不然你下来，你下来跟我决斗，你不要上来，我不上来跟你打架，你下来跟我决斗。那到底孙悟空要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灵感大王给降服呢？
1: 好，这个灵感大王哦，自从浮出水面之后，吃了孙悟空的一个鳖之后，啊，应该不会再上来了。
0: 对，
1: 那灵感大王不上来，孙悟空要如何跟灵感大王对战呢？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
1: 现在时间清晨6点。

0: 保家卫国又能保障就业，只要加入国家募兵的行列就能一次到位。
1: 真的吗？过去对一般人遥不可及的专业预备军官、飞行常备军官、空军航空技术等等这些国军单位，我都有机会进入吗？
0: 随着时代的改变，展现新优质国军的形象，国军敞开大门，符合资格的人都有机会哦。
1: 真是太棒了！
2: 欢迎青年男女加入国军的行列，透过专业学术与技能的养成，达成你保家卫国与保障就业的双重梦想。国军人才招募中心提供你更多的选择。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果您对空中英语教室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同学，你哪一梯的？
1: 哇，不管你是志愿役、义务役、五年级、六年级，还是零零后，都欢迎您来参加
2: 国防同学会。
1: 汉声电台与国防安全研究院共同制播
2: 国防同学会。

0: OK， 今天我们在国防同学会的节目呢，我们特别请到国防院沈明士沈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聊新闻。老师好。
1: 学院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关切一下这个第一岛链的一个问题哦。其实现在美日非民主盟邦呢正在这个印太举行这个历年来规模最大的肩并肩的联合军演哦。那当然这个时候呢，中共这个海军在第一岛链的周边呢也展开多线的行动，比方说辽宁号啊，经过台湾海峡下南海，还有这个包头舰穿越日本横当水道哦，前往西太平洋哦。所以呢，美国跟盟友在第一岛链联合反制中共，那中共呢也在第一岛链加强军演哦。所以这对于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该怎么样看这个区域的安全的一个问题呢？老师先来把最近期的状况先来跟大家聊，好不好？
1: 好，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跟菲律宾啊举行这个肩并肩的演习啊。它虽然叫肩并肩了，但是它是用菲律宾语的肩并肩啊，叫巴里卡丹啊，
0: 巴里卡丹
1: 演习。那这个不是第一次演习啊，这个大概每年都有。但是每年演习啊，大部分都在巴拉望岛。那巴拉望岛大概菲律宾的西部，它比较靠近南海，所以过去这个演习本来就是针对南海的冲突或者是南海的议题来举行的。但是这一次呢，你看到规模扩大总共是10,000多人参与，而且参与的国家菲律宾、美国、日本、澳洲、加拿大等等，而且日本也派了1,000多个人来参与，这个是史上最多的。那会有这样的这个大规模的演习，而且不只是在菲律宾的西部的巴拉望岛，而且也到了菲律宾的北部吕宋岛，就可以证明说这次的演习不只是专注在南海的议题，也专注在台海的议题。那当然在菲律宾的北部为什么会跟台海有关呢？你就要看它的演习科目跟训练。但是这次的演习证明了

这个美国公布了他的国家安全战略跟国防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提到台湾8次，然后强调第一岛链国家的合作啊，或者是第一岛链国家的部署跟战力的远程兵力投射啊，就可以看得出来，就不只是战略报告而已，他已经在如何强化第一岛链国家的合作来认真的执行啊。那当然第一岛链台湾是位在第一岛链的核心了啊，但是虽然台湾没有实质的参与，但是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就在美菲的肩并肩演习的时候呢，台湾的海巡也进行南缘9号演习啊，就是我们的海巡船呢到太平岛去演习啊。那这里面当然就是有一种呼应的味道啊，那之间有没有这个通信的联络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台湾也在这个有关南海或者是连接台海的议题上面其实也扮演积极的角色，现在没有不代表实质上没有或者是未来没有啊。那因为第一岛链国家合作当然是非常重要啊。那我刚才提到只是看人数或者是只是看参与的国家可能还不太够，你要看它实质的演练啊。第一个实质演练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除了过去例行性的像这个美国的第25步兵师从夏威夷怎么样远程部署到菲律宾，然后协助菲律宾作战之外，这次这个日本也运送了他的88式的反舰飞弹到菲律宾，等于说不论是在菲律宾的北部或者菲律宾西部巴拉望岛因为面临台海或者是南海的问题，这个反舰作战或者是反水上作战非常重要。那菲律宾呢它已经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这个反舰飞弹譬如说这个菲律宾跟印度购买的布拉姆斯这个反舰飞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飞弹。那这次的肩并肩演习这个飞弹也实弹射击然后日本的88式这个反舰飞弹虽然不是这个日本在西南诸岛的124飞弹那么先进，但是也还不错。而且这个88式飞弹呢在参加完演习之后呢就留在菲律宾了就等于说送给菲律宾。那另外呢日本也送给这个菲律宾5艘的这个护卫舰所以从这些行动也可以看出来怎么样强化菲律宾在针对台海跟南海方面的冲突的防卫能力跟作战能力，那当然就很重要。那除了这个反舰飞弹系统之外我们知道美国它有所谓的多域特遣部队，多域作战的特遣部队这个多域作战特遣部队呢是新型的这个部队过去在乌克兰作战的时候帮忙乌克兰非常多，但是在这次的这个肩并肩的演习里面呢这个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部的第1多域任务部队或特遣作战部队发射了一种叫提风飞弹系统提风飞弹系统它是系统，但是它可以携带不同的这个飞弹譬如说它可以用战斧巡弋飞弹或者是标准6型的飞弹。那这次呢这个美国这个提风飞弹我们知道它也部署在日本也部署在韩国那这个去年一直在谣传说这个要部署在菲律宾，那这次的这个肩并肩演习呢就在5号就在昨天凌晨就在菲律宾的中部用提风飞弹发射了一枚战斧巡弋飞弹，而且精准的命中，它就从中部然后瞄准这个北部的有一个靶场飞行了600公里以后呢精准的命中那个靶场我们知道这战斧巡弋飞弹过去都是从空中投射或者是从潜舰或者是美国海军军舰发射，但是这应该是第一次由陆地上的这个提风飞弹来发射这个远程的飞弹系统。好，那恐怕大家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菲律宾需要一个射程600公里，或者是过去这个前一阵子在菲律宾的这个美日菲联合演习的时候也有这个发射这个海马斯火箭，为什么

在菲律宾它需要这么远射程的武器，尤其是在菲律宾的北部啊，那当然就是想要涵盖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跟巴林塔海峡，或甚至于呢它可以针对台湾海峡南部的这个目标来进行攻击啊，等于说如果中共针对台湾进行各种侵略行动，可能它有北部的部队攻击北部的部队，或者是攻击中部的部队，或攻击台湾南部的部队啊，或者是他的这个航母，或者是他的海军，甚至他的潜舰绕到台湾的东部来对台湾进行攻击，这个时候怎么涵盖怎么反制这样的行动，除了台湾当然你要面对四周不同的敌人，你用不同射程的武器来反制之外，那美国跟菲律宾也可以从吕宋岛或者是菲律宾北部，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现在在菲律宾总共有九个基地，然后这个前两年才增加的，那有四个到五个在北部，那这些基地或者有一些部署的地区就可以针对巴士海峡巴林塔海峡进行反制，不论是用陆地上发射的飞弹，或者是呢空中的这个武力，美国部署在这个菲律宾空中的武力，或者是水下的潜舰等等，都已经组合成为未来针对台海的状况或者是南海的状况各种不同状况跟想定的因应跟作战的方式。所以这次的肩并肩演习呢就针对未来这个想定进行实际的演练，而且它不是只有兵力到达或者是船到达大家通联就这样而已，还进行实弹射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验证程度非常高的一次演习啊，而且也验证了各种不同的武器系统在这个地方的这个运用啊，那所以中国的反应才会这么强烈啊。他除了这个辽宁号之外，我们看到他也派了两艘军舰到菲律宾的东部这个外海也进行演习跟实弹射击，这有点好像这个别苗头或者较量的这种感觉啊。但是它的差别在于美菲的肩并肩演习，它其实涵盖了不同的国家尤其美国、日本、澳洲或者是加拿大等等，那它的兵力也是史上规模最大啊。那当然这跟中共展现它的能力的这个演习，而且单一国家的演练是不太一样的而且他只派这个两艘军舰出大隅海峡，对日本来讲不会产生任何威责或警告的意义，反而更强化了日本对于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或者是南海有事日本也有事的这种想法跟因应作为。

0: OK，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请到国防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沈明士沈老师来跟听众朋友聊聊哦。就是中共呢现在目前在军演上面的一个强化哦，对于我们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尤其是在最近美日非等民主盟邦呢也在做这个肩并肩的这个联合军演哦，那是不是有互相较劲的这个意味呢哦。诶，老师，那其实哦，他们不管军演如何的频繁，密度如何的增加，这么强化，那对于台湾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呢？
1: 对，我觉得这个演习我们不应该把它视作啊，这是单纯美国跟菲律宾的演习啊，或者是美国跟菲律宾针对南海问题这个所举行的这个演练啊，因为不论是南海的问题或者是台海的问题，都跟台湾紧密相关。如果南海爆发冲突跟战争啊，台湾也不能置身事外啊。虽然这个演习台湾没有参加，或者是我们很想参加，很想多了解一点啊，但是现在可能没办法了解，可能未来可以跟美军得到更多这方面的资讯啊。但是台湾必须要与时俱进，就是说我们的周边国家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演习，然后它针对的响定跟状况是跟台湾有直接跟间接的关系，那就要思考说，如果有一天台湾必须跟这些国家进行同盟作战，你准备好了没有？这个准备好了，说你懂不懂，了不了解这是美非或者日本他们在这个区域作战的他们的概念跟想法那你了解了之后，你怎么样因应跟配合？因为如果说将来这个进行这个同盟作战那你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知道联合作战但是单一国家联合作战，它有不同的军种，不同军种不同的部队，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要一个联合计划然后计划制定非常清楚才能发挥这样的效果。但是不同国家之间的这个联合作战也有计划，然后经过不断的验证

演习来提升它的效益，但是台湾没有办法跟这些国家进行联合演习。那也许有一些个别的联合作战计划，就是个别，我个别一说，美国印太司令部它当然有针对台海的作战计划，但是这个作战计划里面有没有包含台湾应该怎么做，日本应该怎么做啊？或者是有没有知会台湾，或者是他了不了解台湾现在的能力跟作战方案啊？我不太清楚了哈，但是不代表没有啊。那所以为什么这个同盟国家的演习如此重要？因为你要随时针对这个状况的发展来调整你自己本身的这个作战计划，或者是同盟作战计划，然后不断的演练啊，然后等到这个冲突或战争发生之后呢，你只要局部的调整跟修改就可以使用了啊。那台湾因为跟这个美菲国家并没有邦交，然后也没有办法进行这个同盟的联合演训，但是我们自己本身应该了解美国、日本、菲律宾在第一岛链作战他们的概念，这是第一个，就是了解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他们的作战概念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个台湾很多武器系统其实跟日本、跟美国、跟有些菲律宾武器是一样的第一个在C5ISR 的运作方面他们怎么做的他们怎么样加快这个从第一线状况的发生到最后的这个指挥所的决定，在下达命令给不同的作战单位，然后进行作战，这样的运作的程序是什么？那台湾可以从这方面得到什么样的启发？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过去所谓的博圣案或者很多有关直管通勤系统也是从美国军售得来的但是我们自己使用跟其他国家实际验证使用可能的得到数据不一样，或者经验不一样。如果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这个经验跟教训，对提升我们自己，等于说我们透过别人的演训来提升跟强化我们自己的这个直管通勤系统。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提到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多域作战部队他发射了这个巡弋飞弹，或者是呢我们也看到日本的884反舰飞弹也这次也实弹射击那台湾也购买了，或者是我刚才提到说这个美菲演习有发射这个海马斯火箭，那这些武器系统的使用或者是验证的这个效果那台湾能不能得到这些相关的经验跟教训我觉得也很重要因为它的武器使用它为什么打这个地方，然后得出的效果是什么。那如果台湾要针对同一目标的攻击就是说你不要看这个肩并肩演习它的这个巡弋飞弹这样打，但是它假想的目标当然不是针对菲律宾本土，它针对海面的目标。如果它针对海面目标，台湾同时要针对那个海面目标的攻击，这双方的协同跟整合怎么做这个当然也很重要，不然就会变成当然上面有一级指挥单位来协调但是你就不能变成说好像双方没有经过联合或者是整合，然后对同一目标进行重复性的这个打击当然也不行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演习的相关的实质内容就变得非常重要那另外就是这个同盟部队的这个编组的方式尤其是海上我们看到这个日本派出的1000多人里面有一些是海军的，那不同国家的这个海军他进行海空联合作战，或者是呢海军跟这个陆战队或进行这个联合两栖登陆他的编组他的运作到底是怎么做，那尤其是海上的这个联合作战，那如果要进行这个海上联合作战，那这些国家它是针对台海的想定，那他们怎么思考台湾的定位？台湾是留在自己本身的这个本岛进行协助性的打击呢，还是台湾海军如果出动，那跟这些国家怎么样来整合那就变得非常重要。所以我才会一再强调说这次的这个美菲的肩并肩演习因为它规模史上最大，而且它出动的这个军舰非常多，然后也试射了很多武器，而且达到它的效果，那这整体下来应

0: 该是去思考，如果他针对南海的议题，那当然可能是比较间接性，但是如果他针对台湾海峡或者台湾海峡南部的这种想定，他的作战思维是什么，然后他的军力的调整部署又是怎么样，
1: 嗯
0: 啊，那在验证之后，他们对于台湾应该扮演的角色，他的主观的期待是什么，那我们能不能符合这样的主观期待，如果不能符合，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调整，譬如说我们的这个海军的这个部署或者是能力有没有要提升，或者是呢我们自己本身在拥有了不同形式的防空飞弹、反舰飞弹，甚至我们还有这个陆地机动的这个反舰飞弹等等，应该怎么样调整部署，或者是针对这次的演习里面，我们至少有个计划是配合或者是假想能够整合入这个美菲的作战计划，对台湾海峡南部我们就有个作战计划，因为一旦有这样的这个状况生效，那我们的部队马上就可以调整部署，然后进行这个第一岛链国家合作的这个联合防空作战，或者是联合反舰作战啊，或甚至于联合反登陆作战等等啊。那尤其是对这个巴士海峡跟巴林顿海峡这个海上的这个通道啊，这个管制或者是这个反制啊，那就变得非常重要。那台湾对这样的这个管制这个海峡或者反制这个海峡，不仅要思考空中、海上，甚至未来水下啊，如果我们的这个海空号服役三艘，或者是未来增加更多，那怎么样在台湾南部的这个水下的这个水域进行这个作战？那这次演习里面，美国跟菲律宾有没有在潜舰上面的这个作战的应用啊？因为他不一定会讲出来啊。那台湾应该怎么配合，或者能力上应该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有很多很深入的东西都必须要去探讨，
1: 思考，
0: 去探讨，而且检讨我们自己本身在能力上啊，作战能力上啊，有没有什么要调整的地方，或者是如果的确要进行同盟作战或联合作战，那我们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如何整合啊，那当然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所以不要认为说，哎，人家这个肩并肩，反正是别的国家哈，那可能不干我的事，或者是面对这个中共的威胁，其实我们都要好好的思索一下，哎，那我们台湾可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哈？好，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国防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老师沈明士老师的解析喽，谢谢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
1: 那节目最后带给听众朋友一首品冠的《更宽的肩膀》，我们下礼拜见了，拜拜。

0: 国防战力强。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佑佳，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防战力强。我们今天在懂一点法律单元当中呢，要跟大家一块来聊聊现在大家其实还蛮恐慌哈，因为诈骗实在是满天飞啊。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都有听过一句话，就是世界上面最遥远的距离呢，不是生跟死啊，而是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是诈骗集团。那我们说随着科技的进步呢，这个诈骗呢不再只是单纯的电话恐吓啦哈，它呢其实已经演变成一场结合 AI 技术、心理学跟大数据的一种精密的剧本了。因为呢它可以说是从让你心动的高获利的投资，到让你心碎的假交易的陷阱，甚至呢是用一些比较属于 AI 的复制人生啦，这些升维技术的新手段。所以我们看到诈骗集团正无孔不入的渗透我们的生活。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我们三军总医院法制官蔡秉庚蔡少校，的节目中就要跟听众朋友一块来聊聊现在在生活当中啊非常常见的这种诈骗的手法，要带领大家一起来撕开这个精致的假面具啊，看清这个陷阱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哈，一块来守护您的血汗钱啊。欢迎我们的法制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经常都会收到一些陌生的手机简讯啦，或者是说一些社群的广告啦、促销等等哈，包含借贷啦、中奖哦，诈骗的手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一不小心呢就容易会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到底该怎么样来应处呢？我们今天就要透过法制官跟大家聊聊。是不是首先法制官先跟听众朋友一块来分享一下，像我们常说诈骗现在可以说是蔓延的非常非常的严重啊。目前呢这个诈骗的形态方式有哪一些，以及现在呢我们侦破诈骗的案件又包含哪一些呢？
1: 现在诈骗在我国，那依照内政部警政署165反诈骗仪表板的数据，115年3月份各县市迄今已发生14000余件的诈骗案件，大概想想看，三月份迄今到底有几天？那等于是平均每天都会发生高达数百件的诈骗案件，那其中财产的损失金额更是高达了49亿5000余万元，金额是非常非常高的。在这个所有的县市里面，诈骗金额最多的是新竹市。
0: 新竹啊，哦，为什么？
1: 新竹市被骗最多钱，但是台北市是被骗最多案件。他们两个一直长期以来各县市的龙头啊，我相信可能是大家可能从地缘上可以去看说，那可能是台北就是人多嘛，那新竹就是科学园区嘛，那就是大家讲直接就是他们钱多，

0: 是，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诈骗的严重性跟危害性。所以说，国防部法律事务司一直迄今以来就是持恒的自发法治教育资料，并且要求法治官利用各类的法治教育时机，一直持恒宣导，以保护官兵的权益。
1: 的确啊，所以刚刚听法治官的分享，真的是太严重了。因为或许这些数字只是浮上台面的一个角落而已啊，没有被侦破的或许还更多嘛。
0: 对。
1: 所以呢，今天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一块来分享这个诈骗的手法，让听众朋友可以多听多了解啊，多一些防御性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就是诈骗的手法，我们讲的就是经典跟新式。那为什么特别讲经典呢？很多的诈骗手法，大家可能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但是它也可能会随着时间的经过，它也会有变化。所以说我们才要讲经典，然后再是配合现在现今科技发展下，符合这个时代浪潮下的新式诈骗手法，那都会为各位同仁分享。
1: 是，所以我们说这个诈骗其实已经由来已久哈，只是呢最近这些年因为科技的进步，这个诈骗的手法一直不断在翻新，所以诈骗的方式呢倒是会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这个雾里看花啊，都不知道就是说哦，原来到底是真的还假的，会搞得雾煞煞。现在科技的进步，很多或许是在网络上面一些交友的问题啦，广告满天飞啦，就让很多的听众朋友在不知不觉当中掉进了这个陷阱当中。
0: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有用过交友软体、啊、
1: 嗯，
0: 不知道主持人你有没有用过交友软体？
1: 这我倒是没用过，但是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哦。所以在网络上面呢、啊，在一些广告也时不时的会跳出这样的一个交友的资讯。
0: 是是，而且交友软体其实算是非常的广泛。
1: 嗯，
0: 从很久以前，大家可能是在什么雅虎即时通啊、MSN 啊、脸书，到现在什么 IG、Instagram， 因为交友软体它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很可以很轻易、方便的就认识到其他人，你只要按照他们上面的规范注册账号，那你就可以去认识到其他人。因为这样子的特色，所以说诈骗集团他就会拿来作为一种诈骗的媒介。
1: 嗯，
0: 他们会使用帅哥美女的照片。
1: 对，
0: 我每次看到这种案件，我想说会用这种照片，他应该没有这个交友的需求吧？
1: 是，
0: 这么帅这么美，应该是不会有吗？
1: 而且又多金，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他就会晒出一些，比方说他在哪个高级的餐厅啊，哪些什么法拉利或什么样的一些高级的车款里面，让你会认为说哇，这个又帅啊，又美，然后又多金，就会让你很倾心的想要去多去认识他、了解他。
0: 是是是，然后所以他们就会标榜说他们是可能是有交友啊，或者是外约啊。或者是伴游等等、然后要求被害人都会先购买游戏点数，或者是要支付保证金来确认身份。那但是实际上根本就不会去见面，被发现之后还会以知道被害人的个人资讯的方式来恐吓被害人不得报警。那像这样子就是所谓的假交友真色情，这是一种老套的方式啊。
1: 老套的方式，
0: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听到当下也想说怎么可能会有人被骗，但是我只跟大家报告，真的是有，在我在部队服务的过程中，还是有些同仁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嗯，
0: 他们就说我们被骗，然后去那个超商买点数，对方就打过来说：“哎、欸，你是不是在什么超商？”当时吓到说：“哎、欸，你怎么会在我什么超商？”然后说：“你敢报警的话，我就找人去打你。”我那个时候我听到，我是一方面觉得替他感到害怕，一方面我也觉得很好笑啊，让我觉得说他们真的是很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做。可是实际上我们比较常处理的，我们都知道说这其实诈骗。
1: 是，像现在不管是复古式的或者是新式的哈诈骗，他们可能就是会利用人性的弱点了。刚您提到了假照片啦哈，比方说你可能缺钱啦，缺一些这个女性友伴呐哈，利用这样的一个弱点来诱骗你上当受骗。
0: 可能是这样的方法有点太强硬了，所以我们诈骗集团它也是与时俱进啊。我们说现代新式的方式，就是他们一样会去用那种美照，但是他们现在是营造出那种非常的事业有成啊，然后很温柔，他们会跟受害人去建立一种稳定的信任关系，或是恋爱关系。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可能就是大家萍水相逢马上去骗你，他们现在是建立那种长期稳定的信任关系，他们再去说可能是有家人生病啊，或者是生意急需周转啊，借口来借钱。好，那借到钱之后消失了，又或者是他会以说要一起为未来奋斗。这个真是我个人实际上遇到一个同仁的案件，
1: 是
0: 他那个时候跟我讲的时候真的是边哭边讲，我真的听得很难过。他就说他是在交友软体上面遇到了这个女性的朋友，然后看照片他觉得说是他的菜，互动上也是非常的不错，重点在说他们自始至终他都没有见过本人、他们一直都是用赖交友软体去维持一种长期的关系，然后可能时不时跟着可能对方可能

0: 说约出来见面，他就说啊，可能家里要生病啊，我要帮忙家里等等，他就一直拒不见面。
1: 嗯，
0: 先维持一个长期的关系。
1: 嗯，
0: 哦，那某一天，这个诈骗集团就觉得说是个已经成熟，然后他就跟对方跟我们同仁说，我们都已经认识这么久，我们可能一起为未来努力奋斗，
1: 嗯，
0: 希望他可以努力上进。最近有接触到一个所谓的虚拟货币的投资。
1: 嗯，
0: 一开始我相信大家，因为我们国军真的很常很常宣教。我真的是想不出来有哪个单位可以比我们国军更常的宣教，所以我们同仁一开始他是有警觉的。
1: 嗯，
0: 哇，他一听到这个所谓的虚拟货币，他们觉得他们也没有那么笨，他会先提供一个网页，让他试着操作，没有叫他马上投入金钱。那个女性呢，她也是一直很温柔的去带领他说：“哇，你看我操作怎样，你操作怎样，我们一起努力，好棒。”就是慢慢的让他卸下心防。
1: 嗯，
0: 然后等到觉得好像真的是没有问题之后，于是再去要求他投入资金。而且也是请他慢慢投，哎，我们先试个几万块、五万、十万等等，慢慢的累积这个诈骗的金额。在这个网页上面，我们的同仁他是看到他是有赚钱的哦，
1: 嗯，
0: 他不是没有赚钱的。可是这个就是诈骗集团他厉害的地方，他让你觉得你有赚钱，嗯，可是这终究只是他提供的一个网页上的一个虚拟的金额嘛，
1: 诱饵。
0: 对对对对，嗯，然后所以我们的同仁他觉得说，哎，我投入越多钱，就可能发现这个金额越来越高，他也很高兴，
1: 嗯。
0: 哎，结果既然是那个女性，她主动提出说啊，我们都赚了这么多钱了，是不是要把它领出来，一起用在我们未来的规划嘛？然后我们同仁听了就很开心，然后他就要去领钱喽。他，嗯，就他要去领钱，客服人员就跟他讲说，因为我们这个是海外的账户，因为有些交易的程序需要去进行，所以说需要你先提供保证金。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听他讲的时候，我真的吓一跳，哎，我把我自己的钱拿回来要提供保证金，那个时候我听到我真的是很傻眼。
1: 是。
0: 可能一般人真的也会惊讶一下，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要求呢，
1: 嗯，
0: 可是因为是保证金嘛，钱是可以拿回来的嘛，而且我里面已经有钱在里面获利了，我如果因为不缴这个保证金不把钱拿出来好像也很奇怪，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同仁也是一样怀疑了一下，但他还是同意的，他就去提供保证金，
1: 嗯，
0: 总该拿到了吧，结果没有，
1: 嗯，
0: 竟然用相同的事由再讲一次，因为海外交易的问题需要去处理，请他再提供一次保证金，
1: 这明显的就是诈骗了嘛，
0: 对对对，所以直到那个时候，
1: 哦，他才清醒，
0: 没错，我们的同仁他才清醒哪怕我们单位这么一直在宣教，
1: 嗯，
0: 可是他到那个时候他才从这个骗局中惊醒，这个就是我们很常见到的感情诈骗跟假交友诈骗甚至虚拟货币诈骗的融合体。
1: 所以一般来讲啊，这个虚拟货币它有需要缴交保证金吗？
0: 是不需要缴交保证金的，
1: 是啊，所以如果说一听到要交保证金的话，应该大家的这种警觉心应该就要先竖起来。
0: 是是，在我国常见的多数交易里面，有缴交保证金的是非常非常的少的，
1: 即便是海外的也是不用的
0: 嘛。是是是，
1: 好 ，OK， 好，所以你看到，啊，这就是所谓的骗感情，然后又骗钱哈？难道就是新闻上面所说的杀猪盘，或者是说养套杀吗？
0: 没错，真的是我们宣教中常常去跟各同提醒的。他用长期的关系去让你放下你的戒心，因为这就是我们人性嘛，人性就是贪，贪不是坏，人都会贪，你贪什么？我今天贪图我的发展嘛，我贪图我未来的财富嘛，其实人都会贪，只是在于说你不要因为一时的人家提供诱惑而去被骗。
1: 嗯，
0: 我们感情上我们很容易因为人家的一些提供好处嘛，或人家的一些温柔，我们就会没有办法去正是我们所面临到的一些危机。
1: 是，所以真的要提高警觉啊，哦！有些人真的是缺乏一些警觉啊，认为说好像别人说的应该都是吧，应该不会骗我吧，哈，哦！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模棱两可的状况底下呢，就会让自己越陷越深哦，真的是把人吃干抹净。后续还会用什么样的一些诈骗手法来诈骗当事人呢？
0: 其实我们那当事人他在缴保证金的时候啊，他是已经没有钱的，
1: 嗯，
0: 他没有钱来缴保证金的。那个诈骗集团，他既然还提供借贷的管道给我们那个同仁，提供一个据点，让我们同仁去那边去刷卡去买东西。
1: 嗯，
0: 假设今天他是要借十万块，他去刷了十万块的东西，但是他没有拿走东西，那个据点的人还给他九万块。一个非常奇怪的情形，
1: 哦，
0: 我相信大家平常都不会遇到。
1: 刷了十万，拿了九万，东西又不带走。
0: 欸，我不带走东西，但是对方会给我九万块现金，嗯，这样子他就拿到钱了。可是实际上，这是一种所谓的假刷卡真借贷的那一种诈骗手法。
1: 是
0: 啊，他骗了谁呢？他骗了银行。
1: 哦，
0: 因为我们这些银行它为什么要去做资历的审核，就是因为我要判断你个人可不可以去还款嘛。
1: 嗯，
0: 假装你是要消费的方式，实际上你是要借贷金钱，

0: 你让银行没有办法去审查你的那个资历，于是他骗了银行。我们这同仁在这案件里面，他就从原本他是诈骗集团的被害人，摇身一变可能是诈欺的行为人。这案件他很特殊，
1: 所以他们算是私下交易的方式。
0: 对对对对，私下交易的方式，被诈骗集团骗到自己也是变加害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个案件我一直还记得非常很清楚，因为这同仁他真的是太多灾多难了。他不是单纯被害人，他甚至他还变成了加害人。如果今天这案件被发现了，银行去追究，那他的行为就可能会构成所谓的诈欺取财。
1: 可是如果说是私下交易的话，怎么会跟银行扯上一些关系？
0: 因为他要刷卡。他刷卡，那就
1: 变。那如果是私下交易的话，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好了，为什么还需要透过刷卡的手续？
0: 因为他跟那个据点的人去刷卡，刷了十万块。那据点的人员他东西没有出手嘛？虽然说他给了九万块，可是银行会付他十万块。可以，所以对那据点的人来讲说，他没有损失。
1: 哦，我懂了。
0: 他没有损失。那我们的同仁他本意是要借贷。他确实也拿到了九万块了，虽然说他要还十万块，可是他没有差，因为他本来就在借贷啊，所以他也愿意去还这个十万块钱，哪怕他只有拿到九万块，他可能内心觉得说这个利息就先扣了嘛，所以说这案件里面唯一受害人就是谁？银行啊，银行没有办法审查这个人的资历，我的钱就被借走了。
1: 哇，这个诈骗集团他们想的真远啊。
0: 对，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这个诈骗集团有这样的聪明才智，为什么不拿来造福人家？他反而是拿来继续骗的。
1: 后来你们怎么会侦破这个案子的呢？
0: 同仁跟我们讲，我们才知道。他讲到当下，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也是请他赶快去报警，因为如果赶快去掌握到金流的话，说明还有机会啊。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狂？因为警方在这么多案件量，这是疲于奔命。如果可以早一点报警的话，可以及时的掌握金流，还有一些诈骗的手法。像这样子的被害人，有时候那些诈骗集团他们会用假货斗秀博的心态，将这些被害人的个资去提供给其他的诈骗集团。那他们要这诈骗集团的个资要干嘛？因为他们就所谓的律师诈骗，他们是假装说他们可以去协助这些诈骗的被害人去追回这些款项，真的是很心动啊！如果今天我被骗了几十万元，突然听到有专业人士跟我说他可以去把 我的钱追回，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很开心，想要赶快去着手进行。
1: 于是他们就是在骗你第二次。
0: 对，然后是一次他们就会说，那我要帮你做的东西很简单，因为我有相关的程序要去进行嘛，所以我要想剪掉调调阅资料嘛，我要启动调查嘛，但是需要你先付一笔定金。那这个被害人当下被骗了几十万元，他想说这定金的金额根本就跟我被骗的金额相比之下根本就不算什么嘛，所以他就也不会想太多，好说好就付了这个定金。然后定金付了之后，诈骗集团还没有这么快收手，他还会去说好，我收你定金的，于是他会再提供一些消息一些讯息。那这讯息从哪边来？可能就是从他的前手前面的那个诈骗集团的一些讯息说啊，可能那诈骗集团在哪边活动等等，让这个被害人想说哇，怎么这么厉害，现在真的可以去知道了。于是后面就是要正式签约啊，正式签约就是要委任契约嘛，于是要再签一笔钱。被害人他就同时被骗了定金，而又被骗了这个签约的钱。那最后诈骗集团他就消失了，被害人他就是掉进另外一个诈骗深渊，再被骗第一次，再被第二次，
1: 再被骗第二次了。
0: 是是是，
1: 哇，这一连串的诈骗陷阱真的是防不胜防啊！他们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哦，来引诱你啊，因为你已经被骗了一次嘛，很想要去追回这个被骗的钱，于是呢，在没有防备的状况底下，又再次遭到诈骗。
0: 我们要提到关于科技进步下所发展出的诈骗，那因为刚才讲的其实都是算是比旧的诈骗，那现在诈骗就是我们
1: 升维技术，
0: 对，升维技术。
1: 因为像现在呢，其实传出很多一些升维的技术的诈骗呢，他们只需要一段声音或一个影片呢，换个脸呢，就可以以假乱真一样哈。所以民众到底该怎么样来分辨这个荧幕前的亲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0: 那我这边必须要讲一个真实案例，像我们三军总医院。我们有一些医师他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他名气很大，于是就会有诈骗集团就盯上这个医师，就会去想要用他的名气来去做可能一些产品的销售，那当然这个产品他到底有没有功用我是不知道的，可是通常会去这么做的想必应该是没有什么功用，他只是纯粹骗人。那我们就有一些知名医师，他就是利用这个声伪技术跟 AI 去模拟人声，去讲说这个医师他可能用一些什么一些 YouTube 的 short 短片，或是一些 TikTok 的短片去很短很短，然后去说明说啊，这个产品有多好有多好，
1: 就像我们看到现在的一个中医师，
0: 是是是，
1: 也是这个样子。
0: 对对，所以说我们医院那个时候我们还特别为这个案件发一个说明啊，我们还说明说我们这个某个医师并没有去参加这样子的产品，可以见到说这样子身为的诈骗正是。影响力非常非常的强，导致我们医院确实是收到很多人去询问说，哎，是不是真的某某医师有这样去推荐这样的产品，因而我们才要去这样子做这样的澄清。所以说

0: 那现在利用 AI 跟机器的学习，那模仿这样子的讲话跟动作非常非常逼真了。我们以前常讲的眼见为凭啊，耳听为真的直觉反应都已经没有办法去做判断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去借由的一些其他的方式跟原则来去做防诈的处理。
1: 是哇，那如果是这样的方式的话，或许听众朋友会问说，那还有什么能相信呢？眼见不能为凭，耳听不能为真，那到底该怎么样来防诈？像现在的民众可能会怀疑说，可能被诈骗了，第一时间到底该怎么样有效的来做一个事实查核的工作呢？
0: 随时提高警觉，大家如果遇到一些陌生来电是讯息的时候啊，他如果有要求你提供个人的资料或是做什么转账的请求的时候，都要去详实的核对资讯。我这边举个例子，就是有个同仁，他收到了一个陌生的赖讯息，可是上面写的是他单位的同仁的名字，说借他多少钱。他也没有多想，他就转账借他钱，因为他想说他是用对方的名字，以及用对方的照片，就直接传讯息给他说要借钱，于是他没有想太多，他就借了。
1: 他一看，反正就是认识的人嘛。
0: 对，他看上面的，他看上面的名字跟照片是认识的人，于是他就借了。真的遇到本人，说哎，说你哎，你干嘛没事跟我借钱啊？对方才说哎，我没有，然后他才发现自己被骗了。我大家听的时候会非常惊讶，就是这样子，非常的简单，去盗用他人的赖的照片，跟他的名字，这样子就轻而易举去做诈骗。我们各位同仁在遇到陌生来电和讯息的时候，都要提高警觉，并且要去说不啊。如果今天对方营造出一些很急迫、紧急决策的情况的时候，你都要去争取时间来去思考跟验证，
1: 是，
0: 然后绝对不要贸然的下决定。
1: 对，
0: 因为这就诈骗集团他们所最主要，他们都去营造个急迫的情形。
1: 嗯，
0: 啊，就我个人来讲，我们家也曾经遇过类似的情况。因为我们家是在做小吃的，
1: 是。
0: 然后有一天，我妈就接到电话，对方就说：“你儿子在我手上。
1: ”这比较老套了，
0: 非常的老套。讲完之后，就会有人在后面叫啊，啊妈妈救我之类的。然后因为我妈虽然说
1: 生意很忙嘛，
0: 对，她那生意很忙嘛，所以她可能很紧张，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然后她就愣在那边，然后结果我爸看她愣在那边之后就很生气，哦，就赶快过来把电话抢过来。结果那时候我爸的反应，我听他们后来转述，我还蛮惊讶的。那他就很紧张说：“哦，不要怕，爸爸来救你。”哦，那个时候，那时候我在听他们转述的时候，我都是不知道该笑还该哭
1: 了。那个时候您多大？
0: 哦，记得我任官不久后啊。我一方面只感动是我爸真的是替我的安稳感到担忧啊。哦，那一方面我也就是哎，我爸怎么都能被骗了？所以好在那当天我姐也在，我姐她就很冷静。他听着觉得说这个是一些诈骗，于是当下我们家就去报警，去报警，然后在警方协助下，
1: 他们有先打电话跟您确认啊？
0: 他们以为是我哥，他们觉得说我在营区怎么可能会被抓走，所以他们觉得应该是我哥，然后我哥他电话真的是没有接，因为我哥很巧，他那天刚好去大陆出差，不能接电话，我想说是不是他在出海关的时候可能他的个资被泄露，我也不知道，我个人猜测，然后是他们就没办法打给我哥，然后所以说他们就很紧张，后来是叫警方的协助下才知道说那是诈骗。
1: 所以你看啊，诈骗他们就是利用那种让你觉得很紧张很恐慌，或者是说有利益当前的时候，这三元素来让你觉得哇好像信以为真，一下子就会听信于他，比方说要汇多少钱啦，你要依照他的指示来动作，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0: 是，那接下来还要去验证对方的身份，这个我要特别提醒，不要用诈骗集团提供的讯息去做验证，这个是很好笑的。你当下你可能不会觉得奇怪，因为他们现在很多他们都会养，他们就是假装 AB 角色嘛，A 提供一个讯息，请你去验证，然后你验证过去的是他们的诈骗集团 B， 你当下你可能不会想那么多，
1: 是，
0: 可是你事后想想，你就觉得哎。我怎么会用诈骗集团给的方法去验证呢？所以说其实要去自己去借由这其他的方式，像我们155反诈骗专线啊，或是说官方的机构，然后去做确认，而不是借由着他们所提供的讯息做验证，自然而然就会落入他们的圈套里面。
1: 对，因为他们都是一个 group 啊，就是一个 team 啊，你打电话过去都是因为他们已经设定好的一个圈套在里面了哈，所以一定要去寻找官方认证的电话，或者是说一些单位来寻求协助的工作，那最好就是打165来做一些确认的工作。
0: 是，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去提高网络的安全意识。因为现在网络非常非常发达，那你可能使用各式的软体的时候，都要去确认说是不是经由官方的应用程式去做下载，然后定期去做检测啊，以及更新，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因为现在陌生讯息非常非常的多，有些甚至非常厉害，你只要点下去就来不及了，可能你的手机或是你的电子的设备就会因此而植入病毒啊等等，所以说这些陌生的讯息都是要避免去点击。 那再是也要去注意到说保护个人的金

0: 那种安全，要去注意到说你的那银行的账户啊，它是不是有出现任何的警示，然后了解到里面是不是有金额的变动。因为有在有些比较极端案件里面啊，但比较少发生，也是有同仁他个人的账户里面一直都有金额的变动，只是他都没有谨慎的去注意过，他可能都觉得那个只是他自己有领钱用钱，但是忘了他自己单纯他忘了他的怎么他的消费，他都没有去注意过，然后可能某天才发现其他的账户他已经被有盗用，已经有金额 去做出入，那在这个时候在进入司法程序的时候，你说你要撇清关系其实很难啊，因为我们司法上会认为说你今天金融账户你必须要去好好的去保护，你有你该尽到的注意义务。然后再来是使用网购的时候，你要去注意到说要选择正规的平台，那尽量能去注意到你卖家啊，他的评价跟交易记录是不是良好，避免有不良记录的卖家，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诈骗都是就所谓的三方诈骗，这个诈骗真的也是很难防范，卖家之间假装说他要跟你买，同时他会去接下其他人，那今天你汇款给另外一个卖家之后，那个卖家他收到东西之后他就把东西 给出来，于是那个诈骗人他就拿到东西了，可是问题是你自己本身你汇出钱你却没拿到东西，但是你去理论的时候你只能找到那个卖家，那个卖家他会说不对啊，我的东西都已经给了不是吗，
1: 有时候连卖家都找不到呢，
0: 对对对，所以三方诈骗在也是我们现在司法实务上面很难去侦破的，因为被骗的卖家在法律上不能去追溯他，因为他确实他有去尽到他的契约的义务，
1: 所以在网络上面购物啊，使用这些社群软体的时候，有没有哪些设定是可以来帮助我们来过滤大半部分的这些诈骗的讯息呢，
0: 去注意到他的评价，就是你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方式啊，因为有些人他会去想说他不要去有手续费，他就想说去借由的那种可能是直接的汇款或转账，那这样子不是借由第三方方式的话，那这样子你的钱就没办法获得保障，因为今天汇款过去之后，其实通常他们敢这么做，他那个账户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的人头账户，今天你钱进去之后哪怕你去报警，可能那钱基本上他已经就是转去做现金的，
1: 转出就已经很不容易再追
0: 回了，对，今天钱早转出来后，但你要去追到就会非常非常难，所以说尽量都是在网购上都是借我的正规平台去做交易，不要想说我要省一点手续费或省一点钱然后去借我的可私下转账的方式，
1: 的确，所以如果说发现说已经汇款出去的话，可以在黄金30分钟或黄金多久时间之内，除了报警之外跟165申诉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紧急拦截这个资金的转出呢？
0: 这个账户是银行所控管的，我们在实务上啊真的只能够仰赖警方的协助啊，你只能我只能说能跑多快就跑多快，赶快去做报警，然后他们就会马上，
1: 银行可以立即止付吗？
0: 对他们就警方就会马上通知去止付，因为你要止付的不是你的账户，是对方的账户，那个汇款进去的账户，所以说因为不是你的账户嘛，所以说你没有办法这么做，你只能借由的警方的通知银行来去止付那个汇入的银行的钱，要去学习防诈骗的知识，因为我们这个上课上我们都会去跟同学去分享那个最新的诈骗手法，当然你本身如果有余力的话自己要去多去利用各样的方式，像是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现在他们都会所谓的防诈队，台北防诈队他们也会去提供各式各样新的讯息让大家去知道，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就去忽略它，而没有去审视，只是只要你可能多付一点心思，那你可能就可以避免自己被诈骗，
1: 的确哦，所以自己应该要多学习一些相关的一些防诈资讯了，有任何不太对劲的时候呢，自己的警觉性就要提高起来，那最后呢就是要寻求一些协助跟报案的工作，像现在呢我们一再跟大家宣导就是一听二卦三查证，然后呢要立即的拨打165反诈骗的专线来寻求一些协助的工作。
0: 这边一定要强调，就是你千万不要想说哦，我被骗了一点点钱我就算了这样子的想法，因为你要想说今天你去报案寻求帮助，那你可能可以避免下一个受害人 的发生，所以说当你如果遇到这样子的情形的话，就我真的希望各位同仁马上及时报案，不仅是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也可以去遏止这样子行为发生，然后让整个台湾的环境可以变得更好，因为现在大家看新闻都会知道我们现在已经被说是所谓的诈骗的岛屿了，因为我们台湾的诈骗案件非常非常非常高，所以希望大家真的是遇到这种情况都可以去寻求协助，帮助自己也帮助他人，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听了法师官的分享啊，或许我们会感到很惊讶，哇，现在真是诈骗的花招非常非常多元哦，原来诈骗集团比我们想象中更努力在钻研这个人性的部分哦，但是呢也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哦，所有的这个诈骗的剧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终点，

那就是要你的钱包里面大失血，把你的钱变成他的钱，所以我没有办法去预测下一个新的诈骗手法会长什么样子，但是呢，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反应，也就是